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2: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8:02，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大家好，我是小乙。
1: 大家早上好。早高峰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出来的你啊，还是到了工作岗位啊，收拾好我们的一天的心情啊，从一个啊凉爽的啊秋高气爽的清晨开始，我们呢交通广播陪着您。唠唠嗑，聊聊天，说说你我他的事儿。
0: 是的，所以说呢，在早间我们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当中呢，首先小颖老张呢要祝愿我们路面上所有驾车还有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平安顺遂，万事称心如意。好，那早间呢我们还是先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全州各县市今天的天气情况具体怎么样呢，带您来关注一下。
1: 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4度到9度，图门23度到9度，敦化23度到11度，安图24度到8度，合龙24度到9度，龙井25度到8度，汪清24度到8度，珲春23度到9度，延吉24度到9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

0: 解过了天气情况，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带您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路况，早间的路况情况呢，我们关注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吧。
0: 是的，
1: 新北路东向西啊，拥堵呢65米，速度2公里，沿大街北向南，公园路附近518米的拥堵，2公里的时速。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西山街587米的拥堵，2公里的时速。光华路西向东白山胡同附近拥堵192米，速度3公里。长安街北向南，从延南路到长安胡同拥堵40米，缓行36米，速度5公里。延吉街北向南拥堵282米，速度6公里。延西街的辅路南向北，从延西街的路口到梨花路拥堵403米，平均速度呢5公里。朝阳街北向南人民路附近拥堵415米，速度6公里。青阳街北向南柳青街附近195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那人民路呢北向西朝阳街附近，这是几十米啊，无所谓。现在来看呢，就是沿大街、公园路、光华路，然后还有延吉街、延西街啊，还有朝阳街，分别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那提示大家吧，早高峰又来喽，是吧？我们这出门的时候呢，要不我一直说要有个提前量。

0: 今天早上我还跟小影说，我说你明天早上从家再早5分钟出来啊。完了我们单位那位同事说，那不用了，咱明天下班都别回家了，要直播台上睡两个，沙发上睡两个，打地铺两个。
1: 这样的话也不用有什么提前量了，是吧？就是咱就不挪窝了，
0: 始终在岗啊，7x24小时是吧？
1: 嗯，我觉得这个不错，这个建议挺好的。那这样的话，这个食堂一天两顿饭不够，
0: 那不行了，还得有夜宵呢，
1: 必须得有。好，那其实呢，说到这个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大家明显感觉到呢，这个气温呢是有下降的一个情况，因为已经到了9月22日了，是吧？
0: 到时候了。
1: 其实从这个上周整体的这个全州的平均气温来看的话呢，是在16.1度，
0: 嗯，
1: 就是比之前就是往年相比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可能感受不到，但是实际上就是从这个数据来看，
0: 嗯，
1: 它是比往年要高了1.4度的，
0: 嗯，
1: 像什么珲春啊、龙井啊，都是比往年呢要气温高一些，但是呢，在今年的话呢，比如在这一周来说啊，就是本周21号到27号之间呢，气温是也是一个明显偏高的情况，降水呢是正常。
0: 嗯，预计呢，全州平均气温呢在这个15度左右，比那个常年同期呢，嗯，略高一点。21到22号呢，气温呢是低一点的啊，23号气温呢有短暂的回升。24号呢又开始下降，
1: 是的，是的。
0: 泉州平均的降水量为8毫米到15毫米，与这个常年的同期啊，基本差不哪去。
1: 是，就是其实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嗯，就是你到了今年了，你可能就忘了去年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温度了。哎，我们只能感受到，哎呦，这比半个月之前明显要冷很多呀。
0: 小颖，你前天早晨吃的啥？
1: 不记得
0: 了。你看你还记去年的事儿。
1: 是，这肯定是记不住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气象部门呢预测的整个这个降水的过程，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嗯，
1: 在明天23号白天到夜间呢会有阵雨，25号白天到26号白天呢会有小雨，27号夜间呢是有小雨。
0: 嗯，给大家一些建议啊。
1: 嗯，
0: 一个是呢，近期啊早晨呢出现雾的时候呢会多一些，加之雨天路滑，能见度比较低，建议交管部门呢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呢注意行车安全。
1: 嗯，
0: 第二呢，本周天气条件呢利于这个开展农事活动，各地呢加强田间管理，适时开展秋收工作。第三呢，这一周之内呢天气啊气温相对高，气象这火险气象等级呢也比较高，各地要加强这个森林草原的防灭火工作啊，严禁野外用火，以防这个引发火灾。第四呢，是本周的气温起伏略大，城乡群众呢根据天气变化呢实时的添加衣物，来预防感冒啊等疾病的发生。
1: 对，这前一阵儿的时候呢，啊，咱们也听说了，就是有不少的人也都去打那个什么流感疫苗 啊什么的。
0: 那就是小糟粕体格。
1: 啊，对，
0: 来这风也能找到他。
1: 张哥，我就发现你吧，嗯，就是为了体现你，虽然说年纪在这儿呢，嗯，但是呢，你的这个身体素质不比小年轻差，所以说呢，就是一直，你不是说吗？这短袖你是打算穿到几月份？
0: 穿到这个10月中旬。
1: 10月中旬，嗯，就一直打算穿短袖。
0: 不
1: 是，
0: 你知道我这件衣服，我跟你说啊，对，
1: 嗯，
0: 绝对超值，
1: 是吧？
0: 啊，
1: 一年有半年都在穿的。
0: 不，从5一我能穿到10月中旬
1: 啊！真的
0: 啊？
1: 对啊，那有半年啊。
0: 你说我55块钱买的，
1: 嗯，
0: 啊。2010年买的，
1: 2010年，哎呦，这都多少年了？
0: 16年了。我估计这衣服再穿16年，我都不一定活过它。
1: 你别吓唬人。反正也就是希望吧，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嗯，气温早晚比较温差大的一个情况下呢，大家要这个听话啊。
0: 岁数大了，不能压力太大。
1: 嗯，
0: 您这两天找领导谈谈，工作压力不能太大。你工作压力大，我这过劳死咋整？
1: 这要不然这衣服还没坏的，你穿不上了咋整？别老吓唬人，真讨厌。就是建议大家把这个早晚温差的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下呢，要预防感冒，就是每天呢听着我们的天气预报来适时的来更换您的衣物啊。
0: 就现在
1: 别跟老张头学。
0: 有些年轻人呢，
1: 嗯，
0: 他真是不听话。那过去有句老话嘛，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对 对, 对。
0: 但这个眼前呢，
1: 嗯，
0: 又距离太远。
1: 是。
0: 你看着你到了40岁左右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嗯，你15、16、17、18的时候，爹妈说那个你没信，但这中间隔了20来年，虽然说吃亏在眼前，但你一晃就证明时间过得很快。
1: 对。
0: 露个脚脖子，穿那袜子嘛，我就发现跟穿和没穿一样，脚跟都没提上来，把脚跟那挂了。你们穿的叫什么袜子？
1: 船袜
0: 啊，船袜，又是拖袜什么袜，咱不知道，那还叫袜子吗？你穿不穿有啥用呢？那得袜装得高点儿，你得给脚脖护上，
1: 对，
0: 踝关节，
1: 嗯。

0: 然后你像到我这岁儿，到冬天一冷了，齁了气喘的，你就整点啥玩意儿把脖子包包，是吧？你就到就什么呢？到了年头多了，这玩意儿跟咱们汽车、自行车，你用的带的机械表都一样，啊，你都用的年头多了。它那个所有的关节轴啊，它都发紧了。
1: 其实你看，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我们用的电子产品都需要保养了，那更何况是我们是吧？这个血肉之躯了，就肯定是需要在平常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多关爱它一些，就别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随意的去造化它，稍稍就是咱说那眼前可能就是过个五六年，你明显感觉到就不如那五六年前那状态。
0: 你们这年龄还敢说以五年为一个恒定标准？
1: 不行，
0: 在我这我跟你说都得。按天算了，
1: 哎呦
0: 啊，今儿不如昨儿个，昨儿不如前儿个。
1: 得了，好，来看一下139号路况，王老袁孙师傅呢，在刚刚呢提示大家，在延吉市的健康路这健康桥东侧游戏向东的方向呢，一辆轿车和一辆出租车相刮碰，提示大家注意避让。好，感谢您。另外，208号路况，王老袁孙师傅呢，就是在刚刚提示在长白路的游戏向东游，这是东方公寓的门口，两辆私家车呢在此相撞，游戏向东的方向呢，现在。这个是有一点拥堵的，所以提醒大家注意避让，减速慢行。
0: 你看，健康桥这一个，
1: 对，
0: 这个
1: 东方
0: 公
1: 寓
0: 这一个，这一早上就帮当两个，你觉得我就觉得这个慢点儿，再
1: 慢
0: 点儿啊，谁着急让谁先过，我就跟你说，你上班就跟这个车只抢一个车位的距离，谁前谁后。不，谁快那么两秒，谁慢两秒，跟上班迟到与否，我觉得没关系。就你单位管理，这个出勤管理的再严，考勤你就打卡，你晚扫那两秒，我觉得就哪怕。哎，领导说一句也比你撞车强。
1: 是，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对于，就是刮蹭这事故就是这样的。无论是你刮了别人，还别人就是你被刮了，
0: 他事儿不大，处理过程很繁琐、啊。
1: 对，他都是一种损失，就是又耽误时间又耽误钱，是吧？这个真是很耽误事儿的。好，那在此呢，感谢139还有208号路况报道员吧，谢谢二位。

0: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这里，当时的生活这么那么壮啊。
0: 当传统龙跃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4: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6: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4: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6: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4: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6: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7: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4: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6: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8: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4: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6: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4: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6: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4: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6: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4: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说到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呢，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又有好消息了，就是咱们延吉双节购房福利来袭，特价房加上补贴呢是可以叠加在一起来使用的。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为了进一步激活咱们房地产市场的活力，吸引外地康养旅客啊，然后呢这个旅居咱们延边在延吉呢来购房，所以说呢现在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呢组织开展特价商品房专项促销活动。
1: 这次活动时间呢是9月25号到10月8号，组织房企推出多项购房的让利政策，部分呢这个房企呢还配套提供装修补贴、车位赠送等这个叠加的福利啊。这次共有13家房企参与活动，集中推出280余套特价房源，面向广大购房群众来开放选购。
0: 是的，那这次促销优惠呢是可以和延吉市2026年的这个购房补贴政策呢叠加来享用的。2026年的10月30号之前呢，购买新建商品住宅，另外呢这个按照房屋建筑面积呢每平方米100元的标准呢发放购房补贴，那单套这个房屋补贴最高是不超过10000元的。那购房呢是可以办理不动产证书的这个车毁，就是车位，每套呢是给予5000块钱的补贴。
1: 这就是咱们广大有购房需求的市民呐、还有外地康养意向的，要把握好这个活动的契机啊，实地来看房，详细的这个了解这个房源的这个详情和各种的惠民政策啊，然后呢，你这算算账，怎么买能更划算？
0: 是的，是的。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太欢迎大家到我们延吉来落户了，然后在这里来购房，在这里来这个养老啊，或者说生活。因为虽然说我们城市很小，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五脏俱全，而且绝对是让您非常舒服的一个安居乐业的这个环境，对不对？
1: 跟大家说都在哪儿啊？有泰德观塘、华盛延西府、万家盛苑、上海城兰苑。致远山居，也就卧龙山居啊，还有万隆安澜府、红树林27，还有锦塘新外滩、华裔半山岳府、紫玉东方、山水林居、响水湾、御景江山、东明新城20号楼，这么多地方，你看这是东南西北都有啊，但是多数的还是偏西一点的啊。
0: 对，其实你看刚才说为什么在延吉安家乐户是一个特别幸福的地方，因为你看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又收到喜报了，就是咱们延吉市呢是获评2026年度的文旅宝藏小城，这是在9月21号，就是昨天的时候，由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的指导，潮新闻、钱江晚报呢主办的啊，咱们2026年度的文旅与融媒共创发布活动当中呢，这个最后呢，我们是摘得了国内小众宝藏文旅目的地的这样的一个名头。
1: 这个活动呢，是以这个融合重塑、向小而行为主题，汇聚了全国文旅主管部门、行业专家、主流媒体与文旅从业者，汇集县与小城的发展，这个文旅发展，发布了年度文旅融媒系列成果，来搭建城市媒体与创作者之间的这个融媒共创桥梁，发掘国内小众的宝藏文旅目的地，助力呢县城这个文旅品牌的破圈这种传播。
0: 是
1: 啊，
0: 那究竟咱们延吉是凭借着什么来获得了这样的一个荣誉呢？咱们就是凭借着浓郁的朝鲜族的民俗底蕴，还有四季差异化的文旅产品和鲜活的城市烟火魅力，成功的获评了2026年度的文旅宝藏小城的这样的一个荣誉。所以说呢，你看看啊，这个我们就接二连三的总是获得这样的一些奖项，就说明我们这个延吉这样的一座城市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来感受的。
1: 从之前几乎不被全国，我只是全国性，几乎不被全国关注，到部分关注，到全国关注，到现在呢爆款关注。
0: 是这样。
1: 关键就怎么，我就觉得咱们延吉出圈呢，在县域小城里边出圈呢，我觉得就这么凭这么几点，刚才你说的民族边境啊，然后呢这个还这个民族边境啊，还有特殊的东北四季分明的这个城市特点。
0: 对，而且我们这里还有很多的朝鲜族非遗文化、
1: 非遗文化，
0: 对不对？
1: 还有红色记忆等等啊，就这些东西把它叠加在一起，就是 我实际上我更喜欢的，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如果说你在上北上广深，
0: 嗯，
1: 在城市的最中心，
0: 嗯，
1: 就沿着百货大楼的位置啊，你给我一个20平方的房子让我上那住去，我能疯。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1: 因为我进那屋我就觉得我就好像走进了小匣里，
0: 憋屈是吧，
1: 打受不了。你看咱这小城是吧，虽然咱们没有大平层，
0: 嗯，
1: 50-80平方的房子一住是吧，然后呢生活节奏又不是很快，
0: 对，
1: 而消费就是有点高，你就是被旅游给拉动的啊。那、
0: 嗯、
1: 这个东西所有的事情它都有两面性是吧。
0: 对，希望更多的朋友吧、嗯、能够到我们延边来，然后呢来这个读懂我们延边，爱上我们延边吧。
1: 百闻不如一见，你得来得体验、
0: 嗯、对。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4: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8:32的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呢高速的路况啊，连线一下咱们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郑琦郑警官。好，早上好郑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好，郑警官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今天2026年的9月22号，此时此刻呢咱们延边辖区的高速路况还有天气情况整体怎么样？
1: 好的，目前呢据指挥中心反馈的路面情况来看呢，延边支队辖区整体天气晴好，路面干燥，早间的车流量呢也比较小，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0: 好的，那今天呢这个郑警官准备了一些什么样的典型案例，然后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提示一下大家呢在高速驾车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注意事项。
1: 好的，在9月21日的上午10时许呢，延边支队行动三大队民警是在延边西站口执行勤务，一辆悬挂极地牌照的小型客车在进入收费口后呢，后面堆放了满满当当的物品，那么引起民警的警觉，立即上前呢示意驾驶员靠边停车，并依法对其进行检查。经查证呢，驾驶员孙某当日拉着工人前往延吉进行建筑作业，为了方便携带施工所需工具，孙某擅自将车辆后排座椅放倒，并在原本供乘客乘坐的区域呢塞满了大量的建筑工具和材料，致使车厢内空间被货物完全占据，无法搭载，不具备呢搭载乘客的基本条件。那么这一行为呢也是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人数，客车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法律条规。那么民警呢也是对驾驶员孙某进行了讲解，那么告知其呢这一行为一旦在行驶途中呢货物移位或者是视线受阻而引发交通事故呢，对车内人员和其他道路使用者也会构成威胁。随后民警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孙某作出罚款100元的处罚。在这里呢提示广大的客车和货车驾驶员，在驾车出行时呢一定要确保车辆的使用，那么在客车载货呢是会影响我们车辆的安全性能，特别是在高速公路行驶，车速快，车流密集，违规载货呢风险进一步放大，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擅自改变车辆。

0: 用途。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那也感谢郑警官的提示提醒啊，通过这样的一个真实案例呢，给大家做的一个提醒。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连线就先到这儿，辛苦了，郑警官。
0: 好的，再见。
1: 嗯，好，再见。好啊，关注过了这个高速路况，然后呢也听过了咱们郑警官的跟大家介绍的这样的一起案例，然后给大家的提示。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我们这个市区内的路况啊，来看一下8:35的时候路面情况有什么样的变化。
2: 我们来关注啊，这个大大的得到了缓解啊。人民路的辅路东向西164米的拥堵，1公里的时速。中远街北向南当前是缓行57米，速度13公里。沿河路北向南金达莱北街附近拥堵98米，速度6公里。沿河路东向西工薪街到元川街710米的拥堵，120米的缓行，只有这个点是最高的啊。金达莱北街北向南从梨花路到沿河路320米的拥堵，速度6公里。光源路东向西元乡胡同这儿63米的拥堵，25米的缓行，8公里的时速。迎宾路西向东延吉街附近拥堵93米，速度4公里。天池路东向西白新街附近158米的拥堵，255米的缓行，1公里的时速。新丰街南向北天池路附近当前是缓行229米，速度10公里。铁南路东向西当前缓行，快行93米，速度14公里每小时。
1: 好的，那刚刚呢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些路段呢，都是车流量在早间的时候此时此刻是比较密集的，所以呢在您行车的过程当中呢，提示您啊一定要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1: 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年边不懈奋斗。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和西站。
7: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8: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9: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8: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就卖了500多万。

0: 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선곡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1: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2: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2: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2: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2: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2: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了。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是2026年的9月22号啊，那再过这个三天，是不是？再过三天呢，就是我们期待的中秋佳节了
1: 啊。其实我这再过三天，我以为你要上月球呢。
0: 我就是要上月球，这个不容易。这到时候咱就只能赏赏月了，吃个月饼赏赏月啊。但是呢，别说这双节同庆，延吉呢在中秋还有国庆呢有很多的一些文旅活动，还有惠民的一些福利。我觉得我们应该提前在节目上给大家介绍
1: 一下。叫一鱼百味。鲜动延边2026年呢文化旅游这个美食季，这个活动呢是这个是在国庆期间的。
0: 嗯，
1: 活动地点呢是延边大学东侧的停车场啊。活动内容啥呢？是以明太鱼为核心，设置全国厨师竞技，明太鱼美食呢地图首发，延边好物这个好物市集这等这一些板块啊。活动期间呢，延吉市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演员们将献上两场盛大的专场演出，每一场时长约50分钟，涵盖朝鲜族特色民族歌舞等精彩节目，充分的来展现朝鲜族非遗文化的魅力，为美食节呢注入浓郁的延吉本土的民俗风情。
0: 是的，那另外呢在25号、26号啊，也就是咱们中秋节的时候呢，另外呢在这个国庆10月1到10月5号呢，每天晚上的7点10分，咱们有多彩延吉魅力快闪的民俗展演，也是在延边大学正门的。这演出内容呢就是为演出比如这个咱们传统的民俗舞蹈啊，什么伽椰琴独奏啊，朝鲜族民谣歌曲啊，朝鲜族的什么宫廷舞、长鼓舞、牙拍舞等这样的一些多彩的节目轮番登场，当然了，也会使这些鲜活的传统民俗表演呢走出场馆，近距离的让大家来感受民俗艺术的这些魅力。
1: 嗯，还有一个是礼赞祖国，这个乐颂华章延吉市文化馆国庆的管弦乐专场音乐会，是9月30号的14点，活动地点呢是延吉市文化馆。活动内容呢是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演出汇集的管弦乐独唱、重唱、伽椰琴这个独奏等多种形式，既有红太阳照边疆，还有延边歌曲等特色曲目，也有我爱你中国、英雄赞歌等红色经典，用悠扬的乐章礼赞祖国，展现各族群众的家国情怀。
0: 是的，另外呢就是流光盛夏跃动延吉群众性的文化演出活动，是在9月25号到27号啊，19点到20点，1个小时，是在延吉市的这个滨河云廊。演出呢会设置乐器歌舞两个点位，然后呢各节目也是轮番上演，用欢快精彩的表演呢来点亮延吉的夜晚，以群众舞台呢来传递烟火温情，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
1: 还有是月满延吉峡谷争锋，2026年延吉市第二届王者荣耀全民电竞大赛暨第14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的文旅赛啊，活动时间呢是9月25号到27号，地点呢延吉市1978文创园的魏晚市集啊。活动内容呢是以全民王者荣耀电竞赛事为核心的载体，紧扣中秋节日的节点，融合朝鲜民族民俗文化与城市的文旅特色，白天呢观赛事，夜间逛文创，全天这个来想体验，来塑造延吉专属的电竞文旅特色的 IP。 9月25号当天呢还将开展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化惠民演出，四季如歌，充分展现朝鲜族非遗文化的魅力，增添呢浓郁的民俗风情。
0: 是的，另外呢就是2026延边100越野赛，这是在9月25号到26号期间呢，这个活动地点呢是设在了延吉市的1978文创园，各地的这个跑者踏山林竞逐挑战自我，然后呢来选手呢会穿行秀美的山野，在竞速当中呢领略生态风光还有民俗风情，以体育赛事的这种赋能文旅，展现山野独有的魅力。
1: 还有就是延吉恐龙王国度假居啊，国潮映秋月非遗焰火季， 活动时间呢，25号到10月7号，这个时间比较长啊。
0: 嗯。
1: 地点呢，延吉恐龙王国度假村。活动内容呢，是中秋期间呢，将开展中秋，这个河灯祈愿啊，中秋的千灯会。国庆期间呢，将连续7天上演非遗烟火秀，还有非遗火狐、火刀、打铁花，还有飞天凤凰将点燃夜空。园区呢，还有连续13天的国潮拍卖会、小丑演绎、国潮互动游戏，还有奇遇拉霸机，还有不倒翁演出，还有游园集章等活动，并准备了丰富的奖品。
0: 是的，还有在海澜明珠呢，中秋国庆期间呀、啊，还有一些主题活动的，比如说这个活动呢，是从中秋9月25号这一天呢，到9月27号，国庆呢是从10月1号开始到10月7号来持续进行。活动地点呢就是在海澜明珠，内容呢是中秋期间呢会开展登高祈福。那购票的游客呢是可以凭借您购买的这个门票呢，在31层啊领取丝带。国庆期间呢来开展高塔躲猫猫一场50人，还有蹦极搞怪表情大挑战啊！凭票呢完成指定的动作挑战，就可以获得 IP 玩偶一个。
1: 嗯，还有这个粤海方舟合映月圆礼赞家园，活动时间9月25号、26号，国庆10月1号到8号，地点呢粤海方舟布尔哈通河为载体的啊。还有恐龙博物馆中秋活动叫手捧明月，龙览中秋。国庆活动啊，繁花盛世，龙脉觉醒。活动时间9月25号到9月27号，国庆期间呢是10月1号到10月7号，地点呢是恐龙博物馆。活动内容呢，中秋活动就是手捧明月，龙览中秋啊，还有繁花盛世，龙脉觉醒，这么两大板块、啊、
0: 是。另外还有这个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中秋活动月满秋夕乐游民俗园，国庆活动呢有盛世欢歌、乐游民俗园等这样的一些活动。活动的时间就是中秋呢是在9月25到27号期间，国庆呢是在10月1号到10月7号期间。活动的地点是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内容呢就有歌舞啊，然后还有什么这个家椰琴啊、笛子演奏啊，一些这个展演活动啊。到了晚上的时候还会有印象延吉的一个实景演绎，也是非常的壮观的。
1: 还有好多好多的活动内容、地点等等，我们随着从今天开始，节目里呢，我们会逐渐的用一部时间给大家做一些详细的介�绍。
0: 是的，那今天呢是8:55啦，那时间都到这儿了，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那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1: 明儿见，
0: 拜拜，
1: 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5: 房叔安定下苦肉计，这戏演的跟真的一样。那么苦肉计啊，是属于36计之一，古来用计都是这样，瞒过对方从中获利。说《三国演义》，周瑜打黄盖也是苦肉计。打开历史一看，像这种类似的事情屡见不鲜。您别看屡见不鲜，几乎都很成功。您现在看那电视连续剧、电影，也经常有这种事情。要想打入敌人内部，必须定苦肉计，骗取对方的信任。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蒋平得真打，展雄飞也得真下手。尽管心疼，你不这样不行。房叔安是死去活来呀，最后从树上放下来，蒋平余怒未消，吩咐一声：“押入死牢，这个贼骨头，待我禀明相爷，用铡刀把他铡了。”就这样，把那俩贼，包括房叔安，押在一个号里头。这仨人全起不来了，房叔安受的伤就更重，死牢里头地上都是稻草，房叔安一头栽在里边，一语皆无。这天晚上就这样过去了。到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牢头把铁门开开，端进一个木桶，里边是菜汤，另外拿着几个饽饽，就是那馍，给那俩贼一人一个，给房叔安一个。房老爷，吃点吧，吃早饭了。房叔安没动地儿，也不哼也不哼，一直吃完了，人家一看都没动，所以把东西又拿出去了，铁门关闭。到中午又送饭来了，房叔安依然没吃，可那俩贼呀，每人吃了一点，两个人也不言语，就看着房叔安的一举一动。书说简短，又快吃晚饭了，房叔安还不动。正在这时，就听见过道上有脚步的声音，有人喊了一声：“四老爷、展老爷查监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稀里哗啦，乒乒乒乒的咣当。牢门开放，有人提着红灯往左右一分， 蒋平在前，展昭在后，走进囚室，没理那俩贼，直接奔房叔安来的。蒋平弯下腰去看了看，哎，房叔安，你小子想绝食啊？怎么一口东西也不吃啊？你打的什么主意？哎，你还不服气吗？南侠也说，方叔安，看来你这小子倔劲儿挺厉害，你想倔倔到底啊？哎，能不能回个脖说两句软和话？你只要承认个错，这事儿就算接过去了，能不能认错？方叔安不言语。蒋平急了，照他屁股蛋子上梆就是一脚。你真够拧的，你小子，你还捡着理了你啊？哎，我告诉你，方叔安，你照这样下去，可没有好下场，不吃饿死你个兔崽子！转身和展昭走了。没过一个时辰，哎，蒋平又回来了。这回回来带了好几个人，铁门开开，蒋平带着家伙来的。进屋就问方叔安怎么样，

回过味了没？只要你承认个错，就把你放了。现在就要你一句话，你小子不认错，就叫你跟他们俩一块上西天。这回房叔安说话了，哼，你要叫我承认错可以，我得问问我哪儿错了。哎，我蒋平啊，你别往下说了，我知道你们这一圈是一家人，我们都属于外伯羊，就是给你们怎么卖命也不带有好的，叫人寒心呐。我错在何处？我无非说了一句真心话，你们就往死了打我，我现在是真正的寒透心了。要承认错行，你让包黑子来请我来，你不行，你不够份儿。包黑子来请我还差不多，你首先得给我磕一百个头，先向我承认了错，道了歉，我才能认错。你答应吗？你放你妈的狗臭屁啊！呸吧！蒋平又是几个嘴巴。好小子，既然你这样，禀明包相，拿铡刀把你铡了也没什么可惜的，把他拖出去。哎，等等，我能走，拖我干嘛呀？不拿铡刀铡吗？爷爷认了。房叔安真不含糊，从地上站起来了。蒋平转身在前面走，房叔安在后头跟着。那俩贼靠着墙根瞪眼看着，就见房叔安冷不丁的把蒋平的腰刀给拽出来了。蒋平穿着官服绿裤子，腰刀啊唰就拽出来了，把蒋平吓了一跳，回头就问：“你想干什么？”“你干什么？我他妈跟你拼了！”啊，噗，我就这一刀。俩贼看得清清，这一刀扎的正好扎在蒋平肚子上的，就见蒋平惨叫了一声，那血喷出多远去！啊！蒋平是仰面栽倒。提灯笼那几个吓得妈呀，把灯笼掉地上了，然后是转身就跑。房叔安犹豫了一下，来到这俩贼近前，也不说话，把绳子给他们拉断了。蒙哥们快走吧，还在这等着挨雷吗？是啊，完全出乎这俩贼的意料之外呀、啊。他们迟愣一下，赶紧站起身来，跟着房叔安从牢房里就跑出来了。也许是那些人大意，牢门好几道都没关着，他们很顺利的闯出死牢，眼前就是大墙啊。房叔安三个人晃身形上了墙，挺费劲儿爬到墙外，这就到了街上了，就听在后边就喊上了：了不得啦，有人越狱了，房叔安跑了，刺客跑了，抓贼呀、啊！螳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螂螳螂螂螂螂螂螂，吱噜噜噜噜噜，吱噜噜噜。锣声也响，呼哨也响，就听后头脚步声音，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在哪呢？在哪儿跑的？在这边，在这边，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仨人一听不敢怠慢。钻进胡同往北就跑，一口气儿跑到昌平门城门这儿，门早关着呢，这半夜，仨人也没商量，同时顺着马道上了城，跑的是越远越好啊。那城那么高，叫人瞅着都眼晕。再看那俩贼毫没犹豫，片腿从城上就跳下去了，蹭蹭。现在也不打仗，这城根这堆着不少垃圾，垃圾这玩意儿比较喧乎，所以两个人顿了一下没摔着。两个人仰脸就说：方爷快下来，我们接着你。房叔安把眼一闭，也下来了，幸亏俩人接着，房叔安也没摔着。

0: 三人互相搀扶着，一口气就跑出来20里呀、啊。开始的时候，后头连敲锣再打呼哨，脚步声、喘息声都能听见。由于仨人跑得快，现在把人甩到后边了。哎呀，他们又跑了一阵，实实在在是跑不动了。一看眼前一片庄稼地，旁边一片树林，他们仨就进了树林了。到这儿谁也不说话，仰面朝天往地上一躺，大口大口的喘粗气。累死了。躺了那么一会儿，逐渐平复了，三个人几乎同时一咕噜身坐起来了。哎呀，每人都是伤痕累累啊。这两个人赶紧把衣服稍微规整规整。方爷，如果我们没猜错，您就是细脖大头鬼方叔安吧？
1: 是我是我。
0: 方爷，太感谢您了，没您解救，我们肯定得死到包黑子的通闸之下呀。您就是我们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请上受我二人一拜。趴在地上磕头，方叔安赶紧把他们拦起来。哎，起来起来起来，哎呀，怎么这样，这算得了什么呢？我也是挂脚一僵，捎带脚把你们二位给救了。二位啊，现在这地方还不保险呢，一会儿追兵就得追上来，不如咱再换个地儿。哎，对。仨人又往前跑了6-7里地，一看后边果然没有追兵了，心才放下。在庄稼地的边上，仨人坐下了，二人再次称谢。方叔安就说：“年轻啊，你们呐，吃了亏了吧？啊，这要上了年纪，就这顿揍，你们爬都爬不动啊！哎，不管怎么说，咱仨人同命相连呐，你们还比我强得多，你们毕竟有个归宿。二位啊，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快逃命去吧。”是了，方爷，您上哪儿去？
2: 我呀，我也不知道上哪儿去。
0: 方爷，这么办行不行？跟我们走吧，有我们吃的就有您吃的，有我们喝的有您喝的，您是我们的恩人呢、啊、看着您这样我们心里过意不去。方爷，跟我们走吧。
2: 笑话，我二位我不是小瞧你们呢，就你们这个小岁数能有什么保险地儿？跟你们去上哪儿去？
0: 上哪儿去？方爷，你想去不想去吧？想去我们就把底交给你。
2: 二位啊，我不敢多说，我要说多了你们起疑心，认为我套你们的话。
0: 算了算了，不问了不问了。方爷可别这么说呀，要说过去对你有疑心没？当然有，就冲你当着我们的面把蒋平给刺死，我们亲眼目睹，我们心就放下了，什么话都可以跟你说了。要乐意跟我们哥俩去，可有个最好的保险地。
2: 哪儿啊？
0: 京西西山坳莲花观。
2: 莲花观我听说过，我还从来就没去过。
0: 哎呦，那是一座大庙啊，十分坚固，我们的人都在莲花观呢。
2: 你们的人？这一说除了你俩之外还有不少人。
0: 嘿呀，好几百号呢。跟我们去吧，人多势众，万无一失。
2: 我说就好几千号，要都是饭桶那也没用啊，能架得住官军一划了，能抵挡得住三侠五义降五义吗？
0: 方爷，您是不了解，您要了解了情况之后您不会这么说的。我们老当家的您知道是谁吗？莲花门的总门长，莲花观的观主啊，还是我们哥俩的亲师爷。

0: 人送绰号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长达，郭老剑客，阎王寨的人，八宝巅峰青松狼牙剑的人，陆家浦的人，团城子的人，朝天岭的人，大部分都在这儿呢。我们举个例子啊，金掌佛禅厉害不？在这儿呢。飞剑仙朱亮厉害不？在这儿呢。白莲花燕峰厉害不？在这儿呢。哎，咱就这么说吧，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出了名的侠剑客，何止十倍二十倍呀、啊？所有的精英全在莲花观，有这些人在怕谁？怕三侠五义小五义啊，笑话。他们不去是贪的便宜，去一个死一个，去俩死一对儿。嗯，房叔安听完之后心里一翻个，看见没，八王的失踪跟他们有直接的关系，白云瑞受陷害肯定跟他们有直接的关系，就是他们捣的鬼。这回这苦肉计没白病，我吃点苦头算不了什么呢。嗨，看来破案有希望了，老房的心里说不出的那么高兴，但是表面上还不能带出来。倒是行，这些人嘛大部分我还认得，不过二位啊，咱们处到这步了无话不谈，我有顾虑，我不能去。你想想，当初我也是绿林道出身，我也是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剑的四寨主，现在我跟我这些哥们儿全闹翻了，后来我投靠了开封府，给包黑子当了走狗了，把我原来的朋友全得罪了，谁都知道我吃官饭穿了官衣了，恨我恨得要命啊！我要跟你们一道莲花观，不用包黑子要我的命，这帮人就得把我大卸八块了，我可不能去。方爷你放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哎？就你错走了一步，这算不了什么。说你现在又投身于绿林，我们大家双手欢迎，这样的事情不光是你呀、啊，有的是啊。这就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且您的表现一般人做不到，您能手刃蒋矬子，那我们亲眼目睹，愿意给打保票。你放心大胆跟我们赶奔莲花观，哪个人说个不字，从我们哥俩这儿就不答应，肯定待你如上宾，比开封府要强得多得多。方言怎么样？
1: 哎呀，我考虑考虑，
0: 别人都好办，像那个白莲花燕峰啊，小韩信张大莲呐、啊，火鸽子丁天庆啊，那都不是好东西。我去了，他们肯定带头反对，肯定得说我的坏话。我真有点犹豫，方爷别犹豫了，跟我们走吧。这些人说什么都没有用，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都得听我师爷的。我师爷郭长达说怎么的，他们就得怎么的，哪个敢说半个不字啊？跟我们去吧，肯定没事儿。要不就去。好了，我要去呀，我主要冲你们哥俩。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哥俩够意思，在生死关头不出卖朋友，有骨气，我服。
0: 我说那怎么办，我把一切希望委托给二位了。方爷你放心，我们二人以人头担保。
1: 是啊，那我先请教请教，你们哥俩叫什么名啊？有名有姓咱也好称呼
0: 啊。那红脸的说话，我姓刘啊，我叫刘天林，他是我兄弟，叫刘天亮，我们都是莲花门的啊。天

天亮。好嘞，我潘个大说我就算你们的哥哥了，您自然是啊。大哥走吧，跟我们走。好嘞，要那样的话我跟着你们去看看，要能待呢我就待，不能待我走人。世界之大，难道还没有我容身之所吗？你说的是，走走走。仨人起身赶奔西山坳莲花观，他们前脚走，后头有人就追着，是翻江叔蒋平派人跟踪。但是刘氏哥俩一点一点也不知道啊。简短结说，他们又走出十几里地，眼前就来到西山坳，钻到山里头去了，拐弯抹角左转右转，这大山之中全是原始森林呢、你眼望不到边，没人领着都得迷路。最后在半山坡上闪出一座庙宇，可这庙可够大的，前后左右能占地几十亩，一层大殿挨着一层大殿，左右是青龙白虎钟鼓二楼，前头是山门，山门两旁还有两溜石碑，庙门关的当当的，鸦雀无声啊。等两个人把方叔安领到角门这儿，告诉老方稍后片刻，刘天林过来敲门，棒棒棒棒棒，来了，哪位？刘天林，刘天亮。哎呦，二位少当家了，你们怎么回来了？开门再说吧。咣当一声，角门开放，灯光一闪，出来十来个，有出家的小老道，有俗家，拿灯笼一照，呀，二位啊，受刑了吧？怎么浑身是血，一言难尽呐！快进来吧，老当家的都急死了。今儿晚上你们要回不来，明天各位英雄要采取行动，闯开封府劫牢反狱，也得把二位少当家给救回来呀！还没想到回来了，赶紧往里请吧。刘氏弟兄点了点头，回头跟方叔安说：“大哥，恩公，还客气什么？跟我们哥俩进莲花观。”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9:30。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1: 刘氏兄弟把方树安带到西山坳莲花观，这莲花观呢，方树安还真没来过，但他听说过，在东京汴梁有两大名胜古迹，一就是东京大相国寺，再就是这座莲花观。据说呀，莲花观始建于光武十三年，是东汉的年代留下来的。后来呢，随着佛教兴起，道教逐渐被人冷落了，所以呢，到大相国寺去的人有的是，到这儿来的人很少很少。尤其他远离京都差不多能有50多里，人们走到这儿他蹩脚。西山坳这地方挺荒凉，所以逐渐被人遗忘了。其实呢，这座庙宇比相国寺只大不小。咱们书接前文，进了庙之后赶奔老君堂，方树安借这机会往左右一看，好大一座庙，这得有多少间房子，出来进去的都是出家的道人。来到老君堂门外，上了台阶，发现这屋里的明灯蜡烛，坐着不少的人。刘氏弟兄就告诉方爷，您先在外边等一会儿，我们进去交代清楚再请您进屋。
2: 行行行行，
1: 方树安等着。刘天林、刘天亮等进了屋，双膝跪倒，师爷在上，给师爷磕头。师爷是谁？莲花观的观主，莲花门的总门长，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长达。郭长达探身问了问，孩儿啊，你们怎么回来了？听说你们摊上事儿了，把我都急死了，正想办法打救，没想到你们回来了。哎呀，师爷一言难尽呐、没人救我们还回得来吗？我们就是进了虎口了，结果什么也没探听出来，到那就叫人逮住了。谁把你们救了？哎，这个人太够意思了，舍死忘生啊，没人家拉一把，我们早死多时了，现在把这个恩人我们领到莲花观来了，是吗？快让他进来。哎，哥俩说完转身到门口，方爷进来吧。方说完这心里直犯嘀咕，迈步进了老君堂，往上一看，好嘛，正中央一张禅床，上头铺着挺厚的垫子，在上头端坐一个出家的老道。就这老道平顶身高1丈挂0，宽宽的肩膀，细腰炸臂，双肩暴露，往脸上看面似淡金，宽脑门尖下巴，三绺花白须髯散满千心，细剑眉，丹凤眼，准头端正，方海口，那牙齿刷白非常整齐，嘴唇通红，两耳垂肩，头上戴着9两道金金簪别柄，身上穿着灰布道袍，宽领大袖，腰系水火丝绦，在云床上盘膝打坐，飘飘然，真好像神仙降世啊。心说话不用问，这就是莲花门的总门长郭长达了。再往后看，站着8名小老道，其中有个老道在怀里的给捧着一对量天尺，什么东西？郭长达的兵器。他善使量天尺，翻天36路，打遍天下没有对手，要么能成为莲花门的总门长吗？往上垂手观瞧，坐着个出家的和尚，这和尚长得太难看了，挺大个身子，挺小个脑袋，太不相称了， 脑袋脖子一边粗，跟那乌龟的脑袋差不多，小眼睛，五官都锁在一起了，但是两眼闪着蓝光，身穿黄布僧衣，外罩紫色披露褂，手里拿着一串素珠。方叔安一眼就认出来了，紫面金刚王顺的授业老恩师金掌佛禅啊。刘氏弟兄没说瞎话，这老东西也在这儿呢。往下垂手看，一把椅子坐着年迈苍苍一个老头儿，这老头儿长得漂亮，面似银盆，方面大耳，一部银然散满千心，头上戴着柏灵色鸭尾巾，半匹黄绫的缠头，穿白挂素，外罩月白缎英雄大氅，手里拎着五斤的拐杖，二目如电，威风凛凛呐、啊！方川一看，我的娘，正是阎王寨的金镖侠林玉的授业老恩师飞剑仙云飞子朱亮，老朱头。再往他身后看，白莲花燕峰，小韩信张大莲，火哥的丁天庆，小美人玉池善等等等，这些采花贼全都在场。往这边看看，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老方刚一进屋，这屋就开了锅了。呀，这不是方楚安吗？这不是大脑壳吗？细脖大头鬼，宰他宰他！甩大肠，亮家伙过来把方楚安就包围了。头一个就是飞剑仙朱亮，趟着一脚没把方楚安给踢死，老方是仰面摔倒。哎呦我的妈呀，剁他，把他剁了。众人要下家伙，刘氏弟兄一看可不干了，赶紧把方楚安给护住了。各位各位各位，住手住手，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我话还没说完呢，我师爷，这怎么回事？郭长达把脸往下一沉，各位何必如此冲动，还不退了下去？郭长达一说话，谁敢不听？众人各自退回原地。方叔安呢，费了半天的劲才爬着起来。
2: 我说二位呀、我说不来，怎么样？你们非叫我来，刚进门一句话没说呢，就赏了我一脚，肠子可能都踢断了。
1: 方爷，你放心，有我们哥俩呢。刘氏弟兄扑通扑通就跪下了。师爷，这像话吗？咱这儿的人怎么这么野蛮呢？不管我说的对不对，我们得把话讲完。为什么把方叔安领来？为什么说方叔安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们还没听明白怎么回事呢，这就下家伙，这像话吗？这行了行了行了，那你们就说说究竟怎么回事。师爷各位荣禀，是怎么回事。两个人把经过讲述一遍，说我们奉命夜探开封，看看开封府这些天干什么呢，结果刚到那就叫人逮住了。那蒋平和展昭三侠五义的人手黑的厉害，看看把我们哥俩打的遍体是伤。说着哥俩把衣服脱了，众人一看，哎呀可不是嘛，青一道子紫一道子，血迹斑斑，有的伤口都化脓了，你仗着年轻有功底儿，不见起都起不来了。师爷看见没看见？可是尽管打得我们这么狠，我们哥俩牙口不欠，一个字儿我们也没说。后来方爷瞅着我们被打得太惨了，给我们求了求情，好，这下把他们给惹翻了。

他们把方爷吊到树上打得更狠，我们哥俩亲眼目睹。咱就这么说吧，方爷在监狱里绝了食了，一整天什么也没吃，一口水也没喝。为什么他后悔他杀

0: 然后把我们哥俩绳给解开，我们三个人一块儿跑出来的。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另外人家方爷不来啊，是我们哥俩哀求，连推再拽，这才把人家请来的。人家说的清楚，怕你们脏心烂肺，怕你们怀疑，所以人家才不来。我们哥俩打了保票了，这事儿就是这样。是方爷原来是绿林人，最后背叛了绿林，投靠了官府，给包黑子三侠五义小五义做了走狗，连我们哥俩都恨他。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我们各位拍心想一想，自己没做过错事吗？你做的都那么对吗？得允许人家犯错，还得允许人家改错。你方爷现在迷途知返，乐意重回绿林，无可挑剔，而且做的这个事儿在那摆着呢，我们哥俩可以做见证人呢。那么就回到绿林了，犯什么错了？你们就这么不容啊？我看有点心胸太狭窄了吧。师爷您说呢？飞剑仙朱亮听完了站起身来，老剑客，二位少剑客所说是不假，我怀疑这是苦肉计。方叔安这小子一贯说话不算数，吃人饭不拉人屎，说人话不办人事啊，这小子鬼点的才多呢。很可能开封府现在为了白云瑞的事儿，为了八王赵德芳的事儿，手足无措，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这才使出苦肉计探听咱的住处，肯定这么回事。望老剑客千万莫信，把方叔安绑起来严刑审讯，肯定能撬开他的牙关，就知道真假了。白莲花燕风过来了，老剑客，晚辈说几句，方才朱老剑客所说一点都不假，信谁也不能信方叔安，这小子就是绿林的叛徒，咱的死对头，如果相信他，咱可倒了霉了，望老剑客做主。郭长达多有见地，听完了没表态，沉默了一刻，各位啊，也不要太疑心了，我相信我的徒孙所说一点都不假呀，允许人犯错，也得允许人改错。既然方叔安迷途知返，愿意重回武林，我们应当双手欢迎啊。如果他背叛了武林，那我们再收拾他也不为迟晚嘛，是不是呢？希望各位不要计较此事啦。说着话，郭长达站起身来，来到方叔安近前，无量天尊，方爷，我太感谢你了，救了我两个徒孙，还受了重伤。
1: 哎呀，道爷，这算不了什么呢。哎，我呢顺手牵羊，把他们二妹给救了。您呢也别挂在嘴上，咱们都是绿林人，这是我应尽之责嘛，是不是呢？
0: 方爷，话虽如此，这么做不太容易呀。刘氏弟兄一听挺高兴，师爷，方爷身上跟我们一样全是伤，不信您看。说着把方叔安衣裤扒掉，大伙一看，可不是嘛，条条伤痕，血迹斑斑呢，的确这伤是不轻。郭长达吩咐一声，来呀，赶紧拿最好的刀伤药，当众给洗了伤口，上好了消炎药、止疼的药，又给方叔安服下七星散，再洗洗脸、梳梳头，再换套衣服，哎，跟刚才果然不一样了。郭长达吩咐一声设座，让方叔安坐下，还给泡了壶艳茶。要按理说在

0: 地儿哪有防砖的作为？但是他是救命恩人呢，情况特殊。郭长达详细询问了经过，房砖是大发牢骚啊，把开封府骂了个底儿朝上。老方是顿足捶胸，
1: 能见开我寒心透了。我只说改弦归正，混碗饭吃，哪知道开封府这帮小子排斥外来人呢，对外圈的人根本就不相信，拿我房叔安当狗屎，甚至不如狗。我真是伤透心了。两个月之前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考虑这个事儿，但是我重返武林谁相信我呀，我就犹豫不决。哎，这回机会来了，刘氏弟兄一去，我正好把他们给救了，利用这机会我重返武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0: 方爷，您这么做就对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呢，还是咱们在一起干最合适啊。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多潇洒自在，你受那种拘束有什么意思？
1: 您说的太对了，太对了。
0: 方爷，哪儿也别去了，就在我的莲花观，这儿不能待了，咱再换个地儿。不管走到天涯海角什么地方，有我们吃的就有您吃的，有我们喝的就有你喝的，大秤分金，小秤分银，让你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你看如何呀？
1: 多谢老剑哥提拔，多谢老剑哥照顾，我就不说旁的了。往后为了老剑哥赴汤蹈火，我万死不辞。
0: 好，太好了。方爷，大概你们一点觉都没睡吧？我看你太疲倦了。天临天亮啊，你们也乏了。安排房间好好休息吧，等缓过乏来，我再摆酒给你们接风。郭长达吩咐一声，在后院安排了房间，这房间还非常的干净，被褥铺好。刘氏弟兄加上房叔安进了屋了，是倒头便睡。房叔安那脑袋疼得直蹦啊，又渴又饿又困，躺下他就着了，这一觉一直睡到第二天日头往西转了。您说睡了多长时间，可缓过乏来了。刘氏弟兄也起来，老方也起来了，洗洗脸漱漱口。外边小老道进来了，说郭长达排摆了酒宴给仨人祝贺。方爷请吧。方叔安跟着刘氏弟兄又来到老君堂，进屋一看呢，呵，这屋里摆了十来桌酒席呀、啊，正中央这桌是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长达，飞剑仙朱亮、金掌佛禅、白莲花燕峰等人陪伴方叔安和刘氏弟兄，其他的人分别归座。方叔安提鼻子一闻，真香，饿了，恨不能张嘴就吃。耐于情面还得忍着。大家归座之后，郭长达首先发言：“不良佛，各位啊，大家都到齐了。我两个徒孙死中得活，今天方爷重返武林，可以说是双喜临门呐、啊！来，我代表莲花门，代表各位英雄，敬方爷一杯。来，满饮此杯。
1: 多谢多谢，我多谢老剑客。
0: 这杯酒喝下去，然后开始吃饭。就这仨人，方叔安、刘氏弟兄，甩开腮帮子，掂起大槽牙，这顿吃。因为这几天也没吃好， 眨眼之间吃了个风卷残云，老方算吃饱了，再吃肚皮都得爆炸，有了底了，也不动筷了。郭昌达这才说话：“方爷，
1: 哎，郎剑客，
0: 你能重返武林，贫道非常高兴啊。你能不能介绍介绍开封府的情况？
1: 那太应该了。您说哪方面的？
0: 全面的。最近开封府他们干些什么？包黑子想一些什么？
1: 哎呀，我道爷，您还问吗？开封府算倒了霉了，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白云瑞谈了官司了，你们知道吗？押入死囚牢。哎，这案子还没等破呢，八王爷又失踪了，皇上急坏了，勒令包黑子限期破案。包黑子往下派，把底下人忙得手脚不停啊，到了现在是毫无进展呢。照这样下去，我看他们都得上吊抹脖子。这就好，这太好了。房叔安心说：“你倒好了，我这次为什么来呀、啊？一想看看你们在哪块南窑，哦，闹了半天在莲花观。第二，我老叔白云瑞的官司跟你们有没有关系？真正的杀人凶犯是谁？八王爷在没在莲花观？”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要跟大家呢聊一聊有关糖尿病相关的话题。糖尿病它是现代人类健康的一大杀手啊，在咱们中国呢，确诊为糖尿病的 1.5 亿啊，这是确诊了的，还有四成的国人呢，就是说大约有5亿人处于糖尿病的这个前期阶段，这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啊！如果说不及时的进行干预的话呢，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它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什么呢？哎，就是并发症，尤其就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意外、消化道的大出血、多脏器功能衰竭啊，这些都是直接致命的。你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人说前几天呢，哎，还看见他好好的，是吧？过了没多久就传来他已经离去的噩耗，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所以说呢，在咱们这个广播这个节目里边，老师呢再一次的呼吁大家伙得了糖尿病啊一定得重视。就前几天嘛，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位54岁的患者啊，这人姓刘，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他说自己啊有糖尿病十几年了，换了好几种降糖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太好，后期开始呢就注射这个胰岛素，而且这个量啊不断的加大，因为他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啊，就给我们打电话那会儿啊，每天就扎48个单位，可这个血糖呢依然呢是忽高忽低不稳定，并发症呢也是越来越多，不仅浑身刺痒，而且头晕脑胀，心口窝啊也感觉特别的憋闷啊。另外呢，他说这个尿里边啊泡沫也比较多，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还问他有没有做过尿检啊，看看这个尿素氮啊、肌酐啊、蛋白啊之类的啊，他说自己没查过，自己也强调了，我不怕别的，我就怕呀脑梗啊、偏瘫什么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偶尔啊眼前发黑、手脚发麻，所以呢这个是他关注的重点啊，只是他一直没有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你光关注没有用，对吧？后来无意当中呢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也听老师讲了糖尿病呢其实就是中医当中所说的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为什么说糖尿病患者免疫力普遍的就低下呢？一旦咱们这个伤口破溃了，它不爱愈合，这也是脾脏给我们影响的啊。因为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要是脾不行，那你的免疫力肯定就下来了。另外糖尿病啊还叫代谢性的病啊，这跟我们人体的肝肾有关，而多种并发症又是怎么来的？血糖持续升高了，血液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个糖尿病带病多年的，从头到脚没有好地方，但是这么多的病来讲，归到根儿上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造成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你除了这个没别的，所以知道病根儿，咱再治疗它就简单了，就找专门通咱们三大生命通道的，那哪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法。这刘先生呢觉得说，哎，这李老师讲的挺有道理的啊，尤其

是啊，他听到什么呢？听到不少啊，年龄比他大的，情况比他重的一些患者，人家都已经通过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把病给治好了。所以说呢，哎，他也想着呀，该换换方法了。你总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呀，哎，所以说呢，就来电话，就订了三副药啊，准备啊，再系统化的进行治疗一下。但是当工作人员呢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送到他所在的城市，那给刘先生打电话的时候提醒他说你得注意查收了啊。电话那边接通以后，咱们场外的一个指导老师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哀嚎的声音，不管是什么他也拿不了了。那这女的就这么说的，说什么要不要的什么东西她都拿不了了。为啥？因为刘先生他已经不在了。就当时工作人员没反应过来，还问他说那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你这药品他得需要本人签收啊。这会儿就再听对方已然是泣不成声了。然后一个男的把电话接过来，也是哭着说我爸刚刚过世。哎呦，工作人员是非常的惊讶。哎，这救命的药还没等到送过去呢，这人就发生意外了，太惋惜了。我得知这个事儿之后吧，我还交代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说让关心一下家属，顺便也了解一下情况。这不呢，现在刘先生已然出殡了啊，家属的情绪也比那些天呢稳定了一些。我们也弄清楚了怎么回事儿。像这刘先生生前呢，明明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但是据说呢是抽烟喝酒无所不好，啊，并且爱吃肉，每天也是无肉不欢，啊，尤其就爱那个五花三成那大肥肉，啊，他说吃的香，啊，然后口味还特别重，本人也很胖，1米7多的个头，体重呢将近200斤，自己有车，平时也是疏于运动。啊，他爱人呢就经常呢就叮嘱他，哎，说老刘啊，你不能注意点吗？啊，你看别人糖尿病的天天的管住嘴迈开腿的，你可倒好，啊，跟没事人似的，啊，就劝他嘛。结果呢，每到这个时候吧，这刘先生都毫不在乎的就讲，你我这也注意，那也注意，这也不让我吃，那也不让我吃，那我还有什么乐趣？我活着干什么呀？所以说这个话。就很多的糖尿病患者我估计也都说过，刘先生人家说的更严重，该你河里死你井里死不了，你看吧，你家人甭管怎么劝他，就是我值特别严重，我就我行我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出事的前几天还跟朋友一起开车出去玩呢，啊，说早晨起早没吃饭，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高速路上好不容易找了个地儿，服务区能吃饭呢，想吃点，吃完了之后吧，这个继续上路，但是呢这吃多吃点呗，你这一顿吃完你下一顿什么时候吃不知道呢，反正没到地儿的肯定是，咱开过长途的都知道。结果就是这么一顿饭吃完以后发生危险了，这可真的是吃完了就上路了。说到这儿我再多啰嗦几句啊，也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这个三高的患者提个醒，你们千万别暴饮暴食，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千万记住别暴饮暴食，真的容易撑死。为啥这么说呢？就是三高人群本身我们就是脾胃经不通的，这个病绝大多数呢都是吃出来的，我们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啊原本就不行了，你吃那么饱了以后吧，它就会加大脾胃的负担。脾胃是什么？气血生化之源呢，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气血啊就会越发的不足，像刘先生这样的血糖高的血液又粘稠的啊，那么胖血脂肯定也高，那这时候来讲的话血小板的聚集性就会增高，哎，就会容易导致血脉的进一步的淤堵，所以说呢就会诱发心肌梗死啊。另外呢还有不少人呢是气死的，你暴怒之下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更是还有不少人是怎么回事累死的啊！你本身就有这些基础病，
啊，再一劳累熬夜，完了，是不是很多都这样呢？晚上睡不着觉了，熬夜嘛，不是睡不着啊，是熬夜不能睡，第二天猝死了，对吧？你劳累的情况下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肾脏是干什么的？帮助我们过滤血液的。当你肾精越发不足的时候，你这个血液过滤的能力它就会减退啊，血液里边垃圾就会增多呀，啊，它就容易造成淤堵啊。而且但凡熬夜的人，你看这脸色都灰枪枪的，都不用多，就咱们今天晚上熬夜了，熬一宿，你早上起来你看，啊，或者今天晚上睡眠不足，你早上起来你照照镜子，你看你那脸色都灰枪枪的，为什么？因为你的肾精亏虚，你血脉的过滤能力下降了，血液那会儿就不干净啊。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经过老师这个分析，你们想没想明白？想要健康，必须得保障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血脉畅通无阻才行。几天前还给我们打电话活蹦乱跳的刘先生，现如今已然成为一缕青烟了。你光说他家人受不了受得了，就连李老师，我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了，我都非常震惊，非常难过啊。你说咱能存在这个侥幸心理吗？就在对待疾病的时候呢，你无所畏惧。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西医都说了，我们这些个慢性病是治不好的。说这种话的，我告诉你们，那就是谬论。可以这么讲，病得了，它就能治。西医不能治，是因为什么？西医发展了200多年，他研究的是死人，他专注的是解剖，他擅长的是手术。慢性病的治疗，它本身它就不专业。说句实在话，我们很多患者到医院确诊之后，我都挂哪个科都不知道，对不对？而且更让人惊叹的是什么？有多少西医大夫，没准他自己就是循环科的，但是他得心脏病了，他猝死了，多不多？这种案例太多了。所以说他们这说的话就是真理吗？当然不是。咱举个例子啊，说这个人有颈椎病，手麻压迫神经了，到医院拍了个片子，肯定告诉你保守治疗。那医院里头会怎么样？让你做牵引，对吧？或者想要根治，告诉你手术。但是中医那儿，你找一个真正好的中医大夫，咔吧一下给你掰两下，哎嘿，给你正个骨，手不麻了，大脖子也不皱了，肯定就舒服了，立时的，对吧？你就能够体会到中医的神奇了。还有多少面瘫的患者，西医不是说让你口服调节神经养神经的这些个药物，那些药物副作用很大，哎，要么就是让你这个做这个神经移植手术。但是你要找着一个中医好大夫，针灸几次矫正过来了，对吧？嘴也不歪了，眼也不斜了，面部的肌肉哎也不僵硬了。更是还有多少的疾病，西医除了手术没别的办法，但是到中医这儿都有相应的方法，不用开刀，不用摘器官啊，不用我们遭什么罪，甚至不用咱们花太多钱就能够轻松的解决。所以说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中医药啊它是有绝对的优势的。哎，虽然呢我们这个病症很复杂，我们的症状呢表现也多样化，但是归根结底都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个问题啊，都在这儿呢，这就是病根。所以说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做到了一方三通啊。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而且吃的你能吸收，吸收完了之后把机体免疫也提升了啊，气血也足了，浑身有劲儿了。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之后，浑身哪儿都感觉舒服啊，也不僵了，也不麻了，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各大脏腑协调都好了，哎，你说那多舒服。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解毒代谢好了之后，就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一个健康状态，哎，就不易反复。尤其是什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以后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我们将新鲜的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
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的。

哎，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这个药效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你看，根据咱们这个临床实验证实啊，各种慢性病的患者在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进入我们的血液，3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看看我们愈后的患者，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哎，我们真正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当然了，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所以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惦记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像我多次的抛出橄榄枝，就想要购买。但是我说过啊，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国家，出卖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自己就出身寒门，当年呢，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我为啥立志学医？因为我12岁的时候父亲得了肝癌，我们家根本没钱治疗，即便说最后啊，想着说能让他少遭点罪，就是打那个杜冷丁，就是止疼的那个针，听众朋友们，我们家里边拿不出来钱，眼看着父亲呢被这个病折磨死。我太清楚有病没钱治疗的那种悲哀了。可是我考上大学了，没学费呀。啊，我们家是供不起的，这钱是哪儿来的？学费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咱不能有出息了就忘本呐、啊！即便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他都不会去做。不过是这样啊，你这个国外惦记着也是好事，为啥呢？因为我们可以赚国外的钱。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的时候我就说，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是一片8美金，近期说还要涨价，那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它肯定要过60了。你又是涨价嘛。那么国内呢，咱们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象征性的收一点点费用。啊，因为你们都知道1块钱够我们的成本吗？肯定不够啊，因为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呢都是鲜草鲜药。鲜活的，直接的上这个野生的去采收的。光那一条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条流水线5.3亿啊，那咱们说就这些个先期投入是不是都要折合到药里边啊？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是吧？老师说的就是象征性的收一点点费用，让你们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啊！因为我的初心是什么，我就是想着帮助这些个穷困的患者也能够跟有钱人一样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因为生命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我说到了，我做到了。但是是这样啊，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论是成分呢还是工艺，它这个要求啊都是极其严格的啊，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呢大多的需求量比较大，而且呢他这个厂家还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的重任，所以说我们那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啊，你国内卖的越多，哎，厂家补贴的就越多啊，这样的话呢人家厂家给我们限购，每人最多限购3副啊。为什么？因为治好病就行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3副药治好就可以了。你说我想拿的去益寿延年保持住健康，这个厂家那边他就不行了，你想1块钱一片买肯定不行啊，因此呢这很多地区也出现断货的情况。这一点老师也跟你们讲过，尤其是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呢也受到了一定的阻碍。虽然没

0: 有增加出口城市，它还是24个，但是随着咱们国内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知名度的日益提升，厂家补贴的钱太多了。实际上做企业的大家也都知道，人家得需要生存，需要发展，他就想着是要在国内涨价啊，我这边呢就一直压着，一直就没涨。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啊，给我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比较有限了，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就只能是咱们自个儿争取。如果说你当地有药啊，并且说还能够享受到1块钱就能用上的话，你就偷着乐吧啊，因为以后涨价这个趋势呢是肯定的了啊。所以说大家伙呢也是一在没有涨价之前，还是1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治疗咱们这个老慢病啊，就抓紧的打场外电话呢，你去订购上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说你们当地要是没有，你就想办法问问你其他城市的这些亲戚朋友，看看当地有没有。老师现在说是1块钱一片，如果哪天老师要改口了，就这个价可能真就站不住了。但是有些很多朋友也讲了，你别说1块钱5块钱8块钱我该用也得用，那是针对于人家见到效果的，人家用起来有底气，知道这药它能治好我的病。而对咱没用过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就1块钱可能自己还想一想呢，还掂对掂对呢，说我吃还是不吃呢，毕竟以前走过很多弯路，这老师都理解，我经历太多了。所以说呢，在便宜的时候你要是错过了，你真到以后涨价了，你可能错过的是一辈子。好了，我就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哎李老师，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大夫啊，我感觉到我太幸运了。所以我们家这一回呀，这日子啊过得终于有盼头喽，看到希望喽。
0: 老师也替咱们所有服用上三代延寿方啊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们感到高兴。啊，听得出来您这也是老朋友是吧？
3: 哎对呀，是啊。因为呀我跟你讲，我是老患者了。
0: 当初用了多少？
3: 当初就买了三副药，因为我跟我老伴啊一人用了一副多一点。我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有的时候不好买，所以啊我就给您打电话打来了，就是想让您呢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想啊提前申请上。
0: 对，现在确实得提前申请了，那只有提前申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自己别断了药啊。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的这个具体情况，包括恢复到什么程度，然后老师呢给咱们做一个指导啊。
3: 嗯，好好好。哎，李老师，我们的这老两口啊恢复的都挺好的，都可满意了。
0: 嗯，
3: 因为一副多药啊用下来以后啊，你看我这个风湿病啊再也没犯过了。过去啊我这个风湿老毛病啊老犯老犯，天气一变化他就犯。哎呀，那就别提了，我那一犯病足关节啊真的是没个好地方，疼得我都受不了。
0: 嗯，
3: 手指头啊都变形了，我这个腿呀、啊、关节肿的就像个馒头似的。
0: 哎呦，这是滑膜炎了这是。嗯
3: 嗯，对呀、啊、是，尽管是这样啊，胳膊呀、啊、腿啊浑身哪都疼，我还得坚持啊伺候我们家老伴儿。别提了我们那日子过得有多艰难，那日子真的过得是，哎呀。
0: 你老伴儿，老伴儿是怎么个情况？
3: 我老伴儿啊是脑出血，啊，基本上啊生活是不能自理了，像吃喝拉撒呀、啊、都得靠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说话呢也说不明白，哎，但是不管咋说，啊，他还活着，有那么一口气，那这个人呢还在，对我呢也算是有个伴儿吧。
0: 哎，您说的没错，啊，到老了我们就希望呢精神上有这么一个寄托。
3: 嗯，对呀，是，不瞒您说老师，我也是70多岁的人了，关键是这个腿呀、啊、脚啊也不利索，自己行动啊都困难，所以啊伺候他呀伺候老伴儿啊那可费劲了，特别吃力。哎、嗯、我那个时候啊一天一天的愁的都不行了。哎呀李老师啊，你说这人呢一到岁数了这不都完了吗？哎，
0: 其实吧，岁数大了之后，脾胃功能不行了，肝肾功能也亏虚了，啊，咱这个血脉呢肯定也会淤堵。比如说呢，你当时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啊，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就属于骨痹之症，啊，为什么会僵麻肿胀疼啊？啊，其实就是血脉淤堵的一个结果。再有，你老伴这个脑出血是怎么来的？那他肯定是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而高血压、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血液不干净。那血液为什么会不干净？那是吃进来的，或者说是体内的毒素垃圾没有代谢掉。而吃进来的跟什么有关？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垃圾毒素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你看，咱这个病根就在脾胃、肝肾和血脉。啊，所以说越到年龄大的时候、
3: 嗯、
0: 我们这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就越容易出现淤堵。你过去是怎么治的？
3: 过去啊，因为啊我们俩都是工商退休的、
0: 哦、
3: 就退休以后吧，你说这个退休金呢也不少，加起来呀两个人呢有10000多块钱。
0: 嗯，
3: 但是呢这手里有钱呢就是买不到好药，过去也买过不少药，但是效果都不明显吧。
0: 嗯嗯，
3: 唯独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可算是给我们老两口啊救了，给我们家也救了，这会儿是直接治到病根上了。你说这1块钱一片的药，你说这么好使都没有人相信，我这药不是自己用上啊我也不敢相信。所以啊我们都知道李老师您是个真正的好大夫，啥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我们这才用上了这么好的药啊。
0: 其实李老师希望什么呢？就是自己研发的这个药品啊绝对不能只成为这个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有钱人能用得起、
3: 嗯、
0: 啊咱们穷苦老百姓用不起那不行啊。我也惦记着咱们这些有病没钱治的这些患者，尤其是我行医的将近30年了，就是见过很多的患者家庭都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
3: 嗯、
0: 那那么这样的患者咱也得给他们留条活路不是。所以说老师也是想尽了很多办法，最终呢能让我们是一块钱一片就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点呢我也是非常欣慰，同时呢也特别的骄傲。那您跟我说说用这一副多现在各方面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哎行，我跟你说这一副多药吧用下来我现在呀就不遭罪了，关键是也不疼了，这我就非常知足了。
0: 通则不痛，我们这就是很明显的给你通开了。
3: 对呀，那个腿关节的积液呀都没有了，腿呢也能打弯了，也敢回弯了，走路呢也行了，另外我吃饭呢现在感觉到也是有胃口了，以前呢我都不愿意吃饭，这有胃口了吃的还多了呢。
0: 嗯嗯，原来跟着老伴儿人上火，那咱们这人呢、
3: 嗯、
0: 一上火压力大他就吃不下去饭，因为肝火旺他就不行啊、
3: 嗯、
0: 那么咱们呢给通了肝肾以后吧，然后又通了脾胃了，咱这个胃口自然就好了啊。
3: 对呀，尤其是我老伴儿啊，这一副多药啊他居然能站起来了。
0: 嗯嗯，
3: 你看他还能走上那么几小步，哎呀最可喜的就是他那个大小便现在呀能自个儿上厕所去打扫去了，不用在床上啊我给他处理，而且啊他现在说话呀比以前强了，舌头呢也软和了，说话呢也比以前呢清楚多了，所以我都能够听明白喽，他说啥。
0: 血压现在怎么样？
3: 哎，血压十来天就正常了，一直都很稳定。高压呢，都没有超过130，低压85。
0: 嗯，你这样咱就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他脑出血和高血压呀都是有直接关联的，再加上动脉硬化啊，这就标志着他这个血液啊现在是越发的干净了啊。那除了上厕所自己能去，现在吃饭呢还用你喂吗？
3: 不用了不用了，现在吃饭呢能坐在桌子上啊饭桌上啊和我们一起吃饭的。
0: 嗯，
3: 但是呢他吃的虽然慢点，但是他能够自己吃啊我就很开心了。有的时候啊他自己吃急了一点还是会呛到一下，那其他的都挺好的，所以我们俩都这个岁数了，本以为这辈子啊也就这样了好不了了，但是用上了我们这三代延寿方之后呢，哎，现在有信心了。我们真的是没想到啊，能遇到啊您这样的好心人，给我们呢带来这么好的药。我们老两口啊吃了这延寿方，哎呦，真的是延长了生命啊！关键是不遭罪，不管你花多少钱，哎呀，那个生活质量啊上来喽。
0: 对对对。健康长寿这才是我们的追求啊，咱不光要活得长久啊，还要保障我们生命的质量啊。
3: 嗯，
0: 而三代延寿方呢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目标和追求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抓住了病根给咱们下了猛药啊。那么你们俩呀虽然说呢现在恢复的不错，但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咱们这个年纪啊，这个病啊，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那咱也不能说企图啊，说我个三天两头我就好病了啊，那也不可能。即便说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老师给你们用的量呢还挺大的啊，因为咱治的它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想凭借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你不下猛药它不行啊，药力不够也不行。时间短了，
3: 嗯，
0: 哎，他不可能治好啊，这也不现实。所以说呢，各自你们俩都得是三副药啊。之前买过三副是俩人吃，现在再补上三副。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有药赶紧申请上啊。
3: 嗯，好，那太谢谢您了。那老师，我这就打电话去。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们老两口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我这排了好几天队了，今天这不总算和你通上电话了。
0: 嗯。
4: 我对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非常感兴趣，感觉你讲的这个人体大通百病不生这个很有道理，而且我听说是1块钱一天啊。
1: 没错，咱们现在呢是订购直接拨打场外电话，要是能申请上还是可以享受1块钱一片的，但这个事儿吧到底还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啊，只能说现在是这样啊。
0: 哦，我是山东菏泽这边的，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用药名额吗？
1: 你这个我现在没法给你，因为什么呢？我可以说，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听到李老师讲呢，那就是1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但是呢，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就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是什么情况，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你当地要是有名额了，那咱1块钱一片，什么事都不耽误。啊，当地如果没有这个名额，那得多长时间有啊？你过个3-5天或者过个一周以后了才有。那要是过了一周以后了，老师在节目里边说1块钱一片这事儿没有了，那咱自然而然也就享受不到了。所以说，咱必须得打这个场外电话确认当地有没有啊。
0: 那李老师，麻烦您给我看看，你看我这个情况要是用的话，有用多少行啊？
1: 可以，您说一下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66了。
1: 具体怎么个情况？
0: 我就是20多年的糖尿病了。这不还血压也高，这3年前我还得过一次腔梗，那回也没啥大事儿，这不就2个月之前我又得了一次腔梗。我就感觉都特别后怕，你看今年我这66岁的人了，这个病你说说来就来。
1: 不过好在是腔梗啊，它来得快，它走得也快，啊！但是呢，你不能说每次都这么幸运，这得提上日程在治疗这方面啊。
0: 哎呀，可不嘛，我就觉得这回啊也算是幸运吧，也没留下什么太大的后遗症。但是我现在我这个手脚啊麻得厉害，然后我就是害怕，要是再犯，这不就麻烦了吗？
1: 那肯定的呀。啊，你记得你犯一回他就严重一回。
0: 对呀，而且你看主要问题就是我现在这个眼睛啊太难受了，这个眼睛胀的我又是上来那阵我都想撞墙。
1: 那你这是青光眼了呀？
0: 对呀，还那不得看不清楚，眼前都就感觉雾蒙蒙一片。
1: 呵，这白内障也有了，你这眼病这出现66岁，青光眼、白内障，你都有了呀？现在呀？
0: 对呀，哎呀呀，我这也快70的人了，我就觉得死也就死了，哎呀，别让我再瞎了，也别让我再残了，让我少遭点罪就行啊。
1: 你这样啊，首先，你这种想法呢，我不认同。啊，你说现在呢，活到100岁的人这么多，咱这生命只有一次。你这还不到70呢，66岁，咱们应该是有病趁轻治，趁早治。我刚刚说了，我说哎呦，66岁的年纪，这青光眼的、白内障都有了。我只能说你在没认识我之前，你遭了很多罪。但是你认识李老师了，李老师能给你治。我理解。就是咱们现在这个，要失明了怎么办呢？我残疾了怎么办呢？我生活没有品质了，活得没有尊严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们这些想法我都理解。但是咱们有方法能治，能治就能好，明白吧？
0: 我就感觉就是太遭罪，不想活了。
1: 懂。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胃吧哈也不好。你吃点东西都吃不下去，稍微吃一点就胀，哎呀，这身上真是一点力气也没有。
1: 这是胃清瘫。胃瘫痪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糖尿病患者呢，就是这个问题他就比较多。
0: 这个脸也发青，我这个病就是太多了。

0: 这个该咋病还是咋病。
1: 你听你这么说呀，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这么治的话，你治到猴年马月你也治不好啊。
0: 你这不是吗？我听说吃咱们这个药以后，就不用吃那个什么降糖的了、扎胰岛素的了，吃一种药就能管这个全身的病。我是觉得这样挺好的。你看像我这种情况，老师你给我看看我能不能用。
1: 我跟你讲啊，刚刚老师也一直在强调，我说你这个病能得，咱就能治。
0: 哦，
1: 哎，而且呢，你要听李老师的节目的话，应该知道有多少糖尿病的患者来找我看病的。
0: 嗯嗯嗯。
1: 啊，我都告诉他们了，我说糖尿病在中医来讲的话，
0: 嗯，
1: 它就是脾上的病。
0: 哦。
1: 哎，说白了，就跟咱们这个人呢，这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有关系。
0: 嗯 嗯, 嗯。
1: 另外，这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啊，
0: 嗯、
1: 代谢病跟什么呢？跟肝肾有关。
0: 嗯，
1: 哎，它非常的复杂，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啊，我加点胰岛素就行了。
0: 嗯, 嗯
1: 啊，它跟我们的脾胃肝肾的都有关联。
0: 嗯
1: 啊，那我并发症又是怎么来的呢？糖尿病患者引发的并发症来讲的话，高达100多种，主要是什么呢？
0: 哦、
1: 你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肯定就粘稠。
0: 嗯、
1: 你血液一粘稠，我们用笨方法去琢磨，
0: 嗯，
1: 它肯定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
0: 哦，
1: 你想想，你心脏都不好了，大河无水小河干呢。
0: 嗯，是。
1: 我们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出现手麻呀、末梢神经炎呢？为什么我们容易出现这个眼外的这些淤堵啊？
0: 嗯，
1: 哎，各种眼病都能找上来呀、啊？什么原因呢？哎，都是这个血脉的淤堵所造成的，堵到哪儿、
0: 哦、
1: 哪儿就得病了。哎，所以说你是不是就得通啊？
0: 是。
1: 哎，这就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还有血脉有直接关联。
0: 哦，
1: 哎，这个病啊虽然很复杂，但是病根儿咱都能给它找着了。
0: 哦，
1: 哎，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讲，咱们就是一方三通，这是它最大的亮点。
0: 嗯嗯，
1: 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咱们这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几天的时间我们这个血糖下来了。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血糖下来之后啊，你就比较稳定了，它不会忽高忽低了。
0: Oh.
1: 啊，跟你吃了个那些西药它不一样，而且不需要你特别忌口。那你们这样的患者也需要营养，不然说你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话，它也吸收不了。为啥你们身子虚啊？因为你们身体没有营养啊。
0: 哦，
1: 哎，所以说我不要求你特别忌口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到时候你周身呢都给你通了以后，气血正常运行了，那、啊、营养能够供给上了。
0: 嗯嗯、
1: 啊，三代延寿方里边蕴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是要给咱们进行修复的。啊，血脉不通的怎么走啊？对吧？
0: 是的。
1: 怎么运送到全身呢？
0: 嗯。
1: 哎，只要是血脉一通了，你这并发症，我一直营养给你运送过去，一修复好，并发症都好了。
0: 嗯嗯。
1: 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吧，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了。
0: 嗯。
1: 啊，你那个时候吧，这个尿也正常了。
0: 嗯嗯嗯。
1: 哎，糖尿病患者这个尿都是甜的，泡沫多。
0: 哦，
1: 哎，所以说呢，整体都给你调理好，一共三副药，你放心，保障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不让你发生危险。唯一一件事就是咱们之前讲的，哎呀，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1块钱一片，咱们抓紧用上，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那以后他也就不犯了啊。
0: 哎，好好好，哎呀，听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看到希望了。
1: 嗯哼。你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了，询问一下当地的情况，看看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另外啊，有没有药还不知道呢，有些地区的药源非常紧张，我还是那句话，出现断货了，要真赶不上1块钱一片，咱这病该治也得治，但是能省钱则省，对吧？
0: 好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

0: 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2: 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我是陕西蔚蓝的。
2: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用了以后啊，到现在刚好两副药了。
2: 嗯，
3: 说实话，李老师啊，这些年啊，就自己啊为治这个病，咋说呢？我吃的药真的很多很多，可以说做比较吧，还没有哪个药比咱们这个药效果好。关键以前买的那个药价格都挺贵的。
2: 嗯嗯。
3: 结果让我那个万没想到的是啊，我说这一片1块钱那个发酵中药效果确实非常非常的好，如果要是早知道的话早就用上了。
2: 嗯嗯嗯。
3: 那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想麻烦你啊，帮我看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2: 好好好啊，三代延寿方呢，这个配方啊是药王孙思邈留下来的经典圣方啊，成分呢又全都是新鲜的仙草级的这个中药材啊，然后我们应用的炮制工艺呢是现代的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流水线的5.3亿投入，但成本很高，但是呢它这个价格是真的就让我们老百姓都能够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顽疾的病。咱们三代延寿方出口这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60块钱，但是咱们国内的患者用上的话呢，一片目前来讲只需要1块钱，象征性的收点费啊，就是为了让大伙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能不能用还得看咱们的这个具体情况。那、啊、你说一下你是什么问题。
3: 我主要的是啥，有高血压。
2: 嗯。
3: 说这个病吧有10多年的时间了。血压高的时候把它达到170-180。
2: 嗯嗯。
3: 低压吧也在110-100这个样子。血脂也高，检查过。成天哈欠连天吧，头晕脑胀的，两个腿还发酸，浑身啊反正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2: 嗯嗯。
3: 关键啥，我这个心脏这个问题也挺严重，尤其啊这几年嘛，感觉这个就是这个心绞痛啊，一犯病、啊、特别吓人，有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一天犯那个一次至少，有时候把那个过一天吧，他有时候还要犯2到3次，只要一疼起来，心口就好像、啊。拿了一把刀子在剜我这个肉一样，那种那个痛感。
2: 嗯嗯，
3: 身上直冒这个虚汗，严重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那个啥就像过去一样那种感觉。
2: 对对对，就是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3: 哎，对对
2: 对。嗯，
3: 平时吧你说像那个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啊，可以说家里只要是我常待的地方都放着备用的，但是这个我也知道，这些东西吧只能顶到了一时，关键它不能顶一辈子。还有就是我还有一个亲戚啊，他也是心脏病，我记得那次他那个犯病，上午我们还一起、啊、参加这个侄子这个婚礼，下午、啊、他就犯这个性格，人结果也没有救下来就走了。
2: 嗯嗯嗯。
3: 当时啊我看到他那个脸还那个耳朵那个人嘴唇啊都是那个紫色的，说实话李老师我也挺害怕的。
2: 嗯，没错，这个心脏病它就是夺命杀手，要命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
3: 对，这一次啊，多亏啊听到您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是能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就像您给我们那个分析的，确实那个啥讲的也很透彻吧，我也听明白，也知道了。但是我咋说，我这个人吧，嘴笨，也不会那个说好听的话。
2: 嗯嗯。
3: 啊，总之我就知道您讲的这确实很科学，这对这个对这些病来说吧，关键您讲的这个三味延寿方，说第一个是不能够延寿，国家肯定也不给批的，对不对？
2: 对对对。
3: 别说一块钱一片，你就10块钱一片，我也得用啊。为了健康，为了保命，毕竟什么也没有那个啥比命这个金贵，对不对？啊！但是只要用上的话，我就知道，就这个发酵中药真的很霸道，对身体非常有用。
2: 没错，实际上你看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1块钱一片，更多的是把这个门槛降下来。啊，用你的话讲。你是咱们服用上三代延寿方那个老朋友，你见到它的效果了，所以说你再说别说1块钱一片，就10块钱一片我也得用，为啥？
3: 对，
2: 效果好嘛，对吧？
3: 对，
2: 哎，但是你在没有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前，1块钱咱得掂对掂对。哎呀，我这以前，
3: 对对对，
2: 因为你以前走弯路走得多呀，你吃了很多药的效果不好，说的挺好的，用上不行了，心里边就犯嘀咕了。哎，所以说1块钱一片，我也得掂对掂对，我看看行不行啊，是不是？哎呀，现在1块钱，你说能买来啥呀？啊，这感冒药都买
3: 不
2: 来。
3: 想一想嘛，对不对？
2: 对，想一想。但是想了，用了，好了，这就是发酵中药给我们带来的实在效果。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它不是好中药。咱们就说酒是粮食精，你吃粮食，你吃多少，你不带醉的。但是喝酒，你要是喝点的话呢，说喝上个半斤一斤的，可能人就迷糊了。对吧？这就是发酵提升了药效的一个根本上的一个解释。三代延寿方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再加上是现代工艺发酵的药材，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说这是别的药做不到的啊！你用上之后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用上是当天晚上，哎，我就感觉到这个效果了。
2: 嗯嗯。
3: 完这个睡觉明显感觉睡得哎舒服，
2: 嗯，
3: 好像这个胸口上那一个大石头啊一下子被人搬走了
2: 啊，
3: 没有那憋闷感，感觉很敞亮。用到15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血压也降下来了，
2: 嗯嗯，
3: 脑袋瓜子呢明显感觉轻快了不少，也没有那种那个啥哈欠连天的那种感觉。而且让我最高兴的是什么时候用了咱们这个哎三代延寿方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绞痛啊再也没有犯过。
2: 嗯嗯，
3: 因为晚上这个睡觉感觉非常踏实。
2: 那这咱就不用怕这个随时有心梗的危险了，那这个病就没有心理负担了。那除了这些改善之外的话还有哪些收获？
3: 原来吧还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在医院里做这个彩超吧，那个说有鸭蛋那么大了
2: 啊，这属于中度的增生。嗯，
3: 再一个晚上这个起夜好几次，你说到这个厕所以后吧，站半天尿不出来，挺难受的那种那个情况。
2: 嗯嗯。
3: 所以为治我这个病吧，也买过这个前列康，说像那个消炎药啥的，也只是吃了以后啊，稍微缓解那么一下子。直到后来有一次、啊、那个尿不出来，憋得难受啊。
2: 嗯。
3: 没办法，就去医院那个插那个导尿管。
2: 啊啊。
3: 自打吃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啊，确实啊，全身很通透。
2: 嗯嗯，
3: 1个月出来的时候，这个就能尿得非常痛快了。
2: 嗯，
3: 现在把这两副药下来以后吧，哎，一觉可以睡到大天亮，晚上也很少有起夜，而且血压吧也特别稳定。今天我测这个血压，高压125，低压82、83，有时候这个事儿。
2: 嗯嗯嗯，
3: 现在最起码这个降压药不需要吃了，感觉特别的好，心脏也很舒服。
2: 嗯。
3: 晚上一到9点多钟啊，快10点的时候就空了，想睡觉。
2: 嗯，
3: 在上床一会儿就呼呼大睡。
2: 嗯嗯嗯，
3: 睡得也特别踏实，也不做梦。白天嘛，感觉这个精神头也足，而且胃口也好了，就连这个腿脚、啊、都比以前灵活了。
2: 嗯嗯，
3: 所以我就感觉现在那个吃啥嘛，那个感觉挺香，哎，身体倍棒的那种感觉嘛。
2: 嗯，
3: 然后、啊、所以我想麻烦那个李老师，你帮我看一下。我这种情况还需要多少？

0: 嗯，其实老先生啊，以我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呢，包括对你恢复状态的一个了解，李老师认为你现在已经非常健康了。那、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它是抓住病根就下了猛药啊。我们怎么治病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那、啊、你脾胃经通达了之后啊，不仅说你吃慢慢香，而且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现在气血充盈了。那、啊、你的各大脏腑细胞来讲的话，都有粮食可用，有血可补充了。所以说你这个缺血缺氧的问题，咱们从根上给你解决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以后呢，我们气血也好了，包括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的这个精华物质也好，都能够给你送入到我们受损的脏腑细胞给你进行修复。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啊，哪哪都舒服啊。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你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了，那就能够始终保持咱们血液的干净。所以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啊。我的建议是啥呢？咱们用完手里的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啊。
1: 行行行行，谢谢。
0: 嗯，
1: 这个我听说那个他们都是吃这个三副药，
0: 嗯，
1: 要不要我也再配上一副药巩固一下？
0: 这个你用不着啊，因为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咱们对药的这个用量呢，肯定它也不尽相同啊。你这你放心啊，就按老师说的去做你就行啊。
1: 嗯，好，谢谢您了，谢。
0: 不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8: 有人爱听慢歌，
9: 有人爱听快歌，
8: 有人爱听说唱，
9: 有人爱听戏腔，
8: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10: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6: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嗓子实在是不太舒服，所以呢就让更多的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小哥费玉清，爱的约定。

像雾像雨又像风，梁艳玲1992年的作品。早些年在卡拉 OK 里唱歌的人应该都会点这首歌吧，点播冠军呢、啊。只可惜到了1995年的时候，事业如日中天的梁艳玲呢，因为金融风暴投资失败而淡出了歌坛。可有一些人，他虽然不在我们的视线当中，但是他在这个世界的每某一个角落里面活得依然很好，但是有一些人却永久地离我们而去了，就好像陈百强。在1993年的10月25号的时候，陈百强因病逝世，终年35岁，时间过得真的很快。现在我们依然特别的喜欢点他的歌，听众会经常点偏偏喜欢你，会点一生何求，这些歌都是我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经典记忆，所以会出现在近期怀旧的电影当中。那么分享到了这首歌，陈百强，对酒当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那是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这熟悉的旋律来自于文章《故乡的云》。

故乡的云，这首歌呢，刚刚听到的版本来自于他的首唱文章。没错，可能更多的朋友了解到这首歌呢，是费翔啊，当年把他带到了春晚上面。1987年的时候，春晚邀请费翔来到大陆啊。费翔呢，当时挑选了在台湾最好的歌来唱，其中呢，就包括了这首《故乡的云》。但因为费翔唱的太好了，所以他翻唱的歌经常能让人忘记原唱者。记得《故乡的云》这首歌原唱来自于文章。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特别高兴在每一天这个时候跟你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啊。故乡的云，故乡的风，的确让置身在外辛苦打拼的游子经常会怀念，而当我们在一个城市待的时间长了之后呢，也会觉得它特别的亲切。我们在这里求学工作成家，然后这里就成了我们的第二故乡，这好像是都有宜人的风景，还有我们所爱的人。也希望每一天另外都有老歌回忆录的贴心陪伴，让你觉得这个城市亲切而温暖。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好歌，有些歌的确是要需要经过翻唱才让人更多的了解到它的。比方说接下来分享到的这一首歌，它呢一开始的版本是一首日文歌，而谭咏麟呢把它拿过来翻唱成了粤语歌《迟来的春天》，然后呢内地歌手周峰在80年代的时候把它又翻唱成了普通话的版本。不过那个版本可能对于很多的年轻的朋友来说呢印象并不是特别深刻，但是许飞把这一首老歌重新拿来唱了一遍，大家都觉得哇真的好好听。听到的是许飞版本的《梨花又开放》。

许飞的这一首《梨花又开放》，包括我刚刚第一首听到了文章的《故乡的云》，这两首歌呢都是来描述自己对家乡的那些情感的。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老歌，分享好心情。不管你在哪里听节目，都问候到此刻在电波那一端的你。接下来分享到了这一首歌，特别轻快活泼的一首歌，来自于伍佰。这首歌呢叫做你是我的花朵，而同时这首歌还有一个搭配的舞蹈叫做花朵舞，是伍佰呢自己来创作的。当年呢这一首歌刚刚发行的时候呢，就是纷纷的被各大电台热烈播出，而伍佰自创的这个花朵舞呢更是造成大的轰动。哎，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不妨可以去找找这个花朵舞的视频，跟着学一学。我个人是蛮喜欢这段舞蹈的，特别轻快活泼，心情好的时候就跟着音乐一起跳起来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2:3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侧，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6: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不管你在哪里，此刻用我们的好音乐陪伴着你。想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邰正宵。邰正宵呢，其实他之前呢是学医的。诶，我发现其实有不少的跟音乐相关的人呢，他之前的专业都是学医，比方说这个著名的音乐教父罗大佑啊，还有张洪亮啊，以前是牙医，对不对？而邰正宵同时也是读医科的，不过呢他也跟很多的台湾歌手一样，走的路子呢就是去民歌餐厅演唱，然后呢参加校园民歌比赛获了奖，因此进入歌坛成为了歌手。我们比较熟悉的来自于邰正宵的代表作品有999朵玫瑰啊，千纸鹤啊，等等等等。当年的邰正宵被称为情歌王子、玫瑰王子。那么今天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情歌王子邰正宵，想你想的好孤寂。

0: 老歌回忆录在这里陪伴各位，跟你一起来听你心中的歌。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千百惠的秋蝉其实应该不是蝉鸣的蝉，而是缠绵的缠，夏日蝉鸣的蝉，那个秋蝉呢，这一首歌原唱呢是徐小菁和杨芳仪，是当年很出名的一首校园民谣。而千百惠的这一首秋蝉，秋天的缠绵，缠绵的秋天，这样一首秋蝉，原唱应该是凤飞飞。当然了，千百惠她的翻唱也是非常的动听，醉马踏歌行，听到千百惠版本的秋蝉。

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3: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跟着城市少女来跳个舞吧。

很高兴能陪伴各位一起来听歌。老歌回忆录节目，跟你分享好音乐，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经典旋律。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歌神张学友。这首歌呢有两个版本，一个粤语版，一个国语版，而最先出现的呢是1989年的这个粤语版本的 Linda。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辛晓琪的《两两相望》。这首歌呢，是新加坡的电视剧《情丝万缕》的主题曲，同时呢，也是武侠片《倚天屠龙记》的插曲。1993年版本的《倚天屠龙记》由马景涛和周海媚来主演的，真的是被奉为经典呢、啊，也是我们那一代人心目当中最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倚天屠龙记》，无可取代啊。而除了剧情演员之外呢，这部《倚天屠龙记》当中也是因为有太多的经典歌曲，所以让人念念不忘。比方说除了刚刚提到的《两两相望》之外呢，还有周华健的《刀剑如梦》啊，李丽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呢，都是出自于这一部电视剧的。另外还有一首歌，就是成龙的《你给我一片天》，也是其中的一首插曲。而在93年版本的《倚天屠龙记》当中呢，潘怡君演出了一个角色，确切说是两个角色。潘怡君呢，是台湾难得的这个全能型的女艺人呢，她唱歌、演戏、主持样样精通。在93年版本的《倚天屠龙记》里面，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了啊，她分饰了纪晓芙和杨不悔这两个角色。对，一人分饰母女两个人。饰演纪晓芙的时候，外柔内刚，善良耿直又凄楚娇媚，那饰演杨不悔的时候呢，有青春活泼，敢爱敢恨。刚刚说到潘怡君，她是全能型的女艺人，那么在出演了《倚天屠龙记》之后呢，她出了音乐专辑，在专辑当中她就翻唱了这首成龙在《倚天屠龙记》当中的插曲《你给我一片天》。相对而言，我还是更喜欢潘怡君的这个女生版本，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6: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5: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5: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6: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7: 福无边，
8: 日无厌，
9: 寿无疆，
10: 天无厌，
11: 身强体健，
12: 百岁高天。

0: 政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需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今天节目开始啊，我想问问大家伙啊，你说咱们人这一辈子最大的福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呀，就是两个字，健康。所以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争端是非呀，我是一向愿意退让的，因为生命很贵。我身为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深耕补虚领域，我要把有限的时间全部投入到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当中去。我要依托手里独家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去帮助更多的老慢病患者，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安享晚年。那算下来呢，我已经从医啊将近40年了，接诊过、帮扶过的患者呀不计其数。治病救人这件事呢，早已刻进我的骨子里面，这是我的使命，也是我的一份责任。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啊，大家在看病求医的过程当中，无论您遇到什么样的难题，都可以来找我，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助大家。不管说您的病啊拖了10年20年还是更长的时间，也不管您是30岁50岁还是80岁90岁，也不管您的病情有多复杂，在我这里啊，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面前，我都有十足的把握。可以说来找我的患者呢，我从未失手过，没有例外。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流传数百年的独家秘方，在业内被称作国药补虚第一方，它专攻四虚，调理各类虚症。老话讲啊，世人之病十有九虚，可如今呢，很多方子真正能做到全面补虚的却不多啊。你像糖尿病、冠心病、脑中风、肝肾肺部的诸多慢性病啊，究其根源大多绕不开气虚、血虚、阴虚、阳虚这四虚了。你看我们找中医看病把脉啊，大夫经常讲说你气虚了啊，你血虚，或者是阴虚或者阳虚。所以气血阴阳就是我们五脏六腑的根基，就相当于一张桌子说有4条腿啊，这4条腿都得稳固，我们身体呢才能安稳。可是现在呀，咱们在市面上见到的绝大多数的一些方药啊，它的配方呢都是比较单一的，要么只补气血，要么单纯的滋阴，要么一味的去扶阳，很少有方子 能够把气血阴阳把这四虚啊同步的补足。可是我们现实当中呢，绝大多数的人的这个亏虚啊都不是单一的问题，往往是数虚夹杂，恰恰需要四虚同补。也就是说呀，要把气血阴阳的亏虚放在一起整体调理，才能从根源上来改善我们的身体。如果啊你分开调理的话，就容易出现问题啊，容易按下葫芦起了瓢，哎，这边脏腑呢还没治好没调好，那边又出问题了，心肝脾肺肾多处受损，所以这个病呢就出现反反复复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呀分享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病例啊。那这个患者呢叫陈洪武，他家在吉林省吉林市啊，他71岁，患糖尿病有7年的时间。确诊之后啊，这位老陈啊，他的饮食管控十分严格，水果基本是不敢碰的，哎，馋得厉害了就用舌头舔一舔他都不敢咽，降糖药胰岛素按时用，一点都不敢松懈。可是尽管这样啊，还没能拦住并发症。就在他患病的第4年，查出糖尿病肾病来了。当时肾功这个肌酐的指标啊达到了650，尿蛋白是2个加号，肾小球滤过率小于15啊，结果查出来就是晚期啊。那医院呢就建议要做透析。这位老陈家庭条件十分普通，平时吃这个降糖药打胰岛素，经济压力已经很大了，透析的开销实在是承担不起，所以一度想要放弃治疗。好在孩子啊十分孝顺啊，四处打听求医，也是几经辗转找到了我。我刚开始看到老陈的时候啊，他那个状态就不好啊，全身浮肿，这脸肿的像那个面包似的啊，双眼只剩一条缝了，而且两个腿呀、手按下去老半天弹不回来，浑身呐、病态臃肿，而且尿毒症的这个中晚期啊，一般尿量就很少了，排尿也困难啊，口干舌燥，嘴唇干裂，五心烦热，没办法平躺，一躺下来上不来气儿，视力呢几乎看不见东西了啊，视力极差。当时我给他把脉，脉象沉而且细硕，这个脉象沉脉细硕说明啥呀，说明气血无力鼓动血脉了，所以老陈的情况就是典型的气血阴阳俱虚。当时他跟我讲，他说当初我查出糖尿病啊，自己感觉十分意外。以往大家都知道说糖尿病呢三多一少，大多数是胖人才会得糖尿病。那老陈呢，他是1米7的身高，体重呢只有130斤，就体型偏瘦。回顾整个病程，他身上其实呢有2个比较突出的信号，一个就是乏力，浑身没劲儿。以前50斤大米扛起来就走，到后来呢20斤大米都搬不动了。第二个突出的信号啊，就是持续的口渴，走到哪儿都得带着水瓶子，带着保温杯。所以啊，通过老陈这个病例，我特别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单纯啊靠着以前说这个三多一少来判断糖尿病，我跟大家讲并不准确啊。很多患者的核心病机是气阴两虚，临床上80%以上的糖尿病患者都存在气阴两虚的情况。气虚患者呢，形体消瘦，面色发白，而且呢舌质淡嫩。最典型的自我感觉的症状就是疲惫啊，走哪儿哪儿累，吃饭也累，走路也累，躺着都累，哎，这是气虚的表现。那阴虚呢，阴虚常见口干能喝水，舌质红，手脚心热啊，最突出的症状就是口干，而且喝多

为不解渴，总感觉身体里面像烧开锅了、烧干了那种感觉，燥热啊。如果呀您同时出现我说的气虚的症状、阴虚的症状，你可得要警惕了啊，你可能就属于糖尿病的高危人群。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能够及时的补足四虚，很容易发展成为糖尿病。随着气阴两虚不断的加重啊，阴阳也会失去平衡，所以各种并发症啊就接踵而来了，包括像这个烂脚丫、坏疽、眼睛失明、看东西看不清了啊，然后透析啊，甚至呢脑梗、心梗、无症状的这个猝死，任何一个后果都不堪设想。这位老陈他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当时家人看他状态危重啊，甚至已经把这个装老衣服都准备好了，但这类问题核心的思路啊就是四虚同补嘛，补虚补的就是元气，补的就是寿命。那我们拆解老陈的病症啊，你看浑身乏力是这个血虚啊，气虚已经不能够濡养周身了，也出现血虚的症状，而且全身的浮肿、小便不利啊，也属于气虚。当然气的运化推动不足，水湿排不出去，又引起了肾虚的问题，包括像这个肌酐高啊、尿蛋白呀、这个气化蒸腾能力的衰退，都是肾虚啊。还有像这个口干舌燥啊，这个手足烘热啊，也是典型的阴虚。所以这个四虚的问题啊，它全部都占全了、占齐了。那像这种情况啊，如果单纯补气、单纯滋阴啊，或者单纯的给他补肾阳啊，都是片面的调理。那最佳的思路啊，就是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叫健延灵胶囊，它能够实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老陈用上药之后效果十分明显，仅仅三天时间呢，他就能够正常排尿，而且尿液的颜色特别深，气味很重。那一周的时间，他全身的这个浮肿啊就开始逐渐的消退啊，脸肿消了，眼睛就能正常睁开了，原来是眼睛是一条缝嘛。国家专利补虚方一个疗程用下来啊，把四虚给补足了，那老陈的五脏六腑的功能啊逐渐的恢复了，气足了，能够推动啊血脉的运行，能够把体内多余的什么水湿啊、痰湿啊、糖毒啊通通的把它排除体外去。阴虚得到了改善，那口干舌燥啊、手脚烘热的症状啊逐渐的消失了，整个身体感觉特别清凉啊，就没有以前那种烧干锅的那个燥热的感觉了，糖毒没有了，菌液补充上来了，血糖自然就平稳了。那你的降糖药、胰岛素还有必要再吃那么多、再打那么多单位吗？另外呀，肾阳足了，肾脏功能恢复了，你的肌酐、尿蛋白的指标不都正常了吗？你就不用再担心做那个透析去了。所以老陈呢非常感慨，这个方子啊就是他救命的药。经过系统的调理之后，老陈吃喝拉撒睡都恢复得正常，成为大家口中的五好老人。吃得好、喝得好、排得好、睡得好、身体好。那我讲到这儿啊，可能有听众朋友会问，我自己也吃过很多补虚类的中药，为什么就达不到这种效果呢？在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全国独家的原研专利药，它是无法仿制的。现在市面上很多中成药啊都属于公开的仿制药，方子是公开的呀，多家药厂都可以生产呢，所以产品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的。同样的药换个厂家效果就不一样，疗效不稳定，也没有保障。而作为独家原研专利药，方子是传承体系自主研发，它代表

0: 传承的脸面，在疗效上容不得半点马虎，所以配方、药材、工艺都力求上乘。就拿方子当中其中的一味君药，也就是这个何首乌来说，我们用的不是普通的首乌，而是九大仙草之一，是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那这种首乌啊，也被称为叫北纬30度的奇迹，因为在咱们国内只有湖北宜昌清江方山脉这块有，而且这个清江方山脉啊是地处黄金地带，能够产出纯天然的人形首乌来。而且我们用的是那种啊300年生啊，它的长度达到了42厘米，重量达到了3.76公斤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所以它是难得的四虚同补的药材。为了最大化的释放药效啊，人形首乌的炮制啊还要严格恪守九蒸九晒古法炮制，光是浸泡啊就需要取用清江方山脉深层的地下水，这片土地孕育了人形首乌，它的地下水也是相当的纯净，你像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也是特别丰富，深藏在岩层之下，聚集大量大地的阴气。浸泡的时辰呢还要选择在3伏中伏的正中午，就是一天当中啊阳气最盛的那个时候，要浸泡9个小时，这样呢就能让天之阳气和地之阴气交融，把人形首乌阴阳和合的效力呢能够充分的激发出来。而且经过九蒸九晒炮制出来的这个何首乌的药效啊直接翻倍，是普通何首乌120倍的效果。所以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比120斤补气血的中药的这个效果还要好。所以大家看啊，拥有好药材、好配方、好工艺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它补四虚的效果才是最好的。所以说呀，大家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可以放120个心，只要我给治的虚症患者，那是来一个我治一个，治一个我好一个。你可以认为我老孙是吹牛，但是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刚才呀，主持人呢也一直在提示我，咱们直播间呢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在等着与我交流。在迎接大家热线之前呢，我还要说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药业的健延灵胶囊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咱们农村的农民朋友可以凭新农合医疗本呢就直接能够购买啊。那城里的朋友可以拿着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也能够直接购买啊，这样呢我们可以最低享受65%最高享受80%的医保专项报销。但是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啊，这个专项补贴专项报销政策随时都要结束的，所以想要购药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的报名电话请大家一定记好啊，400-6161-870。还有就是之前呢您原价购买过补虚方的老的朋友，可以凭着您当初的这个购买的医保本同样可以参加咱们医保报销退费的这样一个政策。那只要您报上名，就能够按照65%到80%的医保报销给您办理退钱。比如之前您买的3副药就能够退回来大概13440块钱。但是这个政策每天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一定别错过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

0: 买国家专利补需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啊，孙主任。
3: 哎，你好，你好啊。
2: 啊，我辽阳的。
3: 哎呀，欢迎你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2: 啊，孙主任，我寻思我想再订2铺补气方。
3: 嗯。
2: 啊，还有我寻思我之前不是买一副药的钱，你看看给退了呗。
3: 啊，之前是买过一副药了，想参加咱们这医保报销，那你就赶紧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啊，因为很快就要结束了。
2: 那我之前我花5600能给我退回多少钱的呀？
3: 咱一副药呢是按照65%来退的，你一副药就能退回来3600多，但是你不是还要再买2副吗？对不对啊？
2: 对。
3: 那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讲一讲好不好？哎
2: 好呀，求之不得呀，孙姐。
3: 哎，没事，
2: 你
3: 说吧。
2: 你说我那啥，我到今天是用了25天。
3: 嗯。
2: 挺好，效果真的比我用的任何治心脏的药都好使。
3: 是吗？
2: 哎呀妈，这药真不虚。
3: 嗯嗯。
2: 我总结了，就是不是说的心脏病难治
3: 啊，
2: 那就是咱那方不对，药不好啊。
3: 哎，您总结的太好了啊！用药治病啊，以前有句话咋讲呢？是用对一碗汤，不对成车桩。哎，我还是那句话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那心脏病啊，只要是我点头，我让你用的，就没有治不好的。
2: 嗯，
3: 哎，
2: 可不是。其实刚开始，顺顺你说这话，那时候我还认为你是吹牛呢。但
3: 是
2: 现在我真的，
3: 啊、
2: 我现在是非常认可、
3: 啊、
2: 这个补气方太好使了。
3: 啊，我没吹牛吧？
2: 没有没有。我是啥情况？你说的我吧，46岁，我这不就绝经了吗？
3: 哦。
2: 然后你说就总价感觉累，
3: 嗯、
2: 浑身没劲儿啊。你要是稍稍动弹动弹，那就是呼哧带喘的。
3: 嗯，
2: 哎呀，说话也没个劲儿啊！你说坐哪嘎达，你要是一起来，天旋地转的，眼冒金星，妈好几回都摔倒了。
3: 哎呦，是啊，那这叫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这是啊，眼冒金星就摔倒了啊。
2: 那可不，我还合计可能是个年期呗。完了，我说那就吃点药呗。
3: 嗯嗯，
2: 也没到事儿。
3: 嗯，
2: 后边你说这发展到我一宿一宿睡不着觉。
3: 嗯。
2: 还说他妈这不行啊，咱得看去，结果我带到辽阳院去了。
3: 嗯，
2: 人家说是叫心动过缓，就什么什么房传导不正常，
3: 就房室传导阻滞。那你当时心率跳多少下？是不是慢呢？
2: 哎呀妈，慢，那点是1分钟也就是42、43下。
3: 啊、
2: 完了呢，我还有早搏、偷停啥的。您大夫说你得那起搏器。
3: 对，这个早搏偷停啊， 包括心动过缓，包括房室传导阻滞这些呢。

0: 我们中医都叫心阳衰微。
1: 是，这不孩子又给我领到沈阳医大院去了吗？
0: 嗯嗯。
1: 您专家说的，你回去预备钱去吧，你得担挺不去。
0: 啊。
1: 要不然你这心脏那随时就不要我。
0: 对，有骤停的风险啊。
1: 啊，我死活没同意。你说咋的？这孩子他爸爸没遇到。
0: 哦。
1: 完了呢，我也没有养老金。那时候安个起搏器那得那啥呢，16万呢，
0: 那得那么多。嗯
1: 啊，那好点的得那些钱、
0: 嗯、
1: 再说你说人媳妇还刚怀孕，你说这不给孩子们添累赘吗、
0: 嗯、那可不是啊，你看咱们做爹妈的是不是、啊、啥时候你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
1: 哦，你就是不用担起搏器了。哎呀妈，这可省钱了，给我乐坏了，我们全家都高兴吧。
0: 其实凭我的这个经验啊，我也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不是说应该不用安了，只要你吃上这个三副完整的治疗量之后啊，你根本就不需要安了。
1: 哎，
0: 对啊，如果说你三副药吃完了，你到医院再去复查去，哪个医院说还得安啊，你就挑那最好的，挑进口的，这钱我给你报好不好，我给你花啊。哎，你把我的话录下来都行好不好。
1: 哎呀，不用、
0: 哎、
1: 不用不用录、
0: 哎、
1: 我信你的真是。
0: 啊，
1: 而且就是啥，我之前不就啥嘛，就是满大便不通行，就所谓的鸡打鸣我就上厕所。
0: 那五更泻。嗯，
1: 对，你说这毛病还是孩子他爸那会儿活着那会儿呢，完、我们上沈阳卖白去，哎呦给冻的，冻出毛病来了。
0: 啊，那时候的事儿啊。
1: 哎呀妈，一直反正也没治好。
0: 哦。
1: 但是你说现在好了，大便成型，不破破糟糟的了。
0: 嗯嗯。
1: 现在早上我这咋明我也不去厕所了。
0: 嗯，所以说你看，补四虚，没想到把你多年的这个五更泻是不是也治住了？多好啊！
1: 治了。
0: 哎。
1: 哎呀妈，你说这药不仅好，还得退钱，多好啊！
0: 嗯、
1: 所以我寻思，孙主任，那啥，你再给我订两副药，
0: 嗯、
1: 我寻思是不是就够我这个治病的了呢？
0: 够了，那结合您的情况啊，这三副药肯定是够了。您这样啊，您这个你报名的时候呢，你先买两副药，然后再报名、再报那个医保的那个退钱。你这样的话呢，你再买那两副药呢，不仅说一分钱不用你再花了，而且之前那5600还能给你退回来2240块钱啊。这个顺序别弄错了、
1: 哎、
0: 你这不就能凑够三副吗？就能按80%报了啊。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哎、
1: 我就是先订药再报销呗。
0: 对对对对，嗯。
1: 啊，好好好，那不耽误你了，谢谢你了郑主任。
0: 嗯、没事啊，好了、
1: 哎、
0: 再见了啊。
1: 好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就想问一下啊、
0: 嗯、
3: 这老年痴呆补虚能好使不？
0: 老年痴呆的根儿是啥呀？根儿不就是精亏髓枯吗？你肾精一空，髓海干了，脑窍失养了，所以神志就糊涂了。因此啊，只有四虚同补，肾精把它填满了，你把这个阴阳气血把这四虚补足了，肾精也给补足了，老年痴呆那是这一个好一个呀。您这话可不是我随便说的，是咱们87临床有36000多名老年痴呆患者这个数据来支持的啊。所以没问题啊，
3: 嗯、
0: 很好很好、哎。
3: 其实我今天打电话呢，是想替我老伴问的啊。我老伴今年71岁了。
0: 嗯。
3: 3年前中风，在医院住了20来天啊。出院以后走路啥的倒是还行。
0: 嗯。
3: 拄着棍儿能溜达，但是脑袋是越来越不对劲儿。
0: 怎么不对劲儿了？你详细跟我讲一下。
3: 行。刚出院那阵子吧，就是记性差点儿。
0: 嗯。
3: 可这一两年人变得呀特别木。
0: 嗯。
3: 整天是坐在那儿，眼睛就盯着一个地方啊。
0: 就是这个。
3: 他能看好长时间呢。
0: 哦，就是那个神情特别呆滞，这样是吗？
3: 对。
0: 嗯嗯。
3: 每次跟他说话，他都得反应一下。
0: 嗯。
3: 而且他以前是个特别讲究的人啊。
0: 嗯。
3: 现在呢，这裤子穿反了，他都不知道。
0: 嗯，
3: 吃饭掉一桌子，我就说。

0: 擦擦，他呢就用袖子啊这么一抹。
1: 哦，是这样。你看你老伴儿啊，这应该是这个老年痴呆的一个早期表现，就是行为啊、性格呀、啊，哎，发生一些变化了。哎，还有什么？你接着讲。
0: 对，有回吧，他半夜起来，非站在厕所里不出来。
1: 嗯。
0: 我推门一看，他对着镜子啊发呆呢。
1: 嗯。
0: 他都忘了自己要干啥。我呢，赶紧把他领回屋。
1: 嗯。
0: 他就站在地上，那裤子湿了一大片。他低头看看，又看看我，说那些话，我给他换裤子的时候吧，我的心里啊可不得劲儿了，就跟刀绞一样。
1: 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呢，应该是在他中风之后啊，脑细胞出现了退化，脑细胞萎缩了，是一种属于叫典型的叫血管性的这个老年痴呆症啊。而且这种情况啊，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呀、就是阴阳气血这四虚啊亏得太厉害了，哎，淤血堵住了脑窍，神志被关在里头出不来了，所以你看他的行为啊、性格什么都发生变化了啊。哎，
0: 是啊，孙主任，那我老伴他老年痴呆，这医院给开了安理参，吃了一年多啊，作用不大。您说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它能好使吗？
1: 能好使啊，咋能不好使呢？这么跟你讲吧，像你爱人你老伴儿这病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那就叫手拿把掐。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啥呀？有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它是阴阳同体的，而且这个药气啊，它会自个儿找去病灶啊，你哪儿虚它就往哪儿钻，哪儿虚就往哪儿补。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咱这方子里边呢还有一个人体胎盘紫河车呢，这个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它直接就能补肾精，哎，直接就能填脑髓。老年痴呆的病根在哪儿？不是在肾精亏空吗？不是在髓海干涸吗？那十滴血一滴精啊，十滴精就一滴髓呀、那髓海有原料了，脑细胞就能重新的养回来，所以他的神志啊慢慢就能恢复正常的啊。没问题，可以用。
0: 哦，那行，孙主任，那我老伴这样该吃多久才能好
1: 啊？是这样的，我建议啊，像您老伴这个情况呢，咱们一定得吃够三副药。一副药啊，咱们是四虚同补，就把这个亏掉的肾精呢得补上，这样呢髓海有原料，人就不傻了。两副药，气血阴阳四虚补上来了，他反应就快了。那三副药呢，四虚补上来，而且彻底把它补实了，坐实了，髓海也充盈了，这样不管是日常走路啊还是和人交流啊都没有任何差别了啊。所以一定得吃满三副药。
0: 好好好，那我们就定三副药。我老伴儿他现在呀、自己能吃饭，但是就是慢啊，
1: 慢点。
0: 只要是能把他这个记性给找回来，能跟我说几句话，我呢也就知足了。那就听孙主任的，你帮我登记三副药吧。
1: 拿到药以后啊，第一副药呢，咱们每天早中晚各吃一次，就是第一副药是一天吃三顿的，一次吃四粒。啊，第二副药开始呢，一天吃两次就行了，还是一次吃四粒。第二副药的时候啊，哎，
0: 好的好的，孙主任，我记下了，但愿我老伴儿啊、能好。
1: 哎，能好，您放心吧啊，赶紧报名去啊，再见了。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话。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孙主任。
1: 哎，
3: 我听说之前那个就买药那钱可以给退，是吗？有这回事吗？
1: 对对对，参加医保报销正常，咱就能报啊，你最高能报80%啊。您是买几副药啊？
3: 我前后加一起买了三副药。
1: 三副药按80%报，能给你退13440块钱呢，不少啊。
3: 哦，那孙主任要是。

0: 要啥手续呀、啊？你能不能帮我登记一下呗？
1: 不在我这登记，咱们医保报销退费啊，你要统一打咱们那个400电话，然后咱工作人员会一步一步的手把手教你、
0: 哦，
1: 而且这个医保报销随时要结束了，你得抓紧时间才行啊。
0: 哦哦，我吧今天就是来办这个事儿的，麻烦您帮我再看看，要不要调调量啥的。
1: 哎、
0: 完事儿吧，我就去报名去。
1: 行行，那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帮您调一下，好不好？嗯、
0: 行。哎呀，吃这个药之前吧，我那个时候是每天都扎胰岛素是32单位，哎呀，已经扎了就快10了。
1: 啊、哦，老唐人了。
0: 哎，现在吧，胰岛素我现在就剩12了。
1: 嗯，
0: 我就想问问，什么时候这胰岛素能全停呢？
1: 嗯嗯，现在已经减量了，原来32单位，现在剩12单位了。那胰岛素都减量了，说明啥呀？说明你自己的这个胰腺呢已经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啊。一般患者是三副药啊，你把这个四虚给它补回来，你的胰腺功能恢复正常了，那你胰岛素就能全停掉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随时随地的你得监测血糖，勤测着点啊，然后把你这个监测的结果呢跟咱售后的指导老师指导大夫跟他联系，他就帮你

0: 这扎够够的。
1: 哎呀，
0: 对对，
1: 就有点着急了。
0: 哎哎，
1: 一开始吧，听广播里有人扎胰岛素啊，什么不扎了。
0: 嗯，
1: 我那个时候都不敢相信。
0: 是吗？
1: 你说我用这个吧，
0: 嗯，
1: 那个现在这个胰岛素竟然还真的是越扎越少了。
0: 嗯嗯。
1: 哎，眼瞅着糖尿病就要好了。哎，因为我这糖尿病15年了。
0: 嗯。
1: 哎呀，没想到能彻底不扎针了，哎呀，真是个奇迹呀、
0: 啊哎！是不是？你看啊，我特别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啊，但是治病啊，咱还得是这个循序渐进。胰岛素你扎了10年，是不是？你看一直加量吧，但是到咱这不一样了，咱是减量了啊，而且呢，我能够让你停掉胰岛素，所以你放眼整个的医学界，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呢？很少。
1: 是啊是啊，现在吧，我跟您说，您呢、啊、就是我心中治糖里的第一人，
0: 嗯，
1: 没有人能比，我跟你这么说吧。
0: 那您有点过奖了。
1: 不是过奖了，我真有体会。
0: 嗯，
1: 你看我不光吧，你看血糖啊现在稳定了哈、啊、
0: 嗯，
1: 我之前吧这眼睛的视力吧也模糊，
0: 嗯，
1: 哎，总感觉像有蚊子呀、啊、在眼前那么一飞那种感觉似的。
0: 嗯嗯，
1: 哎，到医院查，你说我是眼底的问题。
0: 对对，这是糖尿病眼底合并症嘛，就是你这个血糖太高了，在血液当中啊，它运不出去了，然后就堵在我们这个眼底的这个毛细血管里边了啊，所以肯定会引起这个眼底病变。
1: 哎呀，不管眼睛出了问题，
0: 嗯，
1: 我这个右腿吧，还哎呀，还有那个动脉血栓，
0: 嗯，
1: 走道不行，走道不能走远，哎，平时啊要走2里地呀、啊。那还感觉还算行吧，
0: 嗯嗯，
1: 要多走了就不行，这腿疼的就不行了，就受不了了，
0: 嗯嗯，对。
1: 还有之前吧，这个血糖，哎呀，就把这个肾呢也给泡坏了，
0: 嗯，
1: 哎呀，尿蛋白吧，你回回查都是2个加号，有的时候还是3加号呢，完了小便的泡沫吧还多，
0: 嗯，
1: 哎呀，大夫告诉我，要是控制不好血糖啊，哎呀，并发症啊都可能有，
0: 嗯，
1: 结果治了1613招哈，浑身都是病的，
0: 嗯嗯，
1: 哎呀，要不是啊，你看我吃上了补虚方，哎呀，那我这说实话，我都差不多最后啊，不得成瞎子、尿毒症啥的呀，
0: 嗯嗯，这个糖尿病治对了，那你走的就是康庄大道，哎，如果你治的不对，方向不对，那你面临的就是悬崖峭壁。
1: 是啊，我就选择的吧，就是康庄大道。
0: 哎，那就对了，嗯，
1: 哎、因为啥呢？现在啥都能吃了，
0: 嗯，
1: 哎，血糖还挺好的，
0: 嗯，
1: 哎，上周二吧，我就是到医院去查的，
0: 啊、
1: 嗯，哎，尿蛋白吧，哎，就没加号没有了，
0: 啊，那俩加号也没了，
1: 哎、眼睛啊，看东西也透亮了，
0: 哎呀，太好了，
1: 晚上看东西啥的，哎，也挺清亮的，
0: 嗯嗯，
1: 我记得之前呢，有一个糖尿病的朋友跟你说，
0: 嗯，
1: 得了糖尿病。看是人活着的，其实人呢已经死一半了。
0: 嗯嗯，
1: 这不能吃，那不能碰，天天还得扎着针，吃上那补剂方吧。我现在真正的感觉到，哎呀，才是真正的活着呀。
0: 哎呀，您说的太好了。其实糖尿病啊，是一种最坏的病，它有100多种并发症啊。因为糖尿病在咱们补虚派的眼里的呀，它就是一种大虚之症嘛。你阴阳气血极度亏虚，那虚为百病之长啊，阴阳气血你一日不补，并发症呢就会排着队，一个挨一个的都得找上门的啊。所以呢，补阴阳气血呢就是在挖糖尿病的根儿，你能懂这个道理吧、
1: 哦、
0: 哎哎，
1: 我现在吧，这就是右腿现在感觉也可以了，
0: 嗯，
1: 哎，多走点路啊，哎，也不觉得疼了
0: 啊，不那么疼了啊，
1: 哎，最主要是啥呢，现在不凉了，
0: 不凉了，嗯，
1: 哎，真的，我实话实说哈，我现在就是怕啥呢，我就怕哪天呢这停药了，这血糖又不稳了，腰啊眼睛啥腿再出现毛病，我担心是这个事儿
0: 啊。你这是病怕了哈，但是你记住我的话，
1: 对对对，
0: 哎，你这是病怕了，你记住我老孙的话啊，你都用上国家专利补习方，你还怕啥呀，你去问问那些啊被我治好的糖尿病患者，哪有复发的呀，都活得好好的吗？国家专利补习方啊，它是国字1号方，它含有至尊级的中药，就是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手乌啊，而且全国所有的中药方剂当中有一个算一个啊，只有咱们这药里边有这个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所以在国

0: 家专利补方面前，在国资方面前，咱们这方呢排老大，排第一号啊。另外呢，
1: 哦，
0: 治糖尿病，我老孙如果说我是第二的话，到现在没人敢说我第一的。哎，所以您就放心吧啊，您吃完这三副药，如果说您血糖还是不稳定的话，或者说你还有啥并发症反反复复的话，你来找我了，我给你负责，我给你兜底，好不好？
1: 哎呀，这这么多年糖尿病了，
0: 嗯，
1: 哎呀，可以说我也算半个大夫了吧。
0: 久病
1: 成医了。我知道这药吧，治糖尿病啊，管用。那我一直吧都是早晚各这么四粒这么吃着呢，
0: 嗯嗯。
1: 我想问一下子，用不用调一下呢？
0: 不用不用，你现在这个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并发症都好转了，不用再调剂量了啊！你就相信我老孙，
1: 哦，
0: 你就这么吃就行，不用调剂量，好不好？哎，
1: 行，那行那行，
0: 哎，
1: 哎呀，那您去您忙吧，孙主任。哎，我有啥事完再给你打电话。
0: 好，哎，
1: 谢谢你
0: 啊，
1: 再见。
0: 行，老哥，你别着急啊，完了有啥情况咱们随时再联系，好吧？再见了啊。哎，
1: 好的好的，
0: 哎，
1: 好，
0: 再
1: 见再
0: 见， 再见，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孙大夫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大夫，反播说啊，
0: 哎，
3: 就十分钟的时间让我挑重要的说。
0: 嗯。
3: 我现在是早晚各吃四粒，
0: 嗯，
3: 两副药马上就吃完了，第三副药我应该怎么吃呀？
0: 啊，这位朋友您这样啊，您先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然后呢我再帮您调一调啊，别着急，
3: 哦，
0: 好不好。哎，
3: 对对对，越急越乱。
0: 嗯，
3: 我呢是今年4月份做了左边乳腺癌切除术，
0: 嗯，
3: 然后就放疗还化疗做了好几个疗程，头发呀，
0: 嗯，
3: 也照光了，照那个放疗光和化疗把整个胃也给整坏了啊。
0: 嗯，
3: 就是天天的吐黄水，哎，吃不下饭，还有那个血小板也低，都输了好几次血了呀。
0: 嗯，所以说这个放化疗啊就是一种杀伐式的治疗，它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根基啊是一个最大化的一个伤害。
3: 哎呦，
0: 嗯，
3: 要不是这个补虚方啊，我都感觉这个坎儿我好像是过不去了。
0: 哟，那您这个今年多大岁数了，您我说一下啊。
3: 我65。
0: 啊啊，
3: 我没得乳腺癌之前我除了高血压以外，
0: 嗯，
3: 我啥毛病没有。
0: 不是，你那个高血压就已经说明你这个阴阳气血已经亏虚了，那咋还能说啥毛病没有呢？
3: 哦，
0: 嗯，
3: 我呢是在一起做放疗的刘姐介绍我吃的这个补虚方。
0: 啊，
3: 同样是做放化疗哈。
0: 嗯，
3: 刘姐她就没有太大的反应。
0: 嗯，
3: 我就问他，你咋没啥反应呢？他就给我介绍了这个药啊。
0: 哦，
3: 人家一直都是这样，每一次去放疗他不说，谁都看不出他得过癌症。
0: 哦，是这样啊。我这么说吧，你看啊，为什么同样都是得大病的人，那身上有肉的人呢就比那个皮包骨的人能活呢？其实咱们老百姓都明白，你得病了啊一定要吃点好的，因为重病啊其实是一场高消耗的战争，消耗的是啥呀？消耗的就是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那你做放疗做化疗就是一种地毯式的轰炸，它不分好坏呀，把那癌细胞啊和好细胞它一起都给杀掉了，这样呢就把我们身体里边的阴阳气血啊都给掏空了。所以你看你做放化疗呕吐的厉害吧，吃不下饭吧，掉头发吧，
3: 嗯，
0: 是不是啊？你血小板还低上不来，你看这就是伤了根本了啊。
3: 是啊，我现在就非常好。
0: 嗯，
3: 吃这补虚方也就5-6天吧。
0: 哎，
3: 我这个胃它就舒服了，也不吐了，也有胃口了呀。
0: 你看我经常给大家讲，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就7天啊，就能解决你的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问题。
3: 是是是，这个药啊管睡眠还是特别好的。
0: 嗯，
3: 我也就吃了3天我就能睡觉，能睡个整晚。
0: 嗯，
3: 我现在每天啊都能睡

0: 到八个小时。
1: 嗯，
0: 那个什么褪黑素啊，啊，左匹克隆啊，我都不吃了。
1: 嗯嗯，那个左匹克隆啥的这些安眠药啊，对身体是有特别大的伤害，那个不能常吃啊，你这就会伤害你的阴阳气血的，你赶紧就停掉的，不能再吃了啊。哎，
0: 嗯嗯。
1: 对，
0: 哎呦，孙大夫，不是我想吃这个安眠药。
1: 嗯，
0: 之前啊，只要是你不吃，他就根本睡不着。
1: 嗯，
0: 我现在身上啊，不像是之前被掏空了一样，最起码有劲儿了啊。
1: 嗯，有劲儿了啊。
0: 两副药吃完，我长了5斤多肉，5斤多肉啊，
1: 长分量了啊。
0: 对，上次化疗查血样都正常、
1: 啊，
0: 这是我第一次化疗前不用输血。
1: 你看看啊，多好啊！
0: 嗯，
1: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它有一味文将军，哎，这文将军是啥呀？就是紫河车呀。而且我们选择的这个紫河车呀，都是精选了18到28岁健康产妇的头胎的男婴的胎盘啊、
0: 嗯。
1: 这个人体胎盘它是精血化生之物啊，它能大补气血，能够生肾精。而且我讲过，肾精化三髓吗？你骨髓不是造血的吗？是不是啊？你骨髓新生了、
0: 嗯、
1: 自然你造血功能就正常了，所以你血小板各项指标不都正常，都能上了呀，这就是原因所在啊。
0: 哎呀，孙大夫、
1: 嗯、
0: 确实是非常好啊。
1: 嗯，
0: 我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1: 嗯，
0: 降压药是上个月月末停的、
1: 嗯、
0: 这个药太适合我这种身体虚的人用了、
1: 嗯、
0: 有时候我都想啊，我要是早点吃上这个补心方，我是不是就不会得这个乳腺癌了？
1: 您说这话呀也有一定的道理，其实在我们中医上根本就没有癌这么一说啊。其实像长这些乱七八糟的、
0: 嗯、
1: 我们都叫啥呢，叫增加积聚。哎，那增加积聚形成的原因就跟这个正气太虚、正气亏空有直接关系。那正气是啥组成的呢？不就是阴阳气血组成的吗？也就是说你阴阳气血足的人就不大可能患这个增加积聚，或者说就不大可能得癌症。
0: 对对对。 哎孙大夫、
1: 嗯、
0: 孙大夫，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头上又长出来了这个很多那种细小的那个毛发，就是小头发啊。
1: 嗯，
0: 它就是怎么说呢，长出来是怎么留不住，是不是和我现在的那个放化疗有关呢？
1: 有关系，你这属于叫化疗性诱导性的脱发，这是由于这个你那个化疗那个毒性药物的损伤了毛囊干细胞导致的。但是只要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它补得足够充足的话，你的头发慢慢都能留住，都能长出来，这个你放心、
0: 哦、
1: 啊，
0: 长出来、
1: 哎、
0: 那就好，只要能长出来就好。那我还是早晚各吃一次就这么是吗？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孙大夫，我要吃几副药呀？
1: 嗯，你的剂量你就不用调整了，还是早晚一次、嗯、一次吃4粒，就不用加量啊。
0: 嗯嗯。
1: 然后你要是还需要做这个放化疗的话呢，你就暂时先不停咱们补虚方，因为补虚方呢会抵消掉你放化疗对身体造成的伤害。
0: 哦，
1: 嗯，
0: 就是那我就趁现在医保还能给报销，那我再买3副药，那我就不耽搁了哈，那就这样、
1: 嗯、
0: 谢谢孙大夫啦。
1: 对，你就再买3副吧，因为你放化疗不还得需要再做一做吗？好不好？那你赶紧报名，因为咱这报
0: 名
1: 快结束了啊。
0: 好好好、
1: 哎、赶
0: 紧报
1: 名。行，那就祝您健康吧。再见了啊。
0: 谢谢谢谢，健康、
1: 哎、好，再见
0: 再
1: 见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0: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了频繁的扫荡。1939年5月7日，日军为了打通来义公路，占领了义县大龙华镇。八路军为了粉碎日军的阴谋，于5月20日发动了收复大龙华的战斗。经过20多个小时的激战，驻守大龙华的日伪军被全部歼灭，八路军取得重大胜利。北岳区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个主要行政区，地跨河北、山西两省。1938年9月，日军集中5万兵力围攻北岳区，经常深入北岳区腹地寻找八路军主力的行踪，袭击八路军后方指挥机关，并破坏当地百姓的生产活动。
1: 针对日军的行动特点，从1939年春季到秋末，北岳区八路军用一部分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在日军据点及沿途交通线附近开展游击活动，而主力部队则集结于机动位置，抓住战斗的间隙，加紧整军，为抗战做准备。
0: 1939年春，北岳区八路军部队多次集中兵力，对深入根据地的孤立之敌予以歼灭性打击。

3月13日，日军600余人深入灵山向庞家洼进犯，金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毙伤日军130余人。3月25日，盂县日军300余人经上社据点东犯上下贺山，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歼敌270余人。5月7日，梁各庄日军500余人沿来义公路西进，占领大龙华后留住300余人，在大龙华建立据点，

0: 对付日军，开始在大龙华架设铁丝网，在镇西和镇北两面的高地设置岗哨，并大抓民夫修筑碉堡，派兵强迫民工往西修汽车路，种种迹象表明日军要在大龙华安下据点，然后西进。
1: 日军出动大批武装占领大龙华，企图打通河北省易县至涞源公路，分割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与平西区的联系，扩大其占领区。涞易公路位于今天的北京以西，是连接河北涞源到易县的重要通道。公路蜿蜒在崇山峻岭之中，从西至东全长100多公里，而大龙华镇处于这条公路的咽喉位置。当年的战火硝烟已经散去，在原来的老公路旁边也修建起了宽敞的新高速公路。然而在70多年前，抗日民众却要想方设法破坏这条公路，这是为什么呢？
0: 当年日军在东边的易县、西边的紫荆关、王安镇、涞源等地建立了据点，那么涞易公路就成了日军的重要运输线。经八路军多次破坏和袭击，日军的这条重要运输线已经基本瘫痪。
1: 日军这次突然出动占领大龙华镇，就是为了修复涞易公路，以便使其占领区由点连成线，再由线扩展为面，迫使八路军退缩，或与日军主力决战，最后切断北岳区与平西地区的联系。
2: 我们按照这个就情报得了情报以后呢，就跟聂司令汇报了。聂司令当时也是就同意了，他们就想在这儿打一个歼灭战。
1: 基本搞清了日军的企图之后，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连夜开会研究歼敌计划。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大龙华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这一仗非打不可。
3: 大龙华是易县到涞源的必经之地，当时驻守大龙华的是日军的一个中队，还有西岭警备队，共300多人。附近的梁各庄驻有日军400多人，谢村、姚村、易县、满城等日军据点各有约100-200人，共计1200人左右。
1: 如果战斗在大龙华打响，周围据点的日军要增援，最多只能出动800人左右。那么八路军在大龙华附近的军事部署又是怎样的呢？
4: 当时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在这一地区的部队呢，除了第一团以外呢，还有其他部队，比如分区第3游击支队、第3团3营、第5游击

0: 支队的第25、26两个团，以及分区特务营、骑兵营、炮兵连等部队。同时呢，八路军的部队又是刚刚经过整训，军政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武器弹药呢也有很大的改善。
1: 最后，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根据大家的意见，做出先歼大龙华之日军，同时攻打日军援军的决定。杨成武，福建长汀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过长征，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杨成武做出攻打大龙华的决定后，紧急进行了周密的战斗部署。
0: 大龙华地区平原少，山谷多，日军所处的位置正好是一条南北靠山、东西狭长、中间不足500米宽的山谷内，是一条天然的大口袋。如果八路军部队两面夹击，就会使日军插翅难逃，只能束手就擒。
1: 5月19日深夜，天空无云，满天星星闪着亮光，好似在神秘地注视着静静的村庄和田野。除了有几声不知名的小虫子鸣叫外，一切都是那样宁静，仿佛整个大地都进入了梦乡。就在这宁静的夜晚，第一军分区担任主攻任务的一团一营和二营七连等部队迅速隐蔽地包围了大龙华镇。骄横的日军万没有想到已死到临头。大龙华镇坐落在两山中间，日军在山上设有哨所，镇南镇北都有碉堡，其主力住在镇西头的几间大房子里。八路军一团部队在大龙华镇抗日民众的带领下，于5月20日0:30神不知鬼不觉地绕过山上日军的警戒，迅速包围了大龙华。熟睡中的日军丝毫没有察觉，1点整，八路军一团一营和二营七连分别从镇东北和镇西南勇猛发起冲击。一营二连副连长高万岩首先带领一个排，悄悄砍断了围在碉堡四周的铁丝网，向日军碉堡内投进十几颗手榴弹，将碉堡中的日军全部歼灭。
2: 柴世贵当时是一营一连三班的班长，他带领一个班非常隐蔽地绕过三层铁丝网，直接冲入村内，用手榴弹将一栋住房里的日军全部炸死，整个偷袭非常漂亮。
1: 接着隐蔽在大龙华镇四周的战士趁着夜幕犹如猛虎下山，直扑向日军住的另外几间大房子。愚蠢的日军开始以为是游击队来骚扰，没有放在心上。当八路军战士冲进院子时，日军才恍然大悟的尖声嚎叫，握着枪慌慌张张地往外窜。日军一出屋，在院子里的八路军战士马上端着刺刀冲了上去，将日军一个个刺倒。战斗打响后，其他据点的日军很快得到了消息。5月20日上午8时，从义县和梁各庄出动的日军在大红门与八路军预先埋伏的部队发生了激战。同时困在大龙华镇的日军听到炮声拼命突围，其中有130多名日军在38野炮和重机枪的掩护下冲出

0: 大龙华镇，朝小龙华方向逃窜，企图与增援的日军会合。日军万万没有想到，他们逃窜的方向正是第一军分区一团和分区骑兵营、特务营及第三游击支队的埋伏圈。
1: 当130多个日军刚刚逃到小龙华村外时，隐蔽在那里的第一军分区第一团二营和分区骑兵营特务营勇猛地从山坡上草丛里冲出来，扑向日军，将日军全部歼灭。
0: 当外逃的日军被全部歼灭之时，困守在大龙华的日军还企图负隅顽抗。

0: 5月20日下午，八路军一团二营在营长宋玉林带领下，配合一营营长李德才率领的四连再次包围了大龙华。阵内的残敌凭着坚固的建筑仍妄图拖延时间，等待援军。
1: 正在这时，分区炮兵连及时赶到，立即架炮向日军猛轰，连续发射了57发炮弹，顿时炮楼房子燃起了大火，日军慌了手脚，扔下枪四处乱窜。第一军民区一团一营和二营战士们趁机冲了进去，经过20分钟围阵格斗，全歼了这股日军。
0: 就在八路军围歼大龙华之敌的同时，驻梁克庄100多名日军分成5辆汽车，从5月20日上午8点钟开始向大龙华增援，遭第一军分区第5支队、3团3营及分区特务营等部队的猛烈攻击。日军扔下30多具尸体，惊慌失措地爬上汽车，退回了梁各庄。然而退守梁各庄的日军并不甘心。5月20日上午10时左右，约150多名日军举着太阳旗，扛着枪，还拖着3门火炮，急急忙忙向大红门拥来。来敌再次遭到八路军猛烈攻击，死伤大半，剩下的日军拼命逃到大红门和梁各庄之间的地带。大约中午12点，梁各庄和易县城400多名日军乘坐17辆汽车，拖着5门山炮，还有100多名骑兵，又气势汹汹地第三次向大龙华方向增援。恼羞成怒的日军又接二连三地向八路军发动了几次进攻，均被击退。此时日军见西援大龙华连遭失利，已招架不住，妄图溜走。第一军分区部队乘胜追击。正在这时，第一军分区一团三营在营长杨尚坤的带领下，从老虎岭一带绕到大红门日军背后猛杀过来。第一军分区第3团3营和分区骑兵营、特务营也从南面绕到日军侧翼发起猛冲。在3面夹击下，日军溃不成军，沿着河沟狼狈退回梁各庄。至此，大龙华歼灭战胜利结束。
2: 1939年6月18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版的《抗敌三日刊》发表了杨成武的文章，题为《大龙华战斗的胜利检讨》。杨成武在这篇文章中写道：过去的战斗打了不少，每次兵力都没有此次的优越，所以也没有此次胜利的伟大。
0: 在杨成武将军发表的大龙华战斗胜利的检讨中，有一张人民群众欢迎凯旋而归的八路军的照片。这张照片就是拍摄于大龙华战斗胜利后不久，生动地记录下了老百姓听闻战斗胜利后的欢喜的表情。战后总结时，有人提出，此次大龙华战斗能够打得这么漂亮，当地群众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3: 据罗元发将军回忆说，当时听说我们要打大龙华，当地党组织立即动员一切力量，准备配合部队作战，自卫队连夜出动，破坏公路，设立岗哨，封锁消息。战斗开始前4个小时，大龙华镇党支部书记 又带着六名共产党员到八路军指挥机关，把日军在大龙华市的驻扎地点、兵力、火力配备情况做了详细的报告。
0: 此次作战，八路军共毙伤日伪军400余人，缴获各种炮6门、轻重机枪6挺、步枪近100支，并且还俘虏了日军义县指挥官兼西岭警备队长学田以下11人。在打扫战场时，还搜缴到2箱多日军文件，这些文件记述的是日本政府的对华战略、政治目标和各师战区的任务。
1: 其中包括了日本侵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发布的关于剿匪与警备的指针，关于使用特种武器、毒气之参考，和对我晋察冀根据地的1939年1237肃政作战概要，还有情报工作、伪政权建设与利用，以及日军110师司令部颁发的对山区方面匪军封锁计划等等，共50多册。
4: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文件呢，缴获以后，他就报告聂司令，就也送去了。
0: 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看到了这批文件后，马上给杨成武司令员打电话说：“你们缴获的这批文件很重要，比缴获日军几百支枪、几门炮的胜利还大。”

0: 当然这张文件说马上送到延安，毛主席也看了，毛主席看过，对这个也是很重视，就说呢这批文件很重要，对我们那个研究以后对敌这个作战呢，对敌方针政策以后怎么办呢，应该是有很好的一个参考价值的。他的那个就这个就是这算一个意外的一个收获吧，这个以后咱们的对日的一些斗争吧，很多有些那个就是也都参考了这些缴获的这些文件。
1: 大龙华歼灭战的胜利粉碎了日军妄图打通来意公路，切断晋海冀军区第一分区与平西抗日根据地联系的阴谋，对于巩固和发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今天的歌单主题呢，要来听一个人的歌。很多人都形容他呢是歌比人红，也许很多歌曲呢我们在很多的一些电影或者电视剧当中听到，但是音频怪物这个名字呢的确听得并不多，但是他的歌呢却是经常能够出现在我们的耳旁。今天我们来分享的就是音频怪物，首先来听点

这首歌呢，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如果最近呢，你有关注一部电视剧叫做《老九门》，就应该听到了这首歌《典狱词》，是由江淮沿岸撰写的一部《老九门》的起哄同人小说。网络歌手呢，陈子因为该小说呢演唱了同名曲，由江淮岸作词。后来呢，音频怪物翻唱了该曲子，歌曲呢仍旧在使用江淮沿岸的作词，而且呢由慧慧重新编曲，作为了电视剧《老九门》的片尾曲，非常好听。说到了音频怪物，其实他的歌呢，北北有经常听，而且最爱的一首就是下面这首《情诗》。

两广夺冠叛乱被朝廷平定之后呢，赵丽从俘获的土民里挑选了一些年轻的男女带回宫去，女子为宫婢，男子为内监。其中呢，就有一位一身白衣的年轻男子，身后背一把桐木琴，衣绝飘飘，仿若谪仙。他入宫之后呢，没有沦为内监，而是成为了君王的琴师，所以呢，这首歌就由此而来。琴师呢，一经推出就广受欢迎，歌词写得扣人心弦，引人遐想纷纷。这是北野最爱的一首歌，其实它的旋律真的能够让人有一种非常忧伤，但是又觉得凄美的感觉。下面这首歌来自《长安忆》。

这是来自他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做《长安忆》。音频怪物，其实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熟知。他的昵称叫老妖、妖君以及老怪。其歌曲呢，以旧曲填新填词的一种翻唱居多。现今呢，已经出了专辑有很多，包括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新歌。他的声音是磅礴大气、潇洒，而且呢很有气势。为广播剧配音时呢，不仅音色可以百变，而且呢人格分裂也是轻而易举。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喜欢 CV 的一个朋友的话，就是广播剧配音的话，一定会觉得他非常的了不起，因为北北就是偶尔会玩一下就是 CV 配音。其实每次听到了那种可以百变的声音，或者说呢他可以轻而易举的可以把当中的一些人物的性格分裂，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叫做《国民》。

首歌有很多歌曲呢，我们听过很多次，但是一直不知道它的演唱者是谁，或者是它的名字是叫什么。这首歌叫做《民国仪式》，是音频怪物演唱的一首歌，而且它的作词作曲呢都是楚九歌。其实不论是什么样的音乐呢，只要听起来舒服，就会觉得是好歌。然而音频怪物这个名字呢，我们的确很少听到，但是呢，你一定不知道他曾举办过自己的演唱会，而且上过春晚，给很多的一些电视剧或者电影做了音乐。他的歌曲呢，真的在很多地方可以听到，但是这个名字确实不被很多人认知或者知道。不过呢，这也不影响他的歌声非常好听。今天的节目呢，为您推荐的是音频怪物，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样一个好声音，记住这样一位好歌手。好了，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1: 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年边不懈奋斗。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3: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0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信息，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呢是在延吉市的秋韵雅苑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133。电话呢是13304435234。再来看一下招聘信息啊，西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少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是13904484321。安图小欢沟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的，联系电话18744377367。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美满。再来看一下，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沿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电话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的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茶奶茶或者是咖啡店啊。电话是15981379111，15981379111。再来看一下，这是某农业公司呢是要招聘做饭阿姨一名，单位呢提供食宿，要求女性60岁以下，干净利索，会做家常菜的，闲的时候呢要打扫一下卫生。另外呢是招聘司机一名，具体情况可以面议，电话15943334111，15943334111。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是要招聘外部的这个保洁一名，要求是男性，65岁以下，责任心要强，身体健康，有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每个月的工资呢是1800元，有伙食补助。工作时间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3:30。电话呢是04338923555，04338923555。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FM105910591059。 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路况啊。那现在呢这是在元祥胡同，元祥胡同的由南向北，当前呢这里是有近100米的缓行路段。燕集街的由南向北拥堵140米，缓行130多米。解放路的由西向东方向呢，光明街的附近当前这里是有186米的缓行。天池路的由东向西，烟厂胡同到白兰胡同的位置，当前呢这里是有80多米的缓行。单进路的由东向西，太平街的附近是有12米的拥堵，加上82米的缓行。长白山东路的辅路由东向西，从长白山路到长白山东路的路口，当前呢这里是有220米的缓行路段。华冕胡同的由西向东，这是新华街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50米的缓行。还有沿南路的由西向东，当前这里是有75米的缓行路段。从柳街的由北向南，这里呢是有77米的缓行
平路段，还有原池胡同由西向东工薪街的附近，这里呢是有235米的环形路段。好的，刚刚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些路段呢，车流量此刻都是比较密集的，车型比较缓慢，所以呢提示路面驾车的司机师傅，如果说您途经以上路段的时候呢，记得减速慢行，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

中呢，来关注一下，这是有朋友招聘喂牛工人，男性要求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包吃包住，工资面议。电话15943327527，15943327527。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银河系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美呀。

0: 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也就卖了500多万。
2: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성우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3: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6: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7: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6: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7: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6: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7: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6: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7: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8: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9: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9: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9: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8: 信息流通网。

西德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内容。有朋友是要招聘喂牛工人，男性，要求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包吃包住，工资免疫。电话15943327527，15943327527。接着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呢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秋韵雅苑北区103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入住。每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可以优惠，联系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有朋友呢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还有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美满安图的小黄沟林场有朋友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的，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的这个房子啊，那这个房屋呢是360平方米带院的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3904480088。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的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低价出售。电话呢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对房屋，这是汉堡店啊，那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有窗口，适合做奶茶店和咖啡店，电话15981379111。还有某农业公司呢是要招聘做饭阿姨一名，单位呢提供食宿，要求是60岁以下的女性，干净利索，会做家常菜的，闲的时候可以打扫一下卫生。另外呢招聘一名司机，具体的情况可以面议，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电话15943334111，15943334111。还有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呢是要招聘外部的保洁一名，要求男性，65周岁以下的，有责任心，身体健康，有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每个月的工资呢是1800元，有伙食补助，工作时间是在早前的6点半到下午的3点半。联系电话呢是04338923555，04338923555。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10591059，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来联络我们，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内容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5: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4: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6: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6: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8: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收听到的呢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105.9105.9，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来参与节目发布。

到这里，您收听到的是信息流通网，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之前留下的信息内容啊。来看一下，我朋友是要招聘喂牛工人，男性，要求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包吃包住，工资面议，电话 159-4332-7527 159-4332-7527。

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在延吉市的秋韵雅苑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入住，每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为什么要困在乎？有朋友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

途的小黄沟林场，有朋友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约二层的房子，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还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与24带阁楼，一共是三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低价出售，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还有朋友呢是要出对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啊，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的窗口呢可以打开，还适合做奶茶店和咖啡店，电话呢是15981379111，15981379111。某农业公司呢是要招聘做饭阿姨，名单位呢提供食宿，要求是女性，年龄上的要求是60岁以下，干净利索，会做一些家常菜，闲时呢要打扫一下卫生。另外呢，招聘一名司机。具体的情况面议，电话15943334111，15943334111。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呢是要招聘外部的保洁一名，要求是65岁以下的男性，有责任心、身体健康、有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每个月1800元，有伙食补助，工作时间是早间的6点半到下午的3点半。电话呢是04338923555，04338923555。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FM105910591059。 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

0: 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3: 嘿，看到没，刚才那丁水武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里，当时的生活做得那么壮的。这嘿嘿嘿，
0: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4: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

好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内容。来看一下，有朋友是要招聘喂牛工人，男性，要求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电话15943327527，15943327527。还有呢，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是要招聘外部的保洁一名，要求是65周岁以下的男性，有责任心，身体健康，有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每个月1800元，有伙食补助，工作时间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3:30。

电话呢是892-3555 892-3555。某农业公司呢是要招聘做法移民，单位提供食宿，要求是女性，60岁以下，干净利索，会做家常菜，闲时呢打扫一下卫生。另外招聘司机一名，具体的情况可以面议，有意者呢可以拨打电话15943334111来取得联系，电话15943334111。接着来看一下，有朋友呢是要出队啊，出队汉堡店。那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位朋友呢，他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十多年，面积呢是有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窗口呢是可以打开的，适合做奶茶店和咖啡店，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呢是要出这个是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13904484321 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秋韵雅苑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月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呢有优惠，电话13304435234 13304435234。再来看啊，这是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招聘外部保洁一名，要求65岁以下的男性，有责任心，身体健康，有工作经验的优先，每月是1800元的工资，有伙食补助，工作时间是早间的6点半到下午的3点半，电话呢是8923555 8923555。某农业公司呢是要招聘做法阿姨一名，单位呢提供食宿，要求呢就是60岁以下，干净利索，会做家常菜，闲的时候打扫一下卫生。另外招聘一名司机，具体面议，电话15943334111 15943334111。还有朋友是要招聘喂牛工人，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包吃包住的，工资面议啊，电话是15943327527 15943327527。好的，这里您收听到的是信息流通网，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1059 FM1059105910。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路况了。15点52分，我们来看一下。那此时此刻呢，这是在河南街由西向东的方向，长白山西路的附近拥堵近60米，还有长白山西路的辅路由西向东，从长白山西路的路口到昌盛街拥堵240米，长白山路由西向东，从从柳街到长白山西路，当前呢这里是有缓行170米。长白山路由东向西 G333 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近200米的拥堵路段，还有长安街由南向北长安胡同的附近呢，当前这里是有近100米的缓行，还有长白山西路的游戏向东拥堵420米，缓行30米。解放路的游戏向东，从朝阳胡同一直到迎春街的位置，当前呢这里是有240多米的缓行。原南胡同的游戏向东，原红胡同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70多米的缓行。还有光明街由北向南，从海兰路到申花街，当前呢这里是有550米的缓行路段。长白山路的辅路由东向西，从南港街到北洋路的附近啊，当前呢这里是有290多米的缓行路段。好的，那在此呢我们要提示一下路面驾车的司机师傅们，刚刚呢我们提到的这些路段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密集的，那所以说呢在此我们要提示大家啊，如果说呢您途经以上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带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夜间呢是有偏东风1到2级，白天呢是有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具体气温，延吉9度到28度，图门9度到27度，敦化11度到27度，安图7度到27度，合龙8度到27度，龙井8度到28度，汪清8度到27度，珲春9度到26度，延吉9度到28度。以上的气象信息呢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呢您可以拨打04335081059。

来详细咨询一下。好的，15点55分，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明天就是同一时间在下午的15点我们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

0: 行，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

0: 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

0: 只要一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6:30。
2: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2: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2: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4: 只见文艺线上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5: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6: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5: 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篇章，首先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
7: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5: 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夜间偏东风1-2级，白天偏东风2-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9-28摄氏度，图门9-27摄氏度，敦化11-27摄氏度，安图7-27摄氏度，合龙8-27摄氏度，龙井8-28摄氏度，汪清8-27摄氏度，珲春9-26摄氏度，延吉9-28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3: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5: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3: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5: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
4: 谢谢文林先生。
5: 好，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啊！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中医院潮医心病科的中医副主任医师许兰许主任。徐主任呢，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心内科各种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心肌病、心衰病、心脏神经官能症等，应用了民族医药特色，结合中西医，结合预防与康复心血管疾病方面呢是有专长，还有像中医调治胸闷、气短、心慌、头晕、头痛、心烦、失眠、烦热、盗汗以及其他的病症。这个徐主任呢，也是特别感谢您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哎，徐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8: 大家好。
5: 哎，
6: 欢迎徐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为我们的收音机前及抖音前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普及健康知识。
5: 那不知道徐主任今天您打算普及哪方面的知识呢？
8: 冬季如何预防心脏病。
5: 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心脏病它也有季节性的这个因素吗？那它的话一般是什么季节相对来说高发呢？
8: 一般是秋冬季节是最高发的。
5: 就是也是跟那个热胀冷血管热胀冷缩这方面有关系是吗？
8: 是有关系的。
5: 那就是咱们一般看就是特别是影视作品小说里边一整就是心脏病心脏病，但这个心脏病到底是它有哪就包含哪些呢？
8: 心脏病的话咱们就是常见的一个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律失常，然后心衰，
5: 就是
8: 还有心肌炎什么的
5: 就所有涉及到心脏的疾病都统称叫心脏病。
8: 对对对。

0: 其实它就有好多好多这个种类，是吗？
1: 对对。
0: 那这个心脏病的话，一个是跟季节有关系，然后它还跟年龄也有关系，是吗？
1: 也有关系的。
0: 嗯，那它一般高发的年龄大概是？
1: 一般是40岁以上的一个人群高发的，但目前现在的话，一般就是社会环境的影响，或者是自身的一个喝酒啊，或者是抽烟的这个影响，现在这个发病的年龄越来越提前了。
0: 大家有的时候作的有点太过了，是吗？
1: 对的。
0: 那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它跟季节有关。那秋冬季为什么心脏病相对来说高发？咱们有没有是相关的这个医学的这个判断呢？
1: 因为那个秋冬季，一进入到秋冬季的话，气温快速一个下降，然后人体血管会出现一个收缩痉挛的表现，然后心脏负荷明显加重，出现一个就是心脏病的一个症状。
0: 就是主要就是冷。
1: 对对对。
0: 那跟咱们冬天的时候一般就是愿意吃点这个就是油脂比较大的比较咸的，这是不是也有关系？
1: 也有关系的。
0: 那就是到这个阶段的话，有哪些方面的人群相对来说就需要更加注意呢？
1: 一般已经有冠心病，冠心病剩下的患者，再加上一个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的患者，再一个是有不良嗜好的患者，比如长期吸烟呐、然后长期熬夜呀、然后喝酒啊、肥胖啊、压力较大的一个中老年人。
0: 其实就跟咱们正常的就那些老年病高发的人群，它是高度重合的，是吗？
1: 对对。
0: 那就是这个心脏病大。那在这个阶段的话，如果您刚才提到了预防，那究竟有哪些方面的预防方法呢？
1: 主要是第一点是防寒保暖，适度出门。因为那个早晨的话气温较低，尽量避免早晨外出锻炼，建议选择上午10点以后或者下午气温偏高的时候，最好是出去活动。然后出门是最好是戴好帽子啊、围巾呐、重点保护颈部啊、胸口，防止冷空气直接刺激。再一个是室内外温度差大，所以说进出房间的时候注意增加衣物。
0: 它其实跟就是一些像比如预防高血压呀，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它这个是那个要求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我就
2: 就是做好局部的这个保暖呗。
1: 对。
0: 就一说到这个哈，我就想起来，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延北办公区那边哈，它不是在山上嘛，那个边上还有一个这个小山包，有一个像是小公园的这个，每天应该是9:00的时候，我就看到有很多人就围着那个山就开始就是转圈走。它其实这个点选的相对来说就比较好，是吗？
1: 就差不多10点左右的话，一般就那个空就温度开始升温了。所以说那样的时候也是多穿点外套什么的。
0: 就是穿些外套，我就看他们就捂得很严实，就是戴着手套，然后戴着这个口罩，
1: 对，
0: 然后戴着帽子那个围脖，然后那时走。但说句老实话，运动的时候我觉得戴着口罩或者围脖的话就觉得有点憋得慌。这个我觉得很难。
2: 他们都是那种小慢走吧？
0: 哪有快走，走得可快了。
2: 快不走啊？
1: 就是适量的运动，不要就是过大的一个运动，尤其是冬季、秋冬季的时候。
0: 那就是这个适量的话，我就特别好奇，这个适量是以什么一个标准来这个判断？
1: 就是微微出汗，咱们那个运动以后就微微出汗即可。
0: 那这个的话
2: 就是不能让自己大汗淋漓是吧？
0: 对的。那我觉得那我每天的运动的话达不到这个水准的要求。我这每天的话就觉得好像是不把这个汗出透了哈，就好像是没运动的那种感觉。那是不是就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或者说是重点高危人群的话，那么做其实是不对的，是吗？
1: 对，特别危险的。尤其是有心衰呀、心绞痛的患者，他剧烈运动的情况下会诱发咱们这个症状或者是这个疾病的。
2: 就是你运动的时长、运动量、体力付出，你都应该掌握在相对柔和一些状态，是吗？
0: 对对对，有一个度是吧？
1: 对。
0: 那特别是年纪大的一些这个就是老人的话，他那个锻炼的话一定要有度。特别是我其实看有一些广场舞哈，他的那个我觉得他运动量一点也不小，而且持续的时间好像有点太长了，是吗？
1: 好像是他们那个好像一个小时多一点。
0: 没有吧，我就听他那个梆梆梆一放的话怎么也得有个2个多点吧。那个这个也是不符合健康。

0: 健康的这个要求的是吗？就是来个半个多小时，微微出点汗，也就差不多了，是吗？
1: 对，尤其是咱们这有一个基础疾病，刚才说的一个冠心病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样的患者就是特别注意了。
0: 这个是属于就是咱们说到这个科学运动的这个，而且就是有一些这基础疾病的话，它出现什么身体状况的话，你需要你就赶紧停下来，别继续坚持吗？
1: 出现一个心慌啊、胸闷呐、这样的时候，咱们得必须马上停止这个活动
0: 啊、你就别想着这时候坚持坚持，这个就完全不可以了，是吗？那就是这个运动，那就是还有咱们一般说是什么这个三分治七分养。那养的话刚才提到了注意穿着，然后注意咱们的这个运动，那这个饮食方面有哪些注意的呢？
1: 饮食的话主要推荐的是一个蔬菜类，然后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话包括鱼呀、鸡蛋呐、瘦肉啊之类的，再一个是杂粮啊，然后平时就是饮食习惯是多喝点温水，然后减少一个肥肉啊、动物内脏、咸菜、腌制品类什么的，然后尽量是少饮酒，尽量不抽烟，同时也那个远离二手烟。
0: 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这几年来哈，就这个二手烟的这个问题已经好得多了，至少在公共场合的话，就是很少有人就是光明正大的那么抽烟了，这样的这个相对来说对这个患者和对人的这个身体健康，我想相对比较好一些了，是吗？
1: 对的。
0: 那除了这个以外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1: 再一个是不要盲目的一个进步，然后过度的吃油腻的饮食啊什么的，加重一个血脂的负担，因为血脂高了也可以加重一个血管的一个
0: 就是我记得好像以前就是讲过这个什么这个心脏的那什么动脉粥样硬化之类的，都是跟那个血脂高有关。
1: 对的。
0: 那您刚才提到不要盲目的进补的话，那就是我如果比如说我想要给自己身体补一补啊，各方面都是应该先去找医生看一下，是吗？大概适合哪些？
1: 尽量是咱们就是定期复查一个血脂的问题，然后看看针对自己的血脂，然后适当的吃药，再一个饮食方面得注意一个控制饮食，之类的。
0: 就是其实我听您的这个潜台词了，就是你正常的这个就是运动，然后适度的这个运动，然后正常的这个作息各方面，其实不用补也没有什么事儿，是吗？这个这样的话呢，大家也都要注意一下啊。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再接着请咱们的徐主任啊给我们介绍关于心脏病的一些问题。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你好，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曾曾曾曾曾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

0: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
1: 无敌了。
0: 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

0: 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

0: 文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北京时间呢16:46，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的这个徐主任呢，给我们专门介绍这个心脏病的一些相关问题啊。有一些听众呢也留言啊，来咨询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一位这个赵女士啊，她说她是62岁，有时候呢，她说胸口隐隐的发闷，几秒钟就过去了，分不清是胃不舒服还是心脏的问题。上楼呢就胸闷气短，但是歇几分钟就好了。想问一下，这是心脏的事儿吗？
2: 这个是最好是到医院去正规检查一次，起码做一个心电图，排除一个咱们那个器质性的一个病变了。
1: 哦，那就是我就发现有很多就是有这个心脏方面的这个问题的这个朋友，就经常就说，就好像他一说难受的，有很多的地儿，什么胳膊疼、后背疼、肩膀疼，甚至还有牙疼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2: 有的时候咱们所说的一个变异性的心绞痛，它不单纯是一个胸口疼了，他有的人是像他说的那个胳膊疼，有的人是牙疼，有的人还有下颌疼的，所以说咱们就是还有一个人是就有胃肠道的反应，恶心吐啊什么的，这样的时候一定得高度重视，建议就是马上到医院去做一个心电图，咱们起码排除一个急性的一个心脏病变。
1: 哦，就是先把这个最有可能影响你生命问题的先排除了。
2: 对
1: 因为我有一个那公司就是认识的一个亲戚啊，他的就是他有后来是确诊的心脏就是心绞痛，然后他一直以来哈，他就总说他自己的那个肩膀，而且还不是左肩膀，左肩膀我觉得好像是跟心脏近一点啊，他说他是右肩膀疼，就是一直认为他可能是肩周炎，一直按着肩周炎哈，就是就给他就义正贴膏要干什么的，结果后来就发现他其实是心绞痛，就是也是耽误了挺长时间。
2: 对，
1: 所以就是只要你上半身出现这个疼痛的，首先优先咱们先把这个心脏的问题排除掉，
2: 最好是做一个初步的一个筛查了
1: 啊，就是把这个筛查完了以后，
2: 对，
1: 剩下咱就可以慢慢的找原因，
2: 对的，对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李女士啊，她说呢，她是61岁啊，最近一年多呢，总是觉得胸闷，有时候晚上睡觉都觉得憋得慌。但是胸闷的时候啊，他去做了心电图，结果都是正常的。他想问一下，是不是就说明他心脏没事儿？
2: 这个得您得进一步检查了。再一个是，您可以带一个动态一个心电图，观察咱们这个就是晚上有症状的时候的一个心脏一个变化了。
1: 就是动态的，会一般的需要背多长时间呢？
2: 动态是一般是24小时，
1: 24个小时，
2: 对，
1: 然后就看看你整个在24小时中间有没有什么问题，是吗？
2: 对，尤其是这个症状晚上睡觉的时候，症状发作的时候，咱们看看那个心脏的一个改变了。单纯一个心电图的话，有的时候它症状过去了以后做的话，做不出来的。
1: 但他这个他提到了，他说他在胸闷的时候去做过这个心电图，他说结果是正常的。
3: 那你可能是他觉得胸闷，走到医院那会儿就轻了呗。
2: 有可能因为他说了睡觉的时候憋闷这个症状明显的，所以说最好是背一个动态看一下他一个当时的一个症状那个变化了。
1: 那就李女士呢，您再去医院做一个就是进一步的这个检查来确定一下，就是你那时候就做完了这个以后再正常的话，你就相对来说就能够放心一点了，是不是？
2: 对。
1: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张先生，他说他是41岁，他说父母都有冠心病，他这样算不算高危？另外他想问，从多大岁数就要开始做检查？
2: 您已经都41岁了，建议是现在开始定期检查一个，就是各方面的一个检查了。因为父母都有一个冠心病，冠心病有一定的一个遗传因素的。
1: 就是这个张先生属于高危了，已经是吗？
2: 也算吧。
1: 那他说您提到了。

0: 定期的话，那大概是多长时间一次呢？
1: 一般是定期的话，一年一次的。
0: 一年一次，那他需要做哪些方面的检查呢？
1: 最基础的一个心电图，心脏彩超等。排除一下一个心脏的一个器质性的一个病变了。
0: 就是其实就是这两种。那其实就是每一回就每年做体检的时候，你就做一下就可以了，是吧？
1: 对的。或者是有症状的时候必须得随时做一次。
0: 就你要没症状的话就一年一次体检，然后就是勾选这个心脏方面这些东西，然后就差不多了。
1: 对的。
0: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王女士啊，她说她的父亲是72岁，支架术后2年了，吃药一直没断，目前呢血压血脂控制的都不错，想问一下能不能出去旅游了。
1: 这个得根据那个当时的一个父母的一个身体情况了。比如说出门前有什么症状，就是咱们心尤其是心脏方面有胸闷啊，就是说频发的一个心绞痛的发生啊，那样的话咱们就不建议出去旅游了。因为旅游的话肯定是
0: 相对会累之类
1: 的。
2: 我一直觉得啊，徐主任是这样，我一直觉得现在吧好多孩子呢，我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啊。我只从我这角度理解，好多这个年轻人认为，得领父母出去抽点时间溜达溜达，抽点时间溜达溜达。其实我觉得这事情是一个相对于跟在家比是很危险的，因为老年人出去啊，突然生活规律的改变，然后呢，这个给带来的心理压力，包括着急啊、上火呀、凉着啦、热着啦，可能都容易引起这些老病的复发。我说实话，我真不建议儿女们。带着老人东奔西走的赶到这儿赶到那儿去旅游，我觉得这很危险的事儿。
0: 其实带老人出去旅游的话哈，你就不能像年轻人那样特种兵式旅游，那个老人是受不了。但是我估计哈，王女士这意思就是她是不是想要带老人去，就是像那种所谓候鸟老人带到那个南方去猫个冬之类的呀。
1: 啊，这样的是可以的
0: 啊，就是你只要不是在来回那是累的那种，就是你只是换了一个居住地，这是没问题的，
1: 这个是可以的
0: 啊。
2: 就在咱们这个八月份不是暑期吗？是吧？我在室内，在什么盐大呀，什么这个民俗园呐，恐龙王国都看到过，你就明显的感觉到那个老人的腿都抬不动了，都走不动了啊！就这样，我真的觉得。很危险的事儿。
0: 这个但是有的时候哈，就是你得分析，就是有一些这个老年人他就愿意这个，就是像你比如说很多的团都是老年团，对不对？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哈，我觉得如果要是说这个老人他的这个身体素质，或者说他相对来说他曾经这个有一些这个毛病，但是控制比较好的这个情况下，好，偶尔出去那个溜达溜达，就是心情好一点，也是对身体也有好处嘛，你说是不是？
1: 对。
0: 那就是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留言呢，咱就是解答到这儿啊，咱们就再回到就是刚才就是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日常预防的一些要点啊。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运动、保暖、饮食，那还有这个就是吃药的问题，因为好像是心脑血管这个疾病，就是需要吃的药是蛮多的，是吗？
1: 对的，必须得是规律的服药，不能自行停药，尤其是咱们有基础病的，包括冠心病啊、心衰呀、高血压呀，还有糖尿病之类的。
0: 因为我在我日常的时候我就碰到过，就是特别是长辈那样的，就是大夫告吃什么的，他就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特别像一些这个药物说这个，比如啊这个吃多了以后就容易出血，哎就吃一阵儿停一阵儿，吃一阵儿停一阵儿。就我每次看到的那是，就你一问他哈，他有他自己那一套就是逻辑，而且他的那套逻辑还能自洽。这个是不是您平时这个日常的时候诊疗过程中蛮头疼的一件事情呢？
1: 对，这样的患者很常见的。
0: 那像这样的话，就是您对这类这个患者有没有什么这个提示呢？
1: 最好是没有，就是咱们不良反应的情况下是建议是继续服药的，不能自行断药。不然的话像血压也好，就是容易波动，会引起一个更严重的一个疾病了。
0: 就是你整个的话你觉得你控制的挺好，那是药给你控制的，不是你，是吗？
1: 对的。
0: 就这一点来说，我就觉得就是我曾经看过一个这个老爷子，然后他呢就是毕竟岁数大了嘛，就需要吃的药很多，他那是我看这么多人哈，

0: 真的是属于这个强迫症友好，就他的那个药哈，就不像有一些就是一把一把一抓出来一把这样式的吃，他不是，他是整了一个这个药盒，
1: 嗯，
2: 分得很清楚，
0: 对，分得特别清楚，而且他就是咱们有一些这个药片就要求是整个吃，有些是那个二分之一，
2: 嗯，还得带切刀的药盒，
0: 就是我就是。那个我特别不能够理解啊，有的二分之一的话好还可以理解，四分之一的也能理解，他那有三分之一的，咱们一般的话你怎么切你能切出来三分之一，所以他专门那个药盒里哈，他那个刀他是可以分两半四半和三半的这样的，然后弄完以后他每个刀都提前切好了，然后按天儿这样式都分，而且他那个药盒还是属于有点像智能的，然后它是有那个时间什么那样的，到点了以后就发出滴一声，然后
2: 该吃药了，
0: 哎，该吃药了，
2: 到点了，
0: 那真的是一秒不差。我看了这么多老人哈，就是这么就是规律吃药的哈，就是真的很少，所以我觉得徐主任要碰到这样的这个患者的话，应该是还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是吗？
1: 对
0: 的，嗯，
2: 最起码他遵医嘱。
0: 哎，对，其实我就觉得，就是咱们跟这么多这个专家做节目哈，做到这个现在，我就觉得就是专家科普是一方面，你这个患者听不听、遵不遵医嘱，真的是占比也是相当的大。要不的话，你大夫给你一个好的这个治疗方案，你不遵守又能有什么用呢？
2: 我就发现中年人啊，遵医嘱的，这个总体呢比例不是很高。我觉得老年人遵医嘱的相对多。你看这个岁数大的，你就把啥都落下，啊，俩事儿不落下，一个门钥匙，一个手拎个小包，里边全是药。
0: 所以这个平时哈，就是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啊。那就是还有这个，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规律的那个生活，那在作息上咱们有什么提醒的吗？
1: 最好是每天保持7到8个小时的一个睡眠，然后避免一个熬夜的问题了。
0: 7到8个小时，
1: 对，
0: 那就是其实我觉得老年人的会一般都能够做到，老年人睡得早。
1: 但老年人睡眠质量不好，
2: 睡得不踏实。
0: 那这个睡眠质量的这个问题的话，咱们也是有相关的这个调理的方式吗？
1: 那入睡难或者是无法入睡的情况下，咱们建议还是适当的口服那个安神之剂了。
0: 就是通过药物的一些干预，就是干预，保证你每天的这个睡眠，是吗？
1: 对的。
0: 那其实就是平时我们在这个治疗啊各方面的时候，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都需要考虑到的，是吗？好的，那我们先进到广告之后再接着请咱们徐主任给我们介绍关于心脏病的一些问题。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0: 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1: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1: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好，北京时间的17:02，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的这个徐主任啊，专门给我们介绍关于心脏病的一些问题啊。这个刚才呢，徐主任也是，我就觉得今天咱们徐主任讲的这个心脏病的这个，它主要是偏重于咱们日常的预防。毕竟你如果能够防得好，你不得或者说是得的轻了，这样的对身体会更好，总比你到时候中了再去找这个徐主任来看要好得多，是吗？那就是您刚才从这个就是日常的生活的这些方面哈，就是都提到了。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秋冬季就是心脏病高发，那它还需要就是日常需要注意哪些呢？
4: 最主要的就是一个预防感冒的问题了。秋冬季的话，感冒啊、肺炎呢会明显的增多，那样的会加重一个心脏的负担的。然后平时就。平时即使一个添加衣物的问题，一旦出现一个发烧啊、咳嗽，就是一系列的一个感冒的症状的话，尽早就诊。
3: 哦，就是这个感冒是会诱发心脏病的，是吗？
4: 对的。
3: 因为我知道特别是小孩好像就比较容易出现，特别是得了这个就是感冒以后，他容易就是变成心肌炎。
4: 对对。
3: 那他这个是什么原因？就是是这个感冒病毒攻击了心脏吗？
4: 对的。
3: 哦，
4: 累积到一个心脏。
3: 哦，那他这个的话就是治疗，他就是能够那个完全治愈，就是不会留下什么问题吗？
4: 一般是能治愈的心肌炎是。
3: 哦，
4: 就
3: 是但是你必须及早发现是吗？
4: 对，及早治疗，不然的话是拖延，就是拖的时间长的话，可能一个留下一个后遗症啊什么的。
3: 哦。就所以就是咱们就经常觉得这个感冒是个小事儿，其实不一点也不小，是吗？
4: 对，
3: 那就是大家注意，就是尽量秋冬季的时候别感冒，特别是这个流行性的感冒，咱们就要就是加紧注意。那就是正好就结合前几天咱们这个专家来讲的，就这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去打一下流感疫苗，是吗？这个
4: 对
3: 身体相对来说就比较好的这个安排哈。
4: 嗯，对，预防感冒。
3: 嗯。那好的，那除了这以外的话，我们还需要关注一些哪些事情呢？就是如果要是这是都是一些这个相对是注意的这个小的小细节的这个，如果我出现什么这个症状的话，我就需要马上及时去就医呢？
4: 突然出现胸口疼，像压在心的疼痛啊、憋闷呐、再一个是放射到那个肩背部下颌，然后伴随的症状就是一个大汗淋漓、心慌啊、恶心、呕吐。这样的时候必须得马上到医院去就诊了。
3: 那就是一些老年人好像是他发作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症状，是吗？
4: 部分的老年人和糖尿病患者对这个症状的一个敏感度降低了，所以说他的胸痛可能不太那么剧烈，可能以闷呐、气短呐、浑身乏力以这样的形式来表现，这样的时候也是。

0: 个提高警惕的时候。
1: 哦，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那个表现的不是那么明显。
0: 对。
1: 嗯，但是你要出现了一些心脏的那些，你就别怕麻烦，赶紧去就医，是吗？那就是像日常生活中，就是像我们这个记者哈，就是经常可能会碰到一些哈，这个就是一些属于好人好事啊，或者是一些这样，就是说比如坐公交车的时候突然人倒了，然后这种情况下，这个应该就周围的人应该怎么去急救呢？
0: 嗯。首先是立即那个给患者一个半位或者是静坐着，然后马上拨打一个急救电话，然后看看那个患者身边有没有一个硝酸甘油啊，或者是一个急救药物，在没有一个紧急症的情况下，可以给患者一个舌下含服。
1: 啊，就是看一看他身上带没带，他身上带药的话就可以给他吃。
0: 嗯嗯。
1: 但我就记得以前就是像这个公共场所，然后像那个公交车，他一开始配备了这个什么速效救心丸这一类的东西，然后但是后来他就是他们就是把它给取消了，从那个急救箱里取消了，然后就是说因为有一些疾病他是不能吃的。
0: 就像那个硝酸甘油什么的，就是对血压。
1: 嗯
0: 什么的有影响的，就是他本身就血压低的情况下给他含了硝酸甘油的话，他可能是心脏方面缓解了，但反而就是血压又降低了，可能出现一个低血压的一个表现。
1: 就是所有这个药不是，如果咱们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情况下，是不能随便给他吃
0: 的。对
1: 的，
2: 就是非专业医生。
1: 嗯，
2: 你看，同样咱们老百姓理解的，哎呀，这人不行了，你看他那大汗淋漓的。啊，然后呢，这个身体不听使唤了，我们大家都会认为这是心脏病，但心脏病分多种。刚才像这个徐主任说了，你有些药你给人家吃了，是可能是吃了管了这个，可能对那方面的副作用可能会更大。
1: 嗯，
2: 这玩意儿不懂，真的，就是帮助的时候，你也得是有专业的业务知识。
1: 对，所以就是，另外我多问一下这个徐主任，就是我前几天出去采访的时候，就看到有一台车，然后它的这个后挡风玻璃上哈就贴了车内有那个ETC 不是AED 吧，那个叫就是那种那个电动那个除颤仪，是叫 AED 还是叫什么？我突然之间一下子懵住了，忘了它的那个缩写是什么来着。
2: 它那个东西，好像是。我在这个新闻里看过，
1: 百货大楼我记得有一套
2: 新闻里看过吧，他那个车玻璃上写着，就有那我也记不住那个缩写啊，就是心脏除颤仪，就急救用的，说急需时可以
1: 就破窗，
2: 可以破窗，
1: 对
2: 啊，无需赔偿。
1: 我就是我看到哈，他在我们那个采访车的这个前面哈，就是这么开嘛，哎，我当时我就说，我第一次看到就是个人车里边带这个东西的。那它这个的话，就是应用的是哪些场景呢？
0: 突然一个心脏骤停，骤停的时候可以及时应用的那个。
1: 就是一般我们就是正常人心里就是应该去做这个心肺复苏的这个，你就可以用这个来做，是吗？
0: 不是，它是心肺复苏，它是除颤以后可以配合一个心肺复苏。
1: 啊，就是除颤以后配，那怎么能判断就是倒地的这个人他是这个？
0: 首先是判断他有没有一个生命体征的问题了。
1: 就是如果就是意识丧失的时候，就是要用
0: 意识丧失，然后心脏骤停啊什么那样的时候，马上可以除颤，然后就配合一个心肺复苏的。
1: 那其实还是需要一个专业的培训，是吗？
0: 对的。
1: 那好的，那这个大家自己方便。
2: 对，咱们老百姓只能看到这人倒了不行了，至于生命体征是什么样，是不是需要这个除颤仪，就哪怕身边就有这玩意儿，该不该用，怎么用，这是真的需要很专业的人啊。
1: 对，因为我每年哈，咱们有一个这个印尼宣传日的时候哈，就是这个咱们这边有一个蓝天那个救援队，然后他们就会就是在现场就是教你如何这个正确的做这个心肺复苏，如何正确的使用它一些这个急救的这个就是器材，就是每当如果大家看到这样的话，就不妨停下脚步，认真的听一听这个介绍，这有的时候关键的时候可以救命的。好的，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这个健康直通车呢，就是要告一段落了。然后也特别感谢咱们徐主任啊，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2: 辛苦徐主任，
1: 辛苦。那我们进段广告。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4: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5: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4: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6: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量光光给这里唐西的场我做了那么壮的。
3: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7: 献上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8: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9: 我是徐雷。
8: 嗯，来关注一下吧。啊，咱们这个延吉呢，最近呢又有新的头衔了。
9: 对了，
8: 延吉市获评2026年度文旅宝藏小城。
9: 嗯，
8: 在9月21号啊，由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指导，潮新闻、钱江晚报主办的年度文旅融媒共创发布活动在衢州市长山县长山大剧院正式启幕。此活动呢以融合重塑、向小而行为主题，汇聚全国文旅主管部门、行业专家、主流媒体与这个文旅从业者，聚焦呢县城的小城这个文旅发展啊。
9: 嗯，
8: 发布年度文旅融媒系列成果，搭建城市媒体与创作者之间的融媒共创桥梁啊，发掘国内小众宝藏的文旅目的地，助力呢县域文旅的品牌破圈传播。
9: 嗯，活动呢在原创宋玉歌曲《浣溪沙·长山道中记事》悠扬的旋律中拉开帷幕。现场啊，重磅揭晓多项年度文旅榜单。延吉市凭借浓郁的朝鲜族民俗底蕴、四季差异化的这个文旅产品与鲜活的城市烟火魅力，成功获评2026年度文旅宝藏小城荣誉。延吉文旅代表呢是上台领奖。他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啊，就是表示，本次赴会呢，延吉不止啊登台领取荣誉奖牌，还在活动配套这个外场市集设置推介点位，带来延吉旅游宣传手册与极具朝鲜族民俗风情的特色文创产品。来往参会的媒体嘉宾呢，纷纷驻足打卡翻阅，近距离呢感受朝鲜族文化创意产品的独特魅力。
8: 借着这个活动平台啊，现场推介延吉呢四季文旅资源，把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带到长山，进一步扩大延吉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一直以来，延吉深耕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的城市文旅 IP， 以朝鲜族民俗文化为核心，融合非遗演出、滨水休闲、潮流市集、冰雪赛事、电竞文旅等多元业态，打破旅游季节性的局限。春日民俗寻根，夏日烟火集市，秋时美食狂欢，冬日冰雪狂欢，可看可玩可体验的沉浸式文旅场景持续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奔赴而来。此次的获评啊，既是对延吉市文旅的认可，更是一份全新的发展契机。接下来呢，延吉将依托文旅融媒共创平台，持续活化朝鲜族非遗文化，不断来丰富文旅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努力把打卡的流量转为城市发展的流量，让文旅宝藏小城持续发光，让更多的人读懂延吉，爱上延吉。这个活动呢，这个你看近这个几年啊，咱们延吉市可不是这种或那种活动，就是在从央视好几套节目里，包括央广都在阶段性的就有我们延吉的这个报道，新闻报道啊。
9: 嗯，因为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啊，就是特别有这个说，就是有发言权。因为就是从23年开始，每年的这个各项这个活动啊，其实很多的这个采访都是由咱们这边来做的嘛。
8: 嗯，
9: 就是现在这个延吉延边的这个影响力真的是越来越大了。
8: 就是我们从这个每年啊，以前是非常能泾渭分明的，
9: 嗯，
8: 就是每年到五一到十一前几年，是吧？
9: 对，
8: 然后到双休日的周六周日周五晚上，
9: 嗯，
8: 来不少人，然后周日下午就走了。这个基本是附近东北区域的几个省会城市的大学的学生。
9: 哎，
8: 自从那个事儿过去啊，
9: 嗯，
8: 到23年开始，
9: 嗯，
8: 就是我们的旅游宣传呢，这个加大了宣传力度，
9: 嗯
8: 啊，包括一些名人效应啊，
9: 对，
8: 也包括这个央视央广的这个阶段性的这个报道，
9: 嗯，
8: 使我们让更多的人呢了解了延边，知道了延边啊，更知道什么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9: 对
8: 啊，说实话，我们这几年咱们延吉呢对这个文旅方面投入的建设也是这个投入。

0: 巨大的。
1: 嗯，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最主要的是这个延吉延边，咱们有咱们自己的这个独特的这个特色、独特的这个风景啊，各方面的，很值得大家。
0: 我们既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更有得天独厚的民族优势。
1: 对
0: 啊，就是这两点加起来，这是其他地方是这个真的是没法比啊。但是呢，我们不能止步于此啊，会把这个你看，包括文旅部门啊，我们政府啊，也都在大力的、积极的，去多元化的把它融合起来，
1: 对，
0: 让更多元化的这种旅游呢，让它没有季节性的变化，没有时间效应的这种局限啊，
1: 对，
0: 就打破这些常规，
1: 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0: 路面，看一下吧，
1: 路面的交通情况吧。
0: 啊，看一下路面啊，沿河路呢，西向东，从珲瑚县到金大来南街，拥堵716米，速度呢低于2公里。沿河路东向西，拥堵908米，速度2公里。平安胡同西向东，拥堵77米，速度1公里。健康路西向东，从延吉街到申花街，拥堵280米，速度1公里。长安街北向南，长安胡同附近拥堵21米，缓行40米，速度6公里。迎春街南向北，从解放路到人民路的辅路，拥堵313米，速度4公里。沿西街的辅路南向北，从延西街的路口到梨花路，拥堵129米，缓行274米，速度7公里。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西山街，拥堵587米，速度6公里。申花街北向南，从北洋路到健康路，拥堵411米，缓行131米，平均速度7公里。公园路东向西，原乡胡同附近拥堵345米，缓行18米，速度呢7公里。进入了晚高峰啊，
1: 对，
0: 这个车流呢明显的在加大啊。其实咱们所有的驾驶员朋友呢，都把这个车距啊控制好，另外呢把车速啊控制好。
1: 对，
0: 这样呢，我们每天这个行车呢就能够更加的安全啊。
1: 而且现在就是天逐渐的就是黑的这个早了。这你看前一都不用长了，前半拉月咱俩下节目的时候这一天还亮摊的，但是昨天下节目的时候就仔细看，就是开始有点黑了。如果你中间这个在下班的这路上稍稍耽搁一点哈，就是到家的时候就需要点，就是打这个车灯了。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半黑不黑的这个时间段，其实就是特别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就是，特别是在这个你要是走国省干道的时候，
0: 最愁人的是什么呢，就是带黑不黑，这灯带用不用的时候最愁人。
1: 对，
0: 好吧，北京时间17:24啊，结束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明天的16:30我们再见，
1: 明天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是，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

0: 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要跟大家呢聊一聊有关糖尿病相关的话题。糖尿病它是现代人类健康的一大杀手啊，在咱们中国呢，确诊为糖尿病的 1.5 亿啊，这是确诊了的，还有40%的国人呢，就是说大约有5亿人处于糖尿病的这个前期阶段，这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啊！如果说不及时的进行干预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因为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它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什么呢？哎，就是并发症，尤其就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意外、消化道的大出血、多脏器功能衰竭啊，这些都是直接致命的。你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人说前几天呢，哎，还看见他好好的，是吧？过了没多久，就传来他已经离去的噩耗。这样的案例太多了，所以说呢，在咱们这个广播这个节目里边，老师呢再一次的呼吁大家伙儿，得了糖尿病啊，一定得重视。就前几天嘛，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位54岁的患者啊，这人姓刘，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他说自己啊有糖尿病十几年了，换了好几种降糖药，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太好，后期开始呢就注射这个胰岛素，而且这个量啊不断的加大，因为他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啊，就给我们打电话那会儿啊，每天得扎48个单位，可这个血糖呢依然呢是忽高忽低不稳定，并发症呢也是越来越多，不仅浑身刺痒，而且头晕脑胀，心口窝啊也感觉特别的憋闷啊。另外呢，他说这个尿里边啊泡沫也比较多，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啊还问他有没有做过尿检啊，看看这个尿素氮啊、肌酐啊、蛋白啊之类的啊，他说自己没查过，自己也强调了，我不怕别的，我就怕呀脑梗啊、偏瘫什么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偶尔啊眼前发黑、手脚发麻，所以呢这个是他关注的重点啊，只是他一直没有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你光关注没有用，对吧？后来无意当中呢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也听老师讲了糖尿病呢其实就是中医当中所说的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脾脏呢就是管消化吸收的。为什么说糖尿病患者免疫力普遍的就低下呢？一旦咱们这个伤口破溃了，它不爱愈合，这也是脾脏给我们影响的啊。因为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要是脾不行，那你的免疫力肯定就下来了。另外糖尿病啊还叫代谢性的病啊，这跟我们人体的肝肾有关，而多种并发症又是怎么来的？

血糖持续升高了，血液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个糖尿病带病多年的，从头到脚没有好地方，但是这么多的病来讲，归到根儿上，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造成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你除了这个没别的。所以知道病根儿，咱再治疗它就简单了，就找专门通咱们三大生命通道的。那哪是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衍寿法。这刘先生呢觉得说，哎，这李老师讲的挺有道理的啊，尤其是啊，他听到什么呢？听到不少啊，年龄比他大的，情况比他重的一些患者，人家都已经通过咱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这把病给治好了。所以说呢，哎，他也想着呀，该换换方法了。你总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呀，哎，所以说呢，就来电话，就订了三副药啊，准备啊，再系统化的进行治疗一下。但是当工作人员呢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送到他所在的城市，那给刘先生打电话的时候提醒他说，你得注意查收了啊。电话那边接通以后，咱们场外的一个指导老师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哀嚎的声音，不管是什么他也拿不了了。那这女的就这么说的，说什么要不要的，什么东西她都拿不了了。为啥呀？因为刘先生他已经不在了。就当时工作人员没反应过来，还问他说，那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你这药品他得需要本人签收啊。这会儿就再听，对方已然是泣不成声了。然后一个男的把电话接过来，也是哭着说，我爸刚刚过世。哎呦，工作人员是非常的惊讶。哎，这救命的药还没等到送过去呢，这人就发生意外了，太惋惜了。我得知这个事儿之后吧，我还交代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说让关心一下家属，顺便也了解一下情况。这不呢，现在刘先生已然出殡了啊，家属的情绪也比那些天呢稳定了一些。我们也弄清楚了怎么回事儿。像这刘先生生前呢，明明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但是据说呢是抽烟喝酒无所不好啊，并且爱吃肉，每天也是无肉不欢啊，尤其就爱那个五花三成那大肥肉啊，他说吃的香啊，然后口味还特别重啊，人也很胖，1米7多的个头，体重呢将近200斤，自己有车，平时也是疏于运动啊，他爱人呢就经常呢就叮嘱他，哎，说老刘啊，你不能注意点吗？啊，你看别人糖尿病的，天天的管住嘴迈开腿的，你可倒好，啊，跟没事人似的，啊，就劝的嘛。结果呢，每到这个时候吧，这刘先生都毫不在乎的就讲，你我这也注意，那也注意，这也不让我吃，那也不让我吃，那我还有什么乐趣？我活着干什么呀？所以说这个话。就很多的糖尿病患者我估计也都说过，刘先生人家说的更严重，该你河里死你井里死不了。你看吧，你家人甭管怎么劝他，就是我值特别严重，我就我行我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出事的前几天还跟朋友一起开车出去玩呢，啊，说早晨起早没吃饭，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高速路上好不容易找了个地儿，服务区能吃饭呢，想吃点，吃完了之后吧，这个继续上路，但是呢这吃多吃点呗，你这一顿吃完你下一顿什么时候吃不知道呢，反正没到地儿的肯定是，咱开过长途的都知道。结果就是这么一顿饭吃完以后发生危险了，这可真的是吃完了就上路了。哎，说到这儿我再多啰嗦几句啊，也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这个三高的患者提个醒，你们千万别暴饮暴食，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千万记住别暴饮暴食，真的容易撑死。为啥这么说呢？就是三高人群本身我们就是脾胃经不通的这个病，绝大多数呢都是吃出来的。我们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啊原本就不行了，你吃那么饱了以后吧，它就会加大脾胃的负担。脾胃是什么？

气血生化之源呢。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气血啊就会越发的不足，像刘先生这样的血糖高的，血又粘稠的啊，那么胖，血脂肯定也高，那这时候来讲的话，血小板的聚集性就会增高，哎，就会容易导致血脉的进一步的淤堵，所以说呢就会诱发心肌梗死啊。另外呢还有不少人呢是气死的，你暴怒之下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更是还有不少人是怎么回事，累死的啊。你本身就有这些基础病啊，再一劳累熬夜完了，是不是很多都这样呢？晚上睡不着觉了，熬夜嘛，不是睡不着啊，是熬夜不能睡，第二天猝死了，对吧？你劳累的情况下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肾脏是干什么的？帮助我们过滤血液的。当你肾精越发不足的时候，你这个血液过滤的能力它就会减退啊，血液里边垃圾就会增多呀，啊，它就容易造成淤堵啊。而且但凡熬夜的人，你看这脸色都灰呛呛的，都不用多，就咱们今天晚上熬夜了，熬一宿，你早上起来你看，啊，或者今天晚上睡眠不足，你早上起来你照照镜子，你看你那脸色都灰呛呛的，为什么？因为你的肾精亏虚，你血脉的过滤能力下降了，血液那会儿就不干净啊。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经过老师这个分析，你们想不想明白？想要健康必须得保障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血脉畅通无阻才行。几天前还给我们打电话活泼乱跳的刘先生，现如今已然成为一缕青烟了。你光说他家人受不了受得了，就连李老师，我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了，我都非常震惊非常难过啊。你说咱能存在这个侥幸心理吗？就在对待疾病的时候呢，你无所畏惧。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西医都说了，我们这些个慢性病是治不好的。说这种话的，我告诉你们，那就是谬论。可以这么讲，病得了，它就能治。西医不能治，是因为什么？西医发展了200多年，他研究的是死人，他专注的是解剖，他擅长的是手术。慢性病的治疗它本身它就不专业。说句实在话，我们很多患者到医院确诊之后，我都挂哪个科都不知道，对不对？而且更让人惊叹的是什么，有多少西医大夫没准他自己就是循环科的，但是他得心脏病了，他猝死了，多不多？这种案例太多了。所以说他们这说的话就是真理吗？当然不是。咱举个例子啊，说这个人有颈椎病，手麻压迫神经了，到医院拍了个片子，肯定告诉你保守治疗。那医院里的会怎么样？让你做牵引，对吧？或者想要根治，告诉你手术。但是中医那儿，你找一个真正好的中医大夫，咔吧一下，给你掰两下，哎嘿，给你正个骨，手不麻了，大脖子也不皱了，肯定就舒服了，立时的，对吧？你就能够体会到中医的神奇了。还有多少面瘫的患者，西医不是说让你口服调节神经养神经的这些个药物，那些药物副作用很大，哎，要么就是让你这个做这个神经移植手术。但是你要找着一个中医好大夫，针灸几次矫正过来了，对吧？嘴也不歪了，眼也不斜了，面部的肌肉哎也不僵硬了。更是还有多少的疾病，西医除了手术没别的办法，但是到中医这儿都有相应的方法，不用开刀，不用摘器官啊，不用我们遭什么罪，甚至不用咱们花太多钱就能够轻松的解决。所以说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中医药啊它是有绝对的优势的。哎，虽然呢我们这个病症很复杂，我们的症状呢表现也多样化，但是归根结底都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个问题啊，都在这儿呢，这就是病根儿。所以说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就是做到了一方三通啊。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吃嘛嘛香，而且吃的你能吸收，吸收完了之后把机体免疫也提升了啊，气血也足了，浑身有劲儿了。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

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之后浑身哪儿都感觉舒服啊，也不僵了，也不麻了，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各大脏腑协调都好了，哎，你说那多舒服。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解毒代谢好了之后就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一个健康状态，哎，就不易反复。尤其是什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以后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我们将新鲜的采收的药材放置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哎，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这个药效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你看根据咱们这个临床实验证实啊，各种慢性病的患者在服用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进入我们的血液，3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我们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看看我们愈后的患者，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哎，我们真正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当然了，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所以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惦记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像我多次的抛出橄榄枝，就想要购买。但是我说过啊，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国家，出卖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自己就出身寒门，当年呢，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我为啥立志学医？因为我12岁的时候父亲得了肝癌，我们家根本没钱治疗，即便说最后啊想着说能让他少遭点罪，就是打那个杜冷丁，就是止疼的那个针，听众朋友们，我们家里边拿不出来钱，眼看着父亲呢被这个病折磨死。我太清楚有病没钱治疗的那种悲哀了。可是我考上大学了没学费呀，啊，我们家是供不起的，这钱是哪儿来的？学费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咱不能有出息了就忘本呐、啊！即便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他都不会去做。不过是这样啊，你这个国外惦记着也是好事，为啥呢？因为我们可以赚国外的钱。我在国内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的时候我就说，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是一片8美金，近期说还要涨价，那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它肯定要过60了。你又要涨价嘛？那么国内呢，咱们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象征性的收一点点费用啊，因为你们都知道1块钱够我们的成本吗？肯定不够啊，因为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呢，都是鲜草鲜药，鲜活的，直接的上这个野生的去采收的。光那一条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条流水线5.3亿啊，那咱们说就这些个先期投入是不是都要折合到药里边？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是吧？老师说的就是象征性的收一点点费用，让你们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啊！因为我的初心是什么，我就是想着帮助这些个穷困的患者也能够跟有钱人一样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啊！因为生命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点我说到了，我做到了。但是是这样啊，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论是成分呢还是工艺，它这个要求啊都是极其严格的啊，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再加上我们患者呢大多的需求量比较大，
而且呢，他这个。

0: 厂家还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的重任，所以说我们这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啊。你国内卖的越多，哎，厂家补贴的就越多啊。这样的话呢，人家厂家给我们限购，每人最多限购3副啊。为什么？因为治好病就行了。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治好就可以了。你说我想拿的去益寿延年，保持住健康，这个厂家那边他就不行了。你想1块钱一片买肯定不行啊。因此呢，这很多地区出现断货的情况，这一点老师也跟你们讲过，尤其是中药材的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呢也受到了一定的阻碍。虽然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它还是24个，但是随着咱们国内呀，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知名度的日益提升，厂家补贴的钱太多了。实际上做企业的大家也都知道，人家得需要生存，需要发展，他就想着是要在国内涨价啊，我这边呢就一直压着，一直就没涨。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啊，给我们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就比较有限了，一个地区可能分不上几个，就只能是咱们自个儿争取。如果说你当地有药啊，并且说还能够享受到1块钱就能用上的话，你就偷着乐吧啊，因为以后涨价这个趋势呢是肯定的了啊。所以说大家伙呢也是一在没有涨价之前，还是1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治疗咱们这个老慢病啊，就抓紧的打场外电话呢，你去订购上啊。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说你们当地要是没有，你就想办法问问你其他城市的这些亲戚朋友，看看当地有没有。老师现在说是1块钱一片，如果哪天老师要改口了，就这个价可能真就站不住了。但是有些很多朋友也讲了，你别说1块钱5块钱8块钱我该用也得用，那是针对于人家见到效果的，人家用起来有底气，知道这药它能治好我的病。而对咱没用过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就1块钱可能自己还想一想呢，还掂对呢，说我吃还是不吃呢，毕竟以前走过很多弯路，这老师都理解，我经历太多了。所以说呢，在便宜的时候你要是错过了，你真到以后涨价了，你可能错过的是一辈子。好了，我就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
1: 哎你好你好。哎李老师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大夫啊，我感觉到我太幸运了。所以我们家这一回呀、啊、这日子啊过得终于有盼头喽，看到希望喽。
2: 嗯，老师也替咱们所有服用上三代延寿方啊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们感到高兴啊，听得出来您这也是老朋友是吧？
1: 哎对呀、啊、是啊。
2: 嗯，
1: 因为呀、啊、我跟你讲我是老患者了。
2: 嗯，当初用了多少？
1: 当初就买了三副药、
2: 嗯、
1: 因为我跟我老伴啊一人用了一副多一点。我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有的时候不好买，所以啊我就给您打电话打来了，就是想让您呢看看我还需要多少，我就想啊提前申请上。
2: 对，现在确实得提前申请了，那只有提前申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自己别断了药啊。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的这个具体情况，包括恢复到什么程度，然后老师呢给咱们做一个指导啊。
1: 嗯，好好好。哎李老师啊，我们的这老两口啊恢复的都挺好的，都可满意了。
2: 嗯，
1: 因为一副多药啊用下来以后啊，你看我这个风湿病啊再也没犯过了。过去啊我这个风湿老毛病啊老犯老犯，天气一变化他就犯。哎呀那就别提了，我那一犯病足关节啊真的是没个好地方。疼得我都受不了，
2: 嗯，
1: 手指头啊都变形了，我这个腿呀、啊、关节肿的就像个馒头似的。
2: 哦，这是滑膜炎了，这是，嗯
1: 嗯，对呀、啊，是，尽管是这样啊，胳膊呀、啊、腿啊，浑身哪儿都疼，我还得坚持啊伺候我们家老伴儿，别提了，我们那日子过得有多艰难，那日子真的过得是，哎呀，
2: 你老伴儿是怎么个情况？
1: 我老伴儿啊是脑出血，基本上啊生活是不能自理了，像吃喝拉撒呀、啊、都得靠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说话呢也说不明白，哎，但是不管咋说，啊，他还活着，有那么一口气，那这个人呢还在，对我呢也算是有个伴儿吧。
2: 哎，您说的没错。啊，到老了我们就希望呢精神上有这么一个寄托。
1: 嗯，对呀，是，不瞒您说老师，我也是70多岁的人了，关键是这个腿呀、啊、脚啊也不利索，自己行动啊都困难，所以啊伺候他呀伺候老伴儿啊那可费劲了，特别吃力。哎，我那个时候啊一天一天的愁的都不行了。哎呀李老师啊，你说这人呢一到岁数了这不都完了吗？哎，
2: 其实吧岁数大了之后脾胃功能不行了，肝肾功能也亏虚了、
1: 嗯、
2: 啊，咱这个血脉呢肯定也会淤堵，比如说呢你当时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啊，风湿性关节炎呢它就属于骨痹之症啊、
1: 嗯、
2: 为什么会僵麻肿胀疼啊，其实就是血脉淤堵的一个结果。再有你老伴这个脑出血是怎么来的啊，他肯定是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而高血压动脉硬化是怎么来的？血液不干净。那血液为什么会不干净？那是吃进来的，或者说是体内的毒素垃圾没有代谢掉。而吃进来的跟什么有关？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垃圾毒素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你看咱这个病根就在脾胃肝肾和血脉啊，所以说越到年龄大的时候我们这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就越容易出现淤堵。你过去是怎么治的？
1: 过去啊，因为啊我们俩都是工商退休的、
2: 哦、
1: 就退休以后吧，你说这个退休金呢也不少，加起来呀两个人呢有10000多块钱。
2: 嗯，
1: 但是呢这手里有钱呢就是买不到好药，过去也买过不少药，但是效果都不明显吧。
2: 嗯嗯。
1: 唯独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可算是给我们老两口啊救了，给我们家也救了。这会儿是直接治到病根上了，你说这1块钱一片的药，你说这么好使都没有人相信。我这

0: 要不是自己用上啊，我也不敢相信。所以啊，我们都知道李老师您是个真正的好大夫，啥都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我们这才用上了这么好的药啊。
1: 其实李老师希望什么呢，就是自己研发的这个药品啊，绝对不能只成为这个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有钱人能用得起、啊咱们穷苦老百姓用不起，那不行啊。我也惦记着咱们这些有病没钱治的这些患者，尤其是我行医的将近30年了，就是见过很多的患者家庭都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
0: 嗯、
1: 那么这样的患者咱也得给他们留条活路，不是？所以说老师也是想尽了很多办法，最终呢能让我们是一块钱一片就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点呢我也是非常欣慰，同时呢也特别的骄傲。那您跟我说说用这一副多现在各方面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哎，行，我跟你说，这一副多药吧用下来，我现在呀就不遭罪了，关键是也不疼了，这我就非常知足了。
1: 通则不痛，我们这就是很明显的给你通开了。
0: 对呀、啊、那个腿关节的积液呀、啊、都没有了，腿呢也能打弯了，也敢回弯了，走路呢也行了。另外我吃饭呢现在感觉到也是有胃口了，以前呢我都不愿意吃饭，这有胃口了，吃的还多了呢。
1: 嗯嗯，原来跟着老伴儿人上火，那咱们这人呢一上火压力大他就吃不下去饭，因为肝火旺他就不行啊。那么咱们呢给通了肝肾以后吧，然后又通了脾胃了，咱这个胃口自然就好了啊。
0: 对呀、啊、尤其是我老伴儿啊，这一副多药啊他竟然能站起来了。
1: 嗯嗯，
0: 你看他还能走上那么几小步，哎呀最可喜的就是他那个大小便现在呀能自个儿上厕所去打扫去了，不用在床上啊我给他处理，而且啊他现在说话呀比以前强了，舌头呢也软和了，说话呢也比以前呢清楚多了，所以我都能够听明白喽他说啥。
1: 血压现在怎么样？
0: 血压十来天就正常了，一直都很稳定，高压呢都没有超过130，低压85。
1: 嗯，你这样咱就不用担心他二犯了啊。他脑出血和高血压呀都是有直接关联的，再加上动脉硬化啊，这就标志着他这个血液啊现在是越发的干净了啊。那除了上厕所自己能去，现在吃饭呢还用你喂吗？
0: 不用了不用了，现在吃饭呢能坐在桌子上啊饭桌上啊和我们一起吃饭的。
1: 嗯，
0: 但是呢他吃的虽然慢点，但他能够自己吃啊我就很开心了。有的时候啊他自己吃急了一点还是会呛到一下，那其他的都挺好的，所以我们俩都这个岁数了，本以为这辈子啊也就这样了，好不了了，但是用上了我们这三代延寿方之后呢，哎，现在有信心了。我们真的是没想到啊能遇到啊您这样的好心人，给我们呢带来这么好的药，我们老两口啊吃了这延寿方，哎呦真的是延长了生命啊，关键是不遭罪，不管你花多少钱，哎呀那个生活质量啊上来喽。
1: 对对对，健康长寿这才是我们的追求啊。
0: 对，
1: 咱不光要活得长久啊，还要保障我们生命的质量啊。
0: 嗯，
1: 而三代延寿方呢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目标和追求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咱们三代延寿方就是抓住了病根给咱们下了猛药啊。那么你们俩呀虽然说呢现在恢复的不错，但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咱们这个年纪啊这个病啊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那咱也不能说企图啊说我个三天两头我就好病了啊，那也不可能。即便说是三代延寿方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老师给你们用的量呢还挺大的啊，因为咱治的它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想凭借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你不下猛药它不行啊，药力不够也不行，时间短了哎它不可能治好啊，这也不现实。所以说呢各自你们俩都得是三副药啊，之前买过三副是俩人吃，现在再补上三副，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有药赶紧申请上啊。

0: 好，那太谢谢您了。那老师，我这就打电话去。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们老两口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我都排了好几天队了，今天这不总算和你通上电话了。
1: 嗯，
3: 我对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非常感兴趣。感觉你讲的这个人体杂通百病不生这个很有道理，而且我听说是一块钱一天啊。
1: 没错，咱们现在呢是订购直接拨打场外电话，要是能申请上还是可以享受一块钱一片的，但这个事儿吧到底还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好说啊，只能说现在是这样啊。
3: 哦哦哦，哎，我是山东菏泽这边的，
1: 嗯，
3: 能给我一个一块钱的用药名额吗？
1: 你这个我现在没法给你，因为什么呢？我可以说，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听到李老师讲呢，那就是一块钱一片能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哦。
1: 但是呢，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就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是什么情况，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你当地要是有名额了，
3: 哦，
1: 那咱一块钱一片，什么事都不耽误。啊，当地如果没有这个名额，那得多长时间有啊？你过个三五天或者过个一周以后了才有。那要是过了一周以后了，老师在节目里边说一块钱一片这事儿没有了，那咱自然而然也就享受不到了。所以说，咱必须得打这个场外电话确认当地有没有啊。
3: 哦哦，
1: 嗯，
3: 那李老师，麻烦您给我看看，你看我这个情况，要是用的话，有用多少行啊？
1: 可以，您说一下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6了。
1: 具体怎么个情况？
3: 嗯，我就是20多年的糖尿病了。
1: 嗯，
3: 这不人和血压也高，这3年前我还得过一次腔梗，那回也没啥大事儿，这不就2个月之前我又得了一次腔梗。
1: 嗯，
3: 我就感觉都特别后怕。你看今年我这66岁的人了，这个病你说说来就来。
1: 不过好在是腔梗啊，它来得快，它走得也快，啊，
3: 嗯，
1: 但是呢，你不能说每次都这么幸运，这得提上日程在治疗这方面啊。
3: 哎呀，可不嘛，我就觉得这回啊也算是幸运吧，也没留下什么太大的后遗症。但是我现在我这个手脚啊麻得厉害，然后我就是害怕，要是再犯，这不就麻烦了吗？
1: 那肯定的呀。啊，你记得你犯一回他就严重一回。
3: 对呀，而且你看主要问题就是我现在这个眼睛啊太难受了，这个眼睛胀的我又是上来那阵我都想撞墙。
1: 那你这是青光眼了呀？
3: 哦，对呀，还那回看不清楚，眼前头就感觉雾蒙蒙一片。
1: 呵，这白内障也有了，你这眼病这出现66岁，青光眼、白内障，你都有了呀？现在呀？
3: 对呀，哎呀呀，我这也快70的人了，我就觉得死也就死了，哎呀，别让我再瞎了，也别让我再残了，让我少遭点罪就行啊。
1: 你这样啊，首先，你这种想法呢，我不认同，啊，你说现在呢，活到百岁的人这么多，咱这生命只有一次。你这还不到70呢，66岁，咱们应该是有病趁轻治，趁早治。
3: 嗯，
1: 我刚刚说了，我说哎呦，66岁的年纪，这青光眼的、白内障都有了。我只能说你在没认识我之前，你遭了很多罪。
3: 哦。
1: 但是你认识李老师了，李老师能给你治。
3: 哦。
1: 啊，我理解。啊，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啊，要失明了怎么办呢？啊，我残疾了怎么办呢？啊，我生活没有品质了，活得没有尊严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们这些想法我都理解。但是咱们有方法能治，能治就能好，明白吧？
3: 嗯，我就感觉就是太遭罪，不想活了。
1: 懂懂懂。
3: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胃吧哈也不好。
1: 嗯，
3: 你吃点东西都吃不下去，稍微吃一点就胀，哎呀，这身上真是一点力气也没有。
1: 这是胃清瘫。
3: 哦。
1: 胃瘫痪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啊，糖尿病患者呢，
3: 哦，
1: 就是这个问题，他就比较多。啊，
3: 哦，
1: 嗯嗯嗯，
3: 这个脸也发青，我这个病就是太多了，

0: 看这药也不少吃，啥降糖的、降压的，降血脂的、扩血管的，还有那个营养神经的，还有这个眼睛这个滴眼药水，哎呀，也有口服的，哎呦，真多了去了。但是这个效果都不明显，这个该咋病还是咋病。
1: 你听你这么说呀，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这么治的话，你治到猴年马月你也治不好啊。
0: 这不是吗？我听说吃咱们这个药以后，就不用吃那个什么降糖的了、炸胰岛素的了，吃一种药就能管这个全身的病。我是觉得这样挺好的。你看像我这种情况，老师你给我看看我能不能用。
1: 我跟你讲啊，刚刚老师也一直在强调，我说你这个病能得，咱就能治。
0: 哦，
1: 哎，而且呢，你要听李老师的节目的话，应该知道有多少糖尿病的患者来找我看病的。
0: 嗯嗯嗯。
1: 啊，我都告诉他们了，我说糖尿病在中医来讲的话，
0: 嗯，
1: 它就是脾上的病。
0: 哦。
1: 哎，说白了，就跟咱们这个人呢，这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有关系。
0: 嗯嗯。
1: 另外，这个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啊，代谢病跟什么呢？跟肝肾有关。
0: 嗯，
1: 哎，它非常的复杂，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啊，我加点胰岛素就行了。
0: 嗯
1: 啊，它跟我们的脾胃肝肾的都有关联。
0: 嗯
1: 啊，那我并发症又是怎么来的呢？糖尿病患者引发的并发症来讲的话，高达100多种，主要是什么呢？你这个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肯定就粘稠。
0: 嗯，
1: 你血液一粘稠，我们用笨方法去琢磨，
0: 嗯，
1: 它肯定就容易造成血脉的淤堵。
0: 哦，
1: 你想想，你心脏都不好了，大河无水小河干呢。
0: 嗯，是啊。
1: 我们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出现手麻呀、末梢神经炎呢？为什么我们容易出现这个眼外的这些淤堵啊？
0: 嗯，
1: 哎，各种眼病都能找上来呀、啊？什么原因呢？哎，都是这个血脉的淤堵所造成的，堵到哪儿、
0: 哦、
1: 哪儿就得病了。哎，所以说你是不是就得通啊？
0: 是啊。
1: 哎，这就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肝肾还有血脉有直接关联，
0: 哦，
1: 哎，这个病啊虽然很复杂，但是病根儿咱都能给它找着了、
0: 哦，
1: 哎，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讲，咱们就是一方三通，这是它最大的亮点。
0: 嗯嗯，
1: 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咱们这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几天的时间我们这个血糖下来了，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血糖下来之后啊，你就比较稳定了，它不会忽高忽低了。啊，跟你吃了个那些西药它不一样，而且不需要你特别忌口。那你们这样的患者也需要营养，不然说你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话，它也吸收不了。为啥你们身子虚啊？因为你们身体没有营养啊。
0: 哦，
1: 哎，所以说我不要求你特别忌口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到时候你周身呢都给你通了以后，气血正常运行了，那营养能够供给上了。
0: 嗯，
1: 啊，三代延寿方里边蕴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是要给咱们进行修复的。啊，血脉不通的怎么走啊？对吧？
0: 是的。
1: 怎么运送到全身呢？哎，只要是血脉一通了，你的并发症，我一直营养给你运送过去，一修复好，并发症都好了。
0: 嗯嗯。
1: 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吧，解毒代谢能力就强了。
0: 嗯。
1: 啊，你那个时候吧，这个尿也正常了。
0: 嗯嗯嗯。
1: 哎，糖尿病患者这个尿都是甜的，泡沫多。
0: 哦，
1: 哎，所以说呢，整体都给你调理好，一共三副药，你放心，保障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让你发生危险。唯一一件事就是咱们之前讲的，哎呀，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1块钱一片，咱们抓紧用上，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那以后他也就不犯了。
0: 哦，
1: 啊。
0: 哎，好好好，哎呀，听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看到希望了。
1: 嗯哼，你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了，询问一下当地的情况，看看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
0: 哦，
1: 另外呀，有没有药还不知道呢，有些地区的药源非常紧张，我还是那句话，出现断货了，要真赶不上1块钱一片，咱这病该治也得治，但是能省钱则省。
0: 嗯，
1: 对吧？
0: 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

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

30多岁，歪戴帽子，斜瞪眼儿，在这儿他就是地头蛇，就是小王子。办了手续之后，打发着董超、薛霸走了。两个人临走跟林冲道别，林教头后会有期，我们哥俩回东京了，还有什么事吗？林冲心里觉得热乎乎的，说没有别的事了，往后呢也许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是啊，我们也但盼如此，盼着林教头早日官司了结，咱们在京城不见不散。告辞了，告辞了。两个人走了，这差拨就把林冲关进单人的土牢，这是个大院子，左一溜土房，右一溜土房，门呢有是铁的，有的是木头的，窗户上都有木头篦子、铁篦子，怕你跑了。但是门呢不夹着锁，不像那监狱，左一道铁门，右一道铁门的，到这儿就是干苦力活，所以在这个院里面管束的比较松一些。其他的犯人一看呀，又来新人了，又来新人了。等着王差拨走了之后，这帮人呢都来了，来看林冲，和这屋里屋外挤了能有20-30号。有人就问贵姓啊，免贵姓林，二木的林。哦，哪儿来的？东京。你过去是干什么的？80万禁军教头。呀，不错呀、哎、你什么官司？哎，别提了，我得罪了我的顶头上司高太尉，因此被刺配到沧州牢城营。哎呀，你把上眼皮给得罪了还好得了吗？你这人真不会来事儿，说什么的都有。详细的案情林冲也没必要向他们解释，但这里边也有好人呢、啊、有几个挤到前边来了。我说老林呐、啊，你可留神呐、啊，刚才送你来那人姓王啊，叫王小鬼儿，这小子才不玩东西，专门收拾我们这些人啊，没有一个没挨过他打的，这就打人挺狠的，有时候找你个茬把你吊到凉坨上，一吊就是一宿。你可加点小心啊。另外牢城营的管营姓黄啊，叫黄阎王，那家更邪乎的厉害、啊、你要想不受罪，带银子没？得拿钱打点呐、啊。衙门口冲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可是在牢城营更离不开钱，只有把他们二位打点的高了兴，你才能少受罪。哦，多谢关照，多谢关照。那么各位啊，得花多少钱能打点他们满意呢？王差拨这家伙怎么说也得给10两银子。黄管营啊，少说10两，好好就得20两啊，当然是越多越好了，这是起码的数，早都开出价来了，不然的话你可受了罪了。说完了，这帮人走了。林冲头一天也乏了，哎，还挺舒服，就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刚吃完饭，王差拨来了，一进屋横挑鼻子竖挑眼，起来，你叫林冲啊？正事？什么正事反事的？妈的来的，我看过公事了，怎么的？你要想行刺高太尉，你是不是想作死？

昨天你一进门，我还给你相了一面，你瞅你长得贼眉鼠眼的，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看你走路那个架势，你就是个短命鬼。我告诉你，你老老实实的，你要胆敢炸刺儿，我扒了你的皮，我抽了你的筋。外边有几百块条石，我限你一天把东边的条石挪到西边去。其实林冲看见那石头块了，一块石头能有二三百斤，那一大堆堆的好像山头一样，这什么时候能挪得过去？一个人累死也干不到啊！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你要收拾不完，哎，有借口了，那就该说你不服气了，就说你炸刺儿，怎么收拾你，你得怎么评。人要到了这一步啊，就不是人了，不然怎么说人犯王法身无主啊？这话一点都不假。你看你要是个自由人，没犯法，我愿意溜达我溜达，困了我就睡一觉，想吃什么我吃什么，我听着不顺耳我就反驳几句，没人管。可你要是罪犯，你就是阶下囚，人家叫你怎么地你得怎么地，你就是天大的英雄，到了这一步也没咒念了，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他在这数说林冲，林冲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等他说完了转身要走了，林冲把他拦住了。差拨哥哥留步，听小弟道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赵传的《你如果还能这样的温柔》，收录在1989年，也算是很早的一张专辑了，叫做《我终于失去了你》当中。齐秦作曲，91年的时候齐秦还翻唱过这个歌，但是他改了一个名字，叫做《残酷的温柔》，收录在自己的一张精选集《柔情主义》当中。后来我记得在13年彭佳慧在《我是歌手》第十期有一个是齐秦专场的时候，他也翻唱了这个歌。想说经典的作品呢，就是这样子，永远都是百听不厌的吧。你想

有时候呢，你难免拒绝不了一些夜宵局和饭局，那吃撑了怎么办呢？其实也还有一些补救的办法，比如说烧烤之后吃梨子，吃完蟹之后喝生姜红糖水，如果吃的比较油呢，可以试吃一个核桃，吃了方便面之后呢，可以吃一些水果，慢性支气管炎饭后呢，可以吃柿子，吃火锅之后可以喝点酸奶，消化不良之后可以吃菠萝或木瓜，经常被称道的吃货们赶紧收藏吧。下一首歌来听 Twins 风筝与风。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妈特别喜欢生姜，不管是洗头呀、泡脚呀，还是做饭都离不开它。生姜确实是个好东西，比如说口腔溃疡，用热姜水代替漱口水，每天2到3次就可以让溃疡变好。还有一个很多人都有过的偏头痛，其实偏头痛发作的时候可以用热姜水浸泡双手，大概15分钟左右，痛感呢就会减轻很多，不信试一试看，这是我亲测过后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还有呢，如果你觉得腰间疼痛的话，可以用热姜水加入适量的盐和醋，然后用毛巾浸水拧干，敷于你腰疼的地方，反复数次就可以减轻疼痛啦，试试看咯。来听下一首歌，戴爱玲，你不是我。

下一首歌是来自陶喆的《勿忘我》。陶喆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他事先搜集了一些故事。这个故事大概是说，有个人爱上了公主，为了讨公主开心呢，他不惜长途跋涉，不顾生命危险的想去亲手摘勿忘花给公主，但摘的时候呢，不小心跌入河中淹死了。而勿忘花的由来就是这样子流传到现在，陶喆就以这样一个背景故事作为素材，创作了这首歌《勿忘我》。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伊能静，你是我的幸福吗？

0: 听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林忆莲的默读伤悲。

继续回来，我是小文静，好音乐继续不间断陪伴当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 Elton John 这首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起初制片人是打算把这首歌交由剧中的两个角色，一个是丁满，一个是鹏鹏来演唱的，但计划呢受到了创作者 Elton John 他的反对。他希望这个曲子应用在剧中的狮子辛巴和娜娜彼此不交谈，用心情来感受对方的桥段当中，而且这个作品也曾经一度的放弃使用在电影当中，后来经过了 Elton John 他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争取才被重新的采用。来听这首得来不易的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在此时此刻继续陪伴到各位，我是向静。我觉得孤独是给你自己思考的时间，在一个人的日子当中，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变得更优秀。很多时候你觉得难过的事情，并不是说别人得罪了你啊，别人让你不开心了之类的，而是你回头想想会发现，其实是自己总跟自己过不去。好吧，放过自己吧。喜欢和自己较真的朋友们，多没心没肺的笑一笑，多去做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吧。来听下一首歌，激情大约在冬季。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听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

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惠特尼休斯顿的这首 I Have Nothing。 当时呢他主演了一部电影保镖，而惠特尼休斯顿呢也参与了电影原声当中的六首歌曲的演唱，其中就包括了这首 I Have Nothing， 并且是录制于拍摄电影期间，经过白天长时间拍摄之后才抽空在晚上的时候录制完成。这首歌当年也没有让大家失望，夺得了93年欧洲电影奖的最佳电影主题奖。

来听下一首歌，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这首歌和消愁相比，虽然说没有消愁震撼，但是它简单朴实的歌词我觉得更加扎心，每句歌词都唱出了无数听众的心声。如果消愁是对世事的无奈隐忍，那这首歌就是世事之后的自嘲，说尽了很多人的不甘平凡，向往诗和远方，却又一辈子平凡如初的样子。像我这样莫名其妙的人，会不会有人心疼？我觉得这也是最诚恳的人能够写得出的歌词。毛不易猝不及防地写出了无数人内心深处的渴望，不是吗？

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朋友，大家晚安。好，我们今天是朱子治压格言第三堂课。那前面我们已经一起学习了两句，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那已经两个礼拜了，大家早起应该已经养成习惯了。那只要这个早起养成习惯了，相信呢是孩子的榜样，也是家道要兴盛的好的征兆了。既婚便习，关锁门户，必清智检点。这个都可以带着孩子来引导他们呢为家庭多付出。这也是形成他谨慎的态度，还有负责任的态度。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那这一句经文学完呢，那家里应该没有剩饭了。来处不易啊，那总不能我们学了或者让孩子学了以后家里还在糟蹋食物啊，那孩子会发生认知上的错乱。真的他说妈，不是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吗？怎么把那些东西都倒掉了？他会不会认知错乱？会有。

曾经也遇到父母都教孩子不能说谎，然后那小孩在家里面妈妈接了一通电话爸爸刚好在旁边看报纸然后妈妈就给对方讲我先生不在，然后那个孩子就看着妈妈看着爸爸，怎么妈妈说爸爸不在所以时时都要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好榜样这个才是真正的慈爱。因为父母的好榜样会潜移默化呢烙在孩子的心中我请问大家，您什么时候学会孝顺的？您什么时候学会节俭的？不知道可是怎么会学会？你说我天生丽质不是吗？不知不觉就学会了好，所以我们学归力行，学了马上把这一句京剧变成我们的家道每一天都看得到这些京剧具体做出来了。接着下一句呢，一未雨而绸缪，无灵可而绝景。这一句话呢，这个宜就是应该还没下雨就把屋顶把门窗要修理好。这个绸缪是把门窗绑好你假如遇到风大雨大呢才不会房屋才不会受损。无灵可而绝景，就是不要到已经口渴了才开始来挖井，那就来不及了所以这段话是最重要的，凡是欲则立，不欲则废。做什么事情都要能充分做准备，这样呢事情才能成功。假如都是非常匆忙做决定，非常匆忙去应对事情，这样事情很容易会出差错就像我们今天建一个房子你得要设计好图，你还要把地基打好，这样才能建成百年不坏的房屋假如都没有做好这些计划又没有打地基那很匆忙的就把房子就建上去了，反正能住就好了，那可能那台风一来这个房子整个就垮掉了其实这一句话呢提醒我们呢，看事情要深谋远虑不能只看眼前这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你比方说我们今天教育孩子是看他眼前这一次月考的分数，还是能看到他往后人生能不能幸福的关键您觉得现在是给他最重要能幸福的做人做事的态度重要，还是逼他把眼前这个考试考好重要？我好像讲得太复杂了就是现在是两分重要，还是孩子一生健康的人格重要？标准答案我们都很会回答标准答案，但首先我们每天致力于孩子健康的人格的培养嘛，而且我们清楚孩子应该拥有哪一些做人的态度，他一生才会幸福，他一生事业家业才会兴盛吗？我们假如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没有未雨绸缪了。好，诸位家长，你的孩子以后上高中大学，你有把握不会沉溺在电网的请举手。你有把握你的孩子上大学不会乱交男女朋友的请举手。你有把握你的孩子大学毕业出去工作不会跟人家赌博的请举手。你们怎么都没有反应？哦，你们已经陷入深思，一未雨而绸缪。啊，你有把握你的孩子生的下一代不会丢给你的请举手。未雨绸缪啊。啊，你有把握你的孩子大学毕业不会关在家玩电脑然后不去工作的请举手。哦，我刚刚念的哦，假如以后出现在你们家哦，你就一个头两个大了呢，你的日子就很难过了哦。所以人要看得远啊。请问大家，你听过哪一个成功的人他是因为小学四年级语文考100分的请举手。他是因为数学考100分的请举手。你看我们现在在乎的都不是他人生成败的关键。但是时间就一直这样流失掉哦。再看看现在的社会现象啊，应该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啊，人都有侥幸的心理啊，看报纸那都是人家的孩子，不是我家的孩子。那都是别人的学生，都不是我的学生。啊，三字经讲，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有一个19岁的男孩，家里很有钱，常常都是在外面挥霍。突然有一天给他父母讲说，今天呢我要跟你们共进晚餐。哦，两个夫妇啊喜出望外啊，今天儿子终于肯陪我们聊一聊了。哦，那晚餐准备得很丰盛呢，在家里等爸爸啊，等儿子回来。结果儿子回来了，带了一个女孩一起回来了。哦，然后拿了一张纸啊，说爸，她怀孕了，我要结婚了，然后你帮我准备啊这些东西。啊，爸爸一接过来，房子、车子列了一张清单，交给他老爸。诸位朋友，你假如是爸爸，接到这一张会怎么样？你们听故事啊，要入戏一点，好吧？苍天啊，这时候不要叫苍天，这个时候要念这一句，一未雨而绸缪，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怎么没有趁孩子小的时候好好教他？尤其我们老祖宗本来就留给我们教育的智慧，从什么时候开始？胎教。哦，我们已经听到不少例子，在胎中妈妈就读经，哦，然后眼睛 不乱看不好的东西，啊，耳朵不听不好的声音，啊，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妈妈讲话很柔和，都不讲刻薄骂人的话。啊，这个孩子在胎中啊，就领受母亲的正气，他先天就非常好，所以生出来啊都不怎么哭，不闹。哦，所以很多人都孩子怎么生下来都这么闹，那是你他家的孩子，人家其他的孩子不一定。真正懂的人，他都会做事前的准备。哦，越早教育孩子越好。所以第一个胎教。啊，有一本书啊，谈胎教，谈母教，谈得非常好。啊，就是我们李炳南师公的老师啊，应

光大师啊，他的教诲编成了一本书啊，叫《天下太平之根本》。哦，这里有很多妇女啊，有已经当妈妈的啊，有还没有当妈妈的啊，已经当妈妈的要看啊，因为你们看完以后，对的，你们可以跟人家分享；你做错的呢，可以让人家引以为借鉴。啊，你们现身说法很重要。啊，所以希望你们有机会都能够跟人家分享这一本书。啊，像我分享呢，难度比较高，人家会说你讲的这么容易，你怀孕过吗？啊，那我就没办法接了。我的现身说法功德无量，你把一个母亲讲明白了，她从怀孕就开始做胎教啊，她的孩子以后是国家栋梁啊，你的阴德积得非常厚。哦，那还没有当妈妈的就要好好看。哦，看完相信啊，你有充分的把握可以怀一个圣贤孩子。那印主讲得非常清楚啊，你开始好好积你的阴德，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你就会赶来圣贤的子孙啊，你要胎教又做得好，三岁看八十，七岁看众生，大家听懂这句话没有？三岁看八十呢，所以投资报酬率就是怀孕跟三岁以前这四年左右的投资报酬率是最高的。哦，那这一段时间妈妈真的用心陪伴孩子，你一辈子都不用操心这个孩子。可是现在的社会啊，好像父母该陪孩子的黄金时段都没陪，最后都什么时候陪？就孩子十几岁不听话的，出了点状况啊，到哪里陪？到电动玩具店陪，还有的到警察局陪，有没有？没办法，被抓进去了，那个就很麻烦了。哦，所以我们现在学出使自家格言，也是未雨绸缪啊。自己身教做到了，孩子自然学习到这些勤俭、责任感，这些全部都是他的以后事业家业成败的关键。那我们就真正呢，帮了孩子一生的大忙。哦，所以要想得深远，不能看眼前。哦，包含现在人找对象啊，都看美貌，多看家里有没有钱呢，啊？那个时候看得太短浅。哦，这个好像朱子在跟后面都有提到，嫁女择家婿，无所重聘，娶妻求淑女，勿计后廉。再来呢，就是人时时能够做好准备啊，代表呢他的性格啊，不会呢拖拖拉拉。啊，现在很多当爸当妈的人啊，有时候会被孩子气的，哦，你们拖拖拉拉的，搞什么东西呀？啊，所以孩子假如养成这个拖拖拉拉的习惯呢，可能对他以后做事啊，会是很大的障碍，他会出问题的。啊，假如一个重要的事情交给他，最后拖延到出了状况啊，可能他就被辞职了，或者人家根本就不会重用他。啊，所以不能拖拖拉拉。当然，孩子的做事啊，还有性格啊，也不能太着急。啊，所以过跟不急都不好。啊，性格要适中。啊，在《弟子规》也讲，事勿忙，忙多错。所以慌张的人呢，首先定力不足，容易出差错；再来慌张的人

很容易出意外。他慌张的话，一开车啊，做什么事情啊，他一急躁起来，很容易出事情的。那怎么培养呢？又不会太过，又不会不急。啊，有一句格言很好，这个都要自己先做给孩子看。啊，我在讲这个的时候啊，我自己是脑海里马上会浮现我爸爸的影像。我爸爸做什么事啊，他都先做好。所以他都很从容，哎，好像缓事宜急干，敏则有功。哎，这个事情不敢，但是呢，提早就把它做好。缓事宜急干，敏则有功。而且你事情先把它做好，假如临时又有什么小的变化，他还有足够的空间呢，可以应对这个变化。啊，敏则有功，急事宜缓办，忙则多错。这个事情时间比较紧迫了，但这个时候啊，要提醒自己啊，或者提醒当事人，放缓放缓，心不要急啊，急事宜缓办啊，你心调正了，你才能把事情办好，不然急到最后可能。出的状况啊更严重，要花更多的精神精力去处理啊，所以急事宜缓办啊，忙则多错。我们生活当中往往啊一个小细节匆忙忘了，可能那一个细节啊十秒钟就做好了，但是因为忘了呢，最后处理啊可能要十个小时才处理好，哦，所以这个人要有定力啊，在处理事情才不会出差错。那什么时候练？就是在事情当中啊，自我提醒啊，不断的提醒孩子，让他养成习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

0: 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学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区同补之奥秘，同享
1: 福无边，
2: 日月
3: 寿无疆，
4: 天无限，
5: 身强体健，
6: 百岁高天。
7: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七月一日起，国家专利补需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7: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今天节目开始啊，我想问问大家伙啊，你说咱们人这一辈子最大的福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呀，就是两个字，健康。所以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争端是非啊，我是一向愿意退让的，因为生命很贵。我身为张景岳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深耕补虚领域，我要把有限的时间全部投入到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当中去。我要依托手里独家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去帮助更多的老慢病患者，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安享晚年。那算下来呢，我已经从医啊将近40年了，接诊过、帮扶过的患者呀不计其数。治病救人这件事儿呢，早已刻进我的骨子里面，这是我的使命，也是我的一份责任。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啊，大家在看病求医的过程当中，无论您遇到什么样的难题，都可以来找我，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助大家。不管说您的病啊拖了10年20年还是更长的时间，也不管您是30岁50岁还是80岁90岁，也不管您的病情有多复杂，在我这里啊，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面前，我都有十足的把握。可以说来找我的患者呢，我从未失手过，没有例外。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流传数百年的独家秘方，在业内被称作国药补虚第一方，它专攻四虚，调理各类虚症。老话讲啊，世人之病十有九虚，可如今呢，很多方子真正能做到全面补虚的却不多啊。你像糖尿病、冠心病、脑中风、肝肾肺部的诸多慢性病啊，究其根源大多绕不开气虚、血虚、阴虚、阳虚这四虚了。你看我们找中医看病把脉啊，大夫经常讲说你气虚了啊，你血虚，或者是阴虚或者阳虚。所以气血阴阳就是我们五脏六腑的根基，就相当于一张桌子说有4条腿，

啊，这四条腿都得稳固，我们身体呢才能安稳。可是现在呀，咱们在市面上见到的绝大多数的一些方药啊，它的配方呢都是比较单一的，要么只补气血，要么单纯的滋阴，要么一味的去扶阳，很少有方子能够把气血阴阳把这四虚啊同步的补足。可是我们现实当中呢，绝大多数的人的这个亏虚啊都不是单一的问题，往往是数虚夹杂，恰恰需要四虚同补。也就是说呀，要把气血阴阳的亏虚放在一起整体调理，才能从根源上来改善我们的身体。如果啊你分开调理的话，就容易出现问题啊，容易按下葫芦起了瓢，哎，这边脏腑呢还没治好没调好，那边又出问题了，心肝脾肺肾多处受损，所以这个病呢就出现反反复复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呀分享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病例啊。那这个患者呢叫陈洪武，他家在吉林省吉林市啊，他71岁，患糖尿病有7年的时间。确诊之后啊，这位老陈啊，他的饮食管控十分严格，水果基本是不敢碰的，哎，馋得厉害了就用舌头舔一舔他都不敢咽，降糖药胰岛素按时用，一点都不敢松懈。可是尽管这样啊，还没能拦住并发症。就在他患病的第4年，查出糖尿病肾病来了。当时肾功这个肌酐的指标啊达到了650，尿蛋白是2个加号，肾小球滤过率小于15，啊，结果查出来就是晚期啊，啊，医院呢就建议要做透析。这位老陈家庭条件十分普通，平时吃这个降糖药打胰岛素，经济压力已经很大了，透析的开销实在是承担不起，所以一度想要放弃治疗。好在孩子啊十分孝顺啊，四处打听求医，也是几经辗转找到了我。我刚开始看到老陈的时候啊，他那个状态就不好啊，全身浮肿，这脸肿的像那个面包似的啊，双眼只剩一条缝了，而且两个腿呀、啊、手按下去老半天弹不回来，浑身呐、啊、病态臃肿，而且尿毒症的这个中晚期啊，一般尿量就很少了，排尿也困难啊，口干舌燥，嘴唇干裂，五心烦热，没办法平躺，一躺下来上不来气儿，视力呢几乎看不见东西了啊，视力极差。当时我给他把脉，脉象沉而且细硕，这个脉象沉脉细硕说明啥呀？说明气血无力鼓动血脉了，所以老陈的情况就是典型的气血阴阳俱虚。当时他跟我讲，他说当初我查出糖尿病啊，自己感觉十分意外。以往大家都知道，说糖尿病呢3多1少，大多数是胖人才会得糖尿病。那老陈呢，他是1米7的身高，体重呢只有130斤，就体型偏瘦。回顾整个病程，他身上其实呢有2个比较突出的信号，一个就是乏力，浑身没劲儿。以前50斤大米扛起来就走，到后来呢20斤大米都搬不动了。第二个突出的信号啊，就是持续的口渴，走到哪儿都得带着水瓶子，带着保温杯。所以啊，通过老陈这个病例，我特别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单纯啊靠着以前说这个3多1少来判断糖尿病，我跟大家讲并不准确啊。很多患者的核心病机是气阴两虚，临床上80%以上的糖尿病患者都存在气阴两虚的情况。气虚患者呢形体消瘦，面色发白，而且呢舌

特指淡嫩。最典型的自我感觉的症状就是疲惫啊，走哪儿哪儿累，吃饭也累，走路也累，躺着都累，哎，这是气虚的表现。那阴虚呢？阴虚常见口干，能喝水，舌质红，手脚心热啊。最突出的症状就是口干，而且喝多少水不解渴，总感觉身体里面像烧开锅了、烧干了那种感觉，燥热啊。如果呀您同时出现我说的气虚的症状、阴虚的症状，你可得要警惕了啊，你可能就属于糖尿病的高危人群。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能够及时的补足四虚，很容易发展成为糖尿病。随着气阴两虚不断的加重啊，阴阳也会失去平衡，所以各种并发症啊就接踵而来了，包括像这个烂脚丫、坏疽、眼睛失明、看东西看不清了啊，然后透析啊，甚至呢脑梗、心梗、无症状的这个猝死，任何一个后果都不堪设想。这位老陈他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当时家人看他状态危重啊，甚至已经把这个装老衣服都准备好了，但这类问题核心的思路啊就是四虚同补嘛，补虚补的就是元气，补的就是寿命。那我们拆解老陈的病症啊，你看浑身乏力是这个血虚啊，气虚已经不能够濡养周身了，也出现血虚的症状，而且全身的浮肿、小便不利啊，也属于气虚。当然气的运化推动不足，水湿排不出去，又引起了肾虚的问题，包括像这个肌酐高啊、尿蛋白呀、这个气化蒸腾能力的衰退，都是肾虚啊。还有像这个口干、舌燥啊，这个手足烘热啊，也是典型的阴虚。所以这个四虚的问题啊，它全部都占全了、占齐了。那像这种情况啊，如果单纯补气、单纯滋阴啊，或者单纯的给他补肾阳啊，都是片面的调理。那最佳的思路啊就是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也叫健延灵胶囊，它能够实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老陈用上药之后效果十分明显，仅仅三天时间呢他就能够正常排尿，而且尿液的颜色特别深，气味很重。那一周的时间他全身的这个浮肿啊就开始逐渐的消退啊，脸肿消了，眼睛就能正常睁开了，原来是眼睛是一条缝嘛。国家专利补虚方一个疗程用下来啊，把四虚给补足了，那老陈的五脏六腑的功能啊逐渐的恢复了，气足了，能够推动啊，血脉的运行，能够把体内多余的什么水湿啊、痰湿啊、糖毒啊，通通的把它排除体外去。阴虚得到了改善，那口干舌燥啊、手脚烘热的症状啊，逐渐的消失了，整个身体感觉特别清凉啊，就没有以前那种烧干锅的那个燥热的感觉了，糖毒没有了，菌液补充上来了。血糖自然就平稳了，那你的降糖药、胰岛素还有必要再吃那么多、再打那么多单位吗？另外呀，肾阳足了，肾脏功能恢复了，你的肌酐、尿蛋白的指标不都正常了吗？你就不用再担心做那个透析去了。所以老陈呢，非常感慨，这个方子啊，就是他救命的药。经过系统的调理之后，老陈吃喝拉撒睡都恢复了正常，成为大家口中的五好老人。哎，吃得好，喝得好，排得好，睡得好，身体好。那我讲到这儿啊，可能有听众朋友会问，我自己也吃过很多补虚类的中药，为什么就达不到这种效果呢？在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全国独家的原研专利药，它是无法仿制的，
现在市面上很多中成药啊，都属于。

0: 配方药材工艺都力求上乘。就拿方子当中其中的一味君药，也就是这个何首乌来说，我们用的不是普通的首乌，而是九大仙草之一，是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那这种首乌啊，也被称为叫北纬30度的奇迹，因为在咱们国内只有湖北宜昌清江方山脉这块有，而且这个清江方山脉啊是地处黄金地带，能够产出纯天然的人形首乌来。而且我们用的是那种啊300年生啊，它的长度达到了42厘米，重量达到了3.76公斤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所以它是难得的四虚同补的药材。为了最大化的释放药效啊，人形首乌的炮制啊还要严格恪守九蒸九晒古法炮制，光是浸泡啊就需要取用清江方山脉深层的地下水，这片土地孕育了人形首乌，它的地下水也是相当的纯净，你像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也是特别丰富，深藏在岩层之下，聚集大量大地的阴气。浸泡的时辰呢还要选择在3伏中伏的正中午，就是一天当中啊阳气最盛的那个时候，要浸泡9个小时，这样呢就能让天之阳气和地之阴气交融，把人形首乌阴阳和合的效力呢能够充分的激发出来。而且经过九蒸九晒炮制出来的这个何首乌的药效啊直接翻倍，是普通何首乌120倍的效果。所以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比120斤补气血的中药的这个效果还要好。所以大家看啊，拥有好药材好配方好工艺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它补四虚的效果才是最好的。所以说呀，大家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可以放120个心，只要我给治的虚症患者，那是来一个我治一个，治一个我好一个。你可以认为我老孙是吹牛，但是是骡子是马咱牵出来溜溜。刚才呀主持人呢也一直在提示我，咱们直播间呢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在等着与我交流。在迎接大家热线之前呢，我还要说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药业的健延灵胶囊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咱们农村的农民朋友可以凭新农合医疗本呢就直接能够购买啊。城里的朋友可以拿着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也能够直接购买啊。这样呢我们可以最低享受65%最高享受80%的医保专项报销，但是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啊，这个专项补贴专项报销政策随时都要结束的，所以想要购药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的报名电话请大家一定记好啊，400-6161870。还有就是之前呢您原价购买过补虚方的老的朋友，可以凭着您当初的这个购买的医保本同样可以参加咱们医保报销退费的这样一个政策，那只要您报上名就能够按照65%到80%的医保报销给您办理退钱，比如之前您买的3副药就能够退回来大概13440块钱，但是这个政策每天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一定别错过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65%。

0: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啊，孙主任。
3: 哎，你好，你好啊。
2: 啊，我辽阳的。
3: 哎呀，欢迎你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2: 啊，
3: 哎、
2: 孙主任，我寻思我想再订2处补气方。
3: 啊。
2: 那、啊、还有我寻思我之前不是买一副药的钱，你看看给退了呗。
3: 啊，之前是买过一副药了，想参加咱们这医保报销，那你就赶紧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啊，因为很快就要结束了。
2: 那我之前我花5600能给我退回多少钱的呀？
3: 咱一副药呢是按照65%来退的，你一副药就能退回来3600多，但是你不是还要再买2副吗？对不对啊？
2: 对。
3: 那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讲一讲好不好？哎
2: 哎，好呀，求之不得呀，孙女。
3: 哎，没事，
2: 你
3: 说吧。你
2: 说我那啥，我到今天是用了25天。
3: 嗯。
2: 挺好，效果真的比我用的任何治心脏的药都好使。
3: 是吗？
2: 哎呀妈，这药真不虚。
3: 嗯嗯。
2: 我总结了，就是不是说的心脏病难治
3: 啊，
2: 那就是咱那方不对，药不好啊。
3: 哎，您总结的太好了啊！用药治病啊，以前有句话咋讲呢？是用对一碗汤，不对成车桩。哎，我还是那句话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那心脏病啊，只要是我点头我让你用的，就没有治不好的。
2: 嗯，
3: 哎，
2: 可不是，其实刚开始顺顺你说这话，那时候我还认为你是吹牛呢。
3: 是
2: 但是现在我真的、
3: 啊、
2: 我现在是非常认可、
3: 啊、
2: 这个补气方太好使了。
3: 嗯、啊、我没吹牛吧？
2: 没有没有。
3: 哼，
2: 我是啥情况，你说的我吧，46岁，我这不就绝经了吗？
3: 哦，
2: 然后你说就总价感觉累、
3: 嗯、
2: 浑身没劲儿啊，你要是稍稍动弹动弹，那就是呼哧带喘的。
3: 嗯，
2: 哎呀，说话也没个劲儿啊！你说坐哪嘎达，你要是一起来，天旋地转的，眼冒金星，妈、
3: 嗯、
2: 好几回都摔倒了。
3: 哎呦，是啊，那这叫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这是啊，眼冒金星就摔倒了啊。
2: 那可不，我还合计可能是更年期呗。完了，我说那就吃点药呗。
3: 嗯嗯，
2: 也没到事儿。
3: 嗯，
2: 后来你说这发展到我一宿一宿睡不着觉。
3: 嗯。
2: 还说他妈这不行啊，咱得看去啊，结果我带到辽阳二院去了。
3: 嗯，
2: 人家说是叫心动过缓、
3: 嗯、
2: 就什么什么房传导不正常，
3: 就房室传导阻滞。那你当时心率跳多少下、
2: 嗯、
3: 是不是慢呢？
2: 哎呀妈，慢，那咱是1分钟也就是42、43下
3: 啊、
2: 哦、完了呢我还有早搏偷停啥的、哦、您大夫说你得慢起不起。
3: 对，这个早搏偷停啊，包括心动过缓，包括房室传导阻滞，这些呢我们中医都叫心阳衰微。
2: 是，这不还有。

0: 领到沈阳一大二院去了吗？
1: 嗯嗯。
0: 您专家说的，你回去预备钱去吧，你心脏挺不去。
1: 啊。
0: 要不然你这心脏那随时就不要啊。
1: 对，有骤停的风险啊、
0: 嗯。啊，我死光没同意。你说咋的？这孩子他爸爸没遇到。
1: 哦。
0: 完了呢，我也没有养老金。那时候安个起搏器那得那啥呢，16万呢，
1: 那得那么多。嗯
0: 啊，那好点的得那些钱、
1: 嗯、
0: 再说你说人媳妇还刚怀孕，你说这不给孩子们添累赘吗、
1: 嗯、那可不是啊，你看咱们做爹妈的是不是、啊、啥时候你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都先想着孩子，都这样。
0: 哎呀妈呀，你说这儿媳妇她表舅，人家她给那个辽宁中医当主任呢。
1: 啊啊！
0: 完了，我的病让她看了以后，她说的，你要是不难起搏器，你就吃点那国家专利补气方试试。她说，兴许这药就能治我的心脏。
1: 啊，这你这是有明白人给指点呢，这是
0: 啊。啊，是呗的。
1: 嗯、
0: 啊、要不然的话，咱也不知道有的药啊。
1: 啊，是的，嗯。
0: 哎呀妈，你说你这药好使唤是好使唤，但是也忒贵了。
1: 嗯。
0: 哎呀妈，孩子买那点花5600给我买
1: 一副。那可不，5600一副药啊。
0: 完了到现在呢，到现在不是说的一共就用了是25天吗？
1: 嗯嗯。
0: 哎呀妈，你说现在这药真不好使，太管事儿了。
1: 那你说这5600值不值啊？钱花的值不值啊？
0: 值。哎呀妈，就跟你瞧吧，就是这些药就是一个多点儿，就赶紧那啥呢。哎呀妈。哎呀，咋形容呢？就好像人就掉水里头，就眼瞅着憋的上不来气儿吧。
1: 嗯。
0: 完了，这有人就搞大手一下子就捞上来了，怎么、
1: 哦、
0: 一下就气就顺上了。
1: 嗯嗯。
0: 完了，就是当天黑夜睡觉都睡得5-6个点，可解乏了、
1: 嗯。你看看，您的这个效果呢，就体现出来。我天天讲的是不是啊？原研药，原研药嘛，
0: 嗯、
1: 你一粒药就顶传统药的120粒。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无啊，能够迅速的通心脉。一般用药1个小时啊，你这心肌供氧量就能提高30%啊，它就比传统药要高效啊，要高出120倍啊。你看你在你身上不
0: 是
1: 体验出来了吗？啊，
0: 真的，难怪你的药这么好使唤。
1: 嗯嗯，
0: 我就感觉好像是吃3天吧，
1: 嗯，
0: 完了就是这个心脏跳的有劲儿，
1: 有劲儿，
0: 就跟你说的充上电似的。妈呀，头也不晕了，腿走道还有劲儿啊！
1: 嗯，
0: 一脚着吃饭就感觉香。
1: 你这个说的特别形象啊，
0: 嗯、
1: 就像心脏这个这产生充电器似的，是不是能保命了？哎，非常好，非常好啊！
0: 怎么咋的？人家儿子给我买那个监测心率手表了。
1: 啊、
0: 嗯！哎呀，我就瞅这个心跳一天照一天好。
1: 嗯。
0: 那现在赶讲话，这不是25天吗？
1: 嗯、
0: 哎呀妈呀，现在是一天吧，就是。跳到55下那样的
1: 啊，能跳到55次了每分钟。那你这个、就不会出现这个猝死了，这远离猝死了，很好啊。
0: 嗯，反正我就是这手表一监测、
1: 嗯、
0: 就是监测20多天吧，一天也没报警。
1: 哦，那太好了。嗯，
0: 满身上还有劲儿，就觉着活过来了。
1: 嗯，
0: 因为我儿媳妇把我那个监测表给他舅看了，他表舅说的，你按照这个势头，你就是不用拿起搏器了。哎呀妈，这可省钱了，给我乐坏了，我们全家都高兴了。
1: 其实凭我的这个经验啊，我也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不是说应该不用安了，只要你吃上这个3副完整的治疗量之后啊，你根本就不需要安了。对啊，如果说你3副药吃完了，你到医院再去复查去。哪个医院说还得安啊？你就挑那最好的，挑进口的，这钱我给你报，好不好？我给你花啊！嗯，你把我这话录下来都行，好不好？
0: 哎呀，不用、
1: 嗯、
0: 不用不用录、
1: 嗯，
0: 我信你的，郑姐。
1: 啊、
0: 嗯，而且就是啥呀？我之前不就啥嘛？就是哪一大便不通行，就所谓的鸡打鸣，我就上厕所。
1: 那5更泻，嗯。
0: 对，你说这毛病还是他爸那会儿活着那会儿呢？完、
1: 嗯、
0: 我们上沈阳卖白去，哎呀，给冻的，冻出毛病来了。
1: 啊，那时候的事儿啊。
0: 哎呀妈，一直反正也没治好。
1: 哦。
0: 但是你说现在好了，大便成型，不破破糟糟的了。
1: 嗯嗯。
0: 现在早上才这咋明，我也不去厕所了。
1: 嗯，所以说你看，补四虚，没想到把你多年的这个5更泻是不是也治住了？多好啊！
0: 治了。哎呀妈，你说这药不仅好，还给退钱，多好啊！
1: 嗯、
0: 所以我寻思，孙主任，那啥，你再给我订2副药，
1: 嗯、
0: 我寻思是不是就够我这个治病的了呢？
1: 够了，那结合您的情况啊，这3副药肯定是够了。您这样啊，您这个，你报名的时候呢，你先买2副药， 然后再报名，再报那个医保的那个退钱。你这样的话呢，你再买那两副药呢，不仅说一分钱不用你再花了，而且之前那五千六还能给你退回来2240块钱啊。这个顺序别弄错了，
0: 哎，
1: 你这不就能凑够三副吗？就能按80%报了啊。
0: 啊，明白了明白了，
1: 哎，
0: 我就是先定药再报销呗。
1: 对对对对，嗯。
0: 啊，好好好，那不耽误你了，谢谢你了郑主任。
1: 嗯，没事啊，好了，
0: 哎，
1: 再见了啊。
0: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你好孙主任。
1: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就想问一下啊，
1: 嗯，
3: 这老年痴呆补虚能好使不？
1: 老年痴呆的根儿是啥呀？根儿不就是精亏髓枯吗？你肾精一空，髓海干了，脑窍失养了，所以神志就糊涂了。因此啊，只有四虚同补，肾精把它填满了，你把这个阴阳气血，把这四虚补足了，肾精也给补足了，老年痴呆那是治一个好一个呀。这话可不是我随便说的，是咱们87临床有36000多名老年痴呆患者这个数据来支持的，所以没问题啊。
3: 嗯，
1: 能好能好。嗯，
3: 其实我今天打电话呢，是想替我老伴问的啊。我老伴今年71岁了。
1: 嗯。
3: 3年前中风，在医院住了20来天啊。出院以后走路啥的倒是还行，
1: 嗯，
3: 拄着棍儿能溜达，但是脑袋是越来越不对劲儿。
1: 怎么不对劲儿了？你详细跟我讲一下。
3: 行，刚出院那阵子吧，就是记性差点儿。
1: 嗯。
3: 可这一两年人变得呀特别木。
1: 嗯。
3: 整天是坐在那儿，眼睛就盯着一个地方啊。
1: 嗯，就是这个。
3: 能看好长时间呢。
1: 哦，就是那个神情特别呆滞，这样是吗？
3: 对。
1: 嗯嗯。
3: 每次跟他说话，他都得反应一下。
1: 嗯。
3: 而且他以前是个特别讲究的人啊。
1: 嗯。
3: 现在呢，这裤子穿反了，他都不知道。
1: 嗯。
3: 吃饭掉一桌子，我就说你擦擦，他呢就用袖子啊这么一抹。
1: 哦，是这样。你看你老伴儿啊，这应该是这个老年痴呆的一个早期表现，就是行为呀、性格呀，哎，发生一些变化了。哎，还有什么？
3: 对，有回吧，他半夜起来，
1: 嗯，
3: 非站在厕所里不出来。
1: 嗯，
3: 我推门一看，他对着镜子啊发呆呢。
1: 嗯，
3: 他都忘了自己要干啥。我呢，赶紧把他领回屋。
1: 嗯，
3: 他就站在地上，那裤子湿了一大片。他低头看看，又看看我，
1: 嗯，
3: 说那句话，
1: 嗯，
3: 我给他换裤子的时候吧，我这心里呀，可不得劲儿了，就跟刀绞一样。
1: 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呢，应该是在他中风之后啊，脑细胞出现了退化，脑细胞萎缩了，是一种属于叫典型的叫血管性的这个老年痴呆症啊。而且这种情况啊，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呀，就是阴阳气血这四虚啊亏得太厉害了，哎，淤血堵住了脑窍，神志被关在里头出不来了，所以你看他的行为啊、性格什么都发生变化了啊。哎，
3: 是啊孙主任，你我老伴他老年痴呆，
1: 嗯，
3: 这医院给开了安宁参，
1: 哦，
3: 吃了一年多啊，作用不大。
1: 哦，
3: 您说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它能好使吗？
1: 能好使啊，咋能不好使呢？这么跟你讲吧，像你爱人你老伴儿这病啊，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那就叫手拿把掐。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啥呀？有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它是阴阳同体的，而且这个药气啊，它会自个儿找去病灶啊，你哪儿虚它就往哪儿钻，哪儿虚就往哪儿补。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咱这方子里边呢还有一个人体胎盘子和车呢， 这个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它直接就能补肾精，哎，直接就能填脑髓。老年痴呆的病根在哪儿？不是在肾精亏空吗？不是在髓海干涸吗？那十滴血一滴精啊，十滴精就一滴髓呀、啊。那髓海有原料了，脑细胞就能重新的养回来，所以他的神志啊慢慢就能恢复正常的啊，没问题，可以用。
3: 哦，那行、
1: 嗯、
3: 孙主任，那我老伴这样该吃多久才能好
1: 啊？是这样的，我建议啊，像您老伴这个情况呢，咱们一定得吃够三副药。一副药啊，咱们是四虚同补，就把这个亏掉的肾精呢得补上，这样呢髓海有原料，人就不傻了。两副药，气血阴阳四虚补上来了，它反应就快了。那三副药呢，四虚补上来，而且彻底把它补实了，做实了，髓海也充盈了，这样不管是日常走路啊还是和人交流啊都没有任何差别了啊。所以一定得吃满三副药。
3: 好好好、
1: 嗯、
3: 那我们就定三副药。我老伴儿他现在呀、
1: 嗯、
3: 自己能吃饭，
1: 嗯，
3: 但是就是慢啊，
1: 慢点、
3: 只要是能把他这个记性给找回来、
1: 嗯、
3: 能跟我说几句话、
1: 嗯、
3: 我呢也就知足了。
1: 哎，
3: 那就听孙主任的，你帮我登记三副药吧。
1: 拿到药以后啊，第一副药呢咱们每天早中晚各吃一次，就是第一副药是一天吃三顿的，一次吃四粒啊。第二副药开始呢，一天吃两次就行了，还是一次吃四粒。第二副药的时候啊，哎，
3: 好的好的，孙主任，我记下了。但愿我老伴啊、
1: 嗯、
3: 能好。
1: 哎，能好，您放心吧啊，赶紧报名去啊，再见了。
3: 嗯，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二十四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话。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4: 哎，孙主任。
1: 哎，
4: 我听说之前那个就买药那钱可以给退，是吗？有这回事吗？
1: 对对对，参加医保报销正常咱就能报啊，你最高能报80%啊。您是买几副药啊？
4: 我前后加一起买了三副药。
1: 三副药按80%报，能给你退13440块钱呢，不少啊。
4: 哦，那孙主任要啥手续啊？你能不能帮我登记一下呗？
1: 不在我这登记，咱们医保报销退费啊，你要统一打咱们那个400电话，哎，然后咱工作人员会一步一步的手把手教你、
4: 哦、
1: 而且这个医保报销随时要结束了，你得抓紧时间才行啊。啊，
4: 哦哦，我吧今天就是来办这个事儿的，麻烦您帮我再看看要不要调调量啥的、
1: 嗯、
4: 哎，完事儿吧我就去报名去。
1: 行行，那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帮你调一下好不好？嗯，
4: 行。哎呀，吃这个药之前吧、
1: 嗯、
4: 我那个时候是每天都扎胰岛素是32个单位。哎呀，已经扎了就快10年了。
1: 哦，老唐人了。
4: 哎、
1: 嗯、
4: 现在吧胰岛素我现在就剩12个了。
1: 嗯，
4: 我就想问问什么时候这胰岛素能全停呢？
1: 嗯嗯，现在已经减量了，原来32个单位现在剩12个单位了。那胰岛素都减量了说明啥呀？说明你自己的这个胰腺呢已经能正常分泌胰岛素了啊。一般患者是三副药啊，你把这个四虚给它补回来，你的胰腺功能恢复正常了，那你胰岛素就能全停掉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随时随地的你得监测血糖，勤测着点啊，然后把你这个监测的结果呢跟咱售后的指导老师、指导大夫跟他联系，他就帮你指导你怎么减怎么停了
4: 啊。知道知道，那行那行、
1: 嗯、
4: 哎呀，他们嘛真挺好，都挺负责任的，
1: 嗯，
4: 一直都在指导我呢。真的，说到这儿啊，孙主任你应该表扬他们一下。
1: 嗯，对，那该表扬咱得表扬他。嗯。嗯，
4: 我真的就是说，我实话实说哈，
1: 嗯，
4: 这胰岛素吧，哎呀，我是可以这么说，一天我都不想扎了，
1: 扎够够的，
4: 哎呀，
1: 真
4: 有点着急了。
1: 哎哎，
4: 一开始吧，听广播里有人扎胰岛素啊，什么不扎了，
1: 嗯，
4: 我那个时候都不敢相信，
1: 是吗？
4: 你说我用这个吧，
1: 嗯，
4: 那个现在这个胰岛素竟然还真的是越扎越少了，
1: 嗯嗯，
4: 哎，眼瞅着糖尿病就要好了。 哎，因为我这糖尿病15年了。
1: 嗯。
4: 哎呀，没想。

0: 等到能彻底不扎针了，哎呀，真是个奇迹呀、
1: 啊哎！是不是？你看啊，我特别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啊，但是治病啊，咱还得是这个循序渐进。胰岛素你扎了十年，是不是？你看一直在加量吧，但是到咱这不一样了，咱是减量了啊。而且呢，我能够让你停掉胰岛素，所以你放眼整个的医学界，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呢？很少。
0: 是啊，是啊。现在吧，我跟您说，您呢就是我心中治糖里的第一人。
1: 嗯，
0: 没有人能比。我跟你这么说吧。
1: 那您有点过奖了。
0: 不是过奖了，我真有体会。
1: 嗯，
0: 你看我不光吧，你看血糖啊现在稳定了哈。
1: 嗯。
0: 我之前吧，那眼睛的视力吧也模糊。
1: 嗯。
0: 哎，总感觉像有蚊子呀、啊、在眼前那么一飞那种感觉似的。
1: 嗯嗯。
0: 哎，到医院查，你说我是眼底的问题。
1: 对对，就是糖尿病眼底合并症嘛，就是你这个血糖太高了，在血液当中啊，它运不出去了，然后就堵在我们这个眼底的这个毛细血管里边了啊，所以肯定会引起这个眼底病变。
0: 哎呀，不过眼睛出了问题，
1: 嗯，
0: 我这个右腿吧，还哎呀，还有那个动脉血栓，
1: 嗯，
0: 走道不行，走道不能走远，哎，平时啊要走2里地呀、啊。那还感觉还算行吧，
1: 嗯嗯，
0: 要多走了就不行，这腿疼的就不行了，就受不了了，
1: 嗯嗯，对。
0: 还有之前吧，这个血糖，哎呀，就把这个肾呢也给泡坏了，
1: 嗯，
0: 哎呀，尿蛋白吧，你回回查都是2个加号，有的时候还是3加号呢，完了小便的泡沫吧还多，
1: 嗯，
0: 哎呀，大夫告诉我，要是控制不好血糖啊，哎呀，并发症啊都可能有，
1: 嗯，
0: 结果治了1,63招哈，浑身都是病的，
1: 嗯嗯，
0: 哎呀，要不是啊，你看我吃上了补虚方，哎呀，那我这说实话，我都差不多最后啊，不得成瞎子、尿毒症啥的，
1: 嗯嗯，这个糖尿病治对了，那你走的就是康庄大道，哎，如果你治的不对，方向不对，那你面临的就是悬崖峭壁。
0: 是啊，我就选择的吧，就是康庄大道。
1: 哎，那就对了，嗯，
0: 哎、嗯，因为啥呢？现在啥都能吃了，
1: 嗯，
0: 哎，血糖还挺好的，
1: 嗯，
0: 哎，上周二吧，我就是到医院去查的，
1: 嗯，
0: 哎，尿蛋白吧，哎，就没加号没有了，
1: 啊，那俩加号也没了，
0: 眼睛啊，看东西也透亮了，
1: 哎呀，太好了，
0: 晚上看东西啥的，哎，也挺清亮的，
1: 嗯嗯，
0: 我记得之前呢，有一个糖尿病的朋友跟你说，
1: 嗯，
0: 得了糖尿病。看是人活着的，其实人呢已经死一半了。
1: 嗯嗯，
0: 这不能吃，那不能碰，天天还得扎着针，吃上这补剂方吧。我现在真正的感觉到，哎呀，才是真正的活着呀！
1: 哎呀，您说的太好了。其实糖尿病啊，是一种最坏的病，它有100多种并发症啊。因为糖尿病在咱们补虚派的眼里的呀，它就是一种大虚之症嘛。你阴阳气血极度亏虚，那虚为百病之长啊。阴阳气血你一日不补，并发症呢就会排着队，一个挨一个的都得找上门来啊。所以呢，补阴阳气血呢就是在挖糖尿病的根儿，你能懂这个道理吧、
0: 哦、
1: 哎哎，
0: 我现在吧，这就是右腿现在感觉也可以了，
1: 嗯，
0: 哎，多走点路啊，哎，也不觉得疼了
1: 啊，不那么疼了啊，
0: 哎，最主要是啥呢，现在不凉了，
1: 不凉了，嗯，
0: 哎，真的，我实话实说哈，我现在就是怕啥呢，我就怕哪天呢这停药了，这血糖又不稳了，腰啊眼睛啥腿再出现毛病，我担心是这个事儿
1: 啊。你这是病怕了哈，但是你记住我的话，
0: 对对对，
1: 哎，你这是病怕了，你记住我老孙的话啊，你都用上国家专利补习方，你还怕啥呀？你去问问那些啊被我治好的糖尿病患者，哪有复发的呀？都活得好好的吗？国家专利补习方啊，它是国字1号方，它含有至尊级的中药，就是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手乌啊，而且全国所有的中药方剂当中有一个算一个啊，只有咱们这药里边有这个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所以在国家专利补剂方面前，在国字方面前，咱们这方呢排老大，排第一号啊。另外呢、
0: 哦、
1: 治糖尿病啊，我老孙如果说我是第二的话，到现在没人敢说我第一的，哎，所以您就放心吧啊，您吃完这3副药，如果说您血糖 还是不稳定的话，或者说你还有啥并发症反反复复的话，你来找我了，我给你负责。

0: 问你兜底好不好？
1: 哎呀，这这么多年糖尿病了，
0: 嗯，
1: 哎呀，可以说我也算哎半个大夫了吧，
0: 久
1: 病成医了。我知道这药吧，这糖尿病啊、
0: 嗯、
1: 管用。那我一直吧都是早晚各这么四粒这么吃的呢、
0: 嗯。
1: 我想问一下子，用不用调一下呢？
0: 不用，不用。你现在这个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并发症都好转了。不用再调剂量了啊！你就相信我，老孙、
1: 哦，
0: 你就这么吃就行，不用调剂量，好不好？哎，
1: 行，那行，那行，
0: 哎，
1: 哎呀，那您去您忙吧，孙主任。
0: 哎，
1: 哎，我有啥事完再给你打电话。
0: 好，
1: 谢谢你
0: 啊，
1: 哎、
0: 好的好的
1: 啊再见。
0: 行，老哥，你别着急啊，完了有啥情况咱们随时再联系，好吧？再见了啊。哎、
1: 好的，好的，
0: 哎，
1: 好，
0: 再见，
1: 再
0: 见，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孙大夫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大夫，反播说啊、
0: 哎、
3: 就十分钟的时间让我挑重要的说。
0: 嗯。
3: 我现在是早晚各吃四粒、
0: 嗯、
3: 两副药马上就吃完了。第三副药我应该怎么吃呀？
0: 啊，这位朋友您这样啊，您先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具体的情况，然后呢我再帮您调一调啊，别着急、
3: 哦、
0: 好不好、哎、
3: 对对对，越急越乱。
0: 嗯，
3: 我呢是今年4月份做了左边乳腺癌切除术，
0: 嗯，
3: 然后就放疗还化疗做了好几个疗程、
0: 嗯、
3: 头发呀也照光了，照那个放疗光和化疗把整个胃也给整坏了啊。
0: 嗯，
3: 就是天天的吐黄水、哎、吃不下饭，还有那个血小板也低，都输了好几次血了呀。
0: 嗯，所以说这个放化疗啊就是一种杀伐式的治疗，它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根基啊是一个最大化的一个伤害。
3: 哎呦、
0: 嗯、
3: 要不是这个补虚方啊，我都感觉这个坎儿我好像是过不去了。
0: 哟，那您这个今年多大岁数了您我说一下啊。
3: 我65。
0: 啊、哦、啊、哦！
3: 我没得乳腺癌之前，我除了高血压以外、
0: 嗯，
3: 我啥毛病没有。
0: 不是，你那个高血压就已经说明你这个阴阳气血已经亏虚了，那咋还能说啥毛病没有呢？
3: 哦，
0: 嗯、
3: 我呢是在一起做放疗的刘姐介绍我吃的这个补虚方，
0: 啊、嗯，
3: 同样是做放化疗哈。
0: 嗯，
3: 刘姐她就没有太大的反应。
0: 嗯，
3: 我就问他你咋没啥反应呢，他就给我介绍了这个药啊、
0: 哦、
3: 人家一直都是这样、
0: 哦、
3: 每次去放疗他不说谁都看不出他得过癌症。
0: 哦，是这样啊，我这么说吧，你看啊，为什么同样都是得大病的人，那身上有肉的人呢就比那个皮包骨的人能活呢？其实咱们老百姓都明白，你得病了啊一定要吃点好的，因为重病啊其实是一场高消耗的战争，消耗的是啥呀，消耗的就是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那你做放疗做化疗就是一种地毯式的轰炸，它不分好坏呀、啊、把那癌细胞啊和好细胞它一起都给杀掉了，这样呢就把我们身体里边的阴阳气血啊都给掏空了。所以你看你做放化疗呕吐的厉害吧，吃不下饭吧、
3: 嗯、
0: 掉头发吧、
3: 嗯、
0: 是不是啊，你血小板还低上不来，你看这就是伤了根本了啊。
3: 是啊，我现在就非常好，
0: 嗯，
3: 吃这补虚方也就5-6天吧、
0: 哎、
3: 我这个胃它就舒服了，也不吐了，也有胃口了呀。
0: 你看我经常给大家讲吃国家专利补虚方就7天啊就能解决你的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问题。
3: 是是是，这个药啊管睡眠还是特别好的。
0: 嗯，
3: 我也就吃了3天我就能睡觉，能睡个整晚、
0: 嗯、
3: 我现在每天啊都能睡7-8个小时。
0: 嗯，
3: 那个什么褪黑素啊左匹克隆啊我都不吃了。
0: 嗯嗯，那个左匹克隆啥的这些安眠药啊对身体是有特别大的伤害，那个不能常吃啊，你这就会伤害你的阴阳气血了，你赶紧就停掉的，不能再吃了啊。哎，
3: 嗯嗯，
0: 对，
3: 哎呦，孙大夫，不是我想吃这个安眠药，
0: 嗯，
3: 之前啊，只要是你不吃，他就根本睡不着，
0: 嗯，
3: 我现在身上啊，不像是之前被掏空了一样，最起码有劲儿了啊，
0: 嗯，有劲儿了、啊，
3: 这两副药吃完。我长了5斤多肉，5斤多肉啊，
0: 长分量了啊。
3: 对，上次化疗查血样都正常、
0: 啊、
3: 这是我第一次化疗前不用输血。
0: 你看看啊，多好啊。
3: 嗯，
0: 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里边啊，它有一位文将军。哎，这文将军是啥呀？就是紫河车呀。而且我们选择的这个紫河车呀，都是精选了18到28岁健康产妇的头胎的男婴的胎盘啊、
3: 嗯、
0: 这个人体胎盘它是精血化生之物啊，它能大补气血，能够生肾精，而且我讲过肾精化三髓吗？你骨髓不是造血的吗？是不是啊？你骨髓新生了、
3: 嗯、
0: 自然你造血功能就正常了，所以你血小板各项指标不都正常都能上了呀，这就是原因所在啊。
3: 哎呀，孙大夫确实是非常好啊！
0: 嗯，
3: 我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3: 降压药是，上个月月末停的、
0: 嗯。
3: 这个药太适合我这种身体虚的人用了。
0: 嗯、
3: 有时候我都想啊，我要是早点吃上这个补剂方，我是不是就不会得这个乳腺癌了？
0: 您说这话呀，也有一定的道理。其实，在我们中医上根本就没有癌这么一说啊。其实。
3: 嗯，
0: 像长这些乱七八糟的我们都叫啥呢？叫增加积聚。哎，那增加积聚形成的原因就跟这个正气太虚，正气亏空有直接关系。那正气是啥组成的呢？不就是阴阳气血组成的吗？也就是说你阴阳气血足的人就不大可能患这个增加积聚，或者说就不大可能得癌症。
3: 对对对，哎，孙大夫，孙大夫、
0: 嗯，
3: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头上又长出来了这个很多那种细小的那个毛发，就是小头发啊。
0: 嗯。
3: 它就是怎么说呢？长出来是怎么留不住？是不是和我现在的那个放化疗有关呢？
0: 有关系，你这属于叫化疗性诱导性的脱发，这是由于这个，你那个化疗那个毒性药物的损伤的毛囊干细胞导致的。但是，只要咱们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它补的足够充足的话，你的头发慢慢都能留住，都能长出来，这个你放心、
3: 哦、
0: 啊，
3: 能长出来、
0: 哎、
3: 那有好，只要能长出来就好。那我还是早晚各吃一次就这么是吗？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孙大夫，我要吃几副药呀？
0: 嗯，你的剂量你就不用调整了，还是早晚一次、一次吃4粒，就不用加量啊。然后你要是还需要做这个放化疗的话呢，你就暂时先不停咱们补虚方，因为补虚方呢会抵消掉你放化疗对身体造成的伤害。
3: 哦，
0: 嗯，
3: 就是那我就趁现在医保还能给报销，那我再买3副药，那我就不耽搁了哈，那就这样、
0: 嗯、
3: 谢谢孙大夫了。
0: 对，你就再买3副吧，因为你放化疗不还得需要再做一做嘛，好不好？那你赶紧报名，因为咱这报名快结束了啊。
3: 好好好，
0: 哎，赶紧
3: 报
0: 名。行，那就祝您健康吧。再见了啊！
3: 谢谢谢谢，
0: 哎、
3: 健康，
0: 再见再见
3: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似有军人歌》。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啊，咱们正说到相福跟白玉堂俩人在酒楼聊天，越说越热乎。正说着，猛然间听楼下晃晃晃铜锣的声音，相福就明白包黑子来了，站起来，旁边就窗户一扶这窗台，果然包大人的道队过来了，前面顶马，后边跟马，打执事牌的公差亲兵大轿，后边还有公差，轿帘是撩着的。这楼下十字大街呀，两旁边老百姓拥挤不动，都看包的人，心说机会到了。就见那相夫一伸手，他要抓这鬼头刀的，这手刚这么一摸这刀把，扭头一瞧啊，寸了，不知道是有意也不知道是无意，白玉堂这手啊，啪就搭在相福这手上了。
8: 哎，小叔
7: 啊，干嘛的？这可能是亲。

0: 开，呵呵，包大人，是吗？哎，怎么这么黑这脸呢？哎，嘿嘿，他有个外号叫包黑子，就这脸黑呀。
1: 俩人一说话，斜对面背冲着相符这边，都穿蓝衣服的人吗？坐着一个人自斟自饮，这会儿说话好像是自言自语。黑就对了，黑铁面无私啊，要是白那就有情有私了。
0: 这话不知跟谁说的，俩人一对眼神
1: 坏了，低头再一看，包大人倒对过去了。
0: 相符心想，丢掉了一个机会呀。
1: 也好，在这儿下手人多显眼不方便，还有白玉堂在这儿呢，干脆今天晚上肯定他要住在这儿，安岭镇临时打个公馆，半夜三更我就把他干掉更稳当啊。
0: 对，
1: 来来来，接着喝。
0: 好啊，
1: 刚才光说话了，一口酒都没喝，谁说不是呢？来来来，叔威，我敬您，咱爷儿俩十多年不见了
0: 啊，来吧，
1: 先走一个。
0: 我说，小叔啊，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您这武功，当初我也见过，可是了不起啊。经过十年，
1: 小叔伟，您肯定了不起。
0: 这么着，您有心气儿吗？您跟着我上国舅府，我跟庞国舅说说，回头咱们一块儿在那儿保镖。
1: 叔伟，您要在那儿，您就是一杆大旗呀，是不是？
0: 我跟他们吹了半天，咱们这白派，您到那儿掌旗官啊。咱爷儿俩收他二百多徒弟，就在国舅府里谁也干不过咱。国舅也有的是钱，他不在乎，咱这得搂啊，行吗？
1: 相符啊，我这脾气啊大概你还不知道，我闲散惯了，闲云野鹤，走到哪儿啊我吃到哪儿，哪儿高兴我就住下，住烦了我就走，吃多吃少吃好吃坏我都不在乎，可有一样我不能受气，不听人使唤。你说我这脾气，我要答应你保了那国舅，三天过来我要跟他翻了，急了我要把他宰了，怎么办？
0: 那就算了吧。
1: 叔瑞，我在那儿刚稳住了，您到那两天再惹了祸，
0: 那行，反正这么说，
1: 叔，您想好了，什么时候您说我想去，一句话，您啊想到那玩，想在我那儿住，您就到侯爷府找我，有什么事您说，哪个事儿办不了的，您要去不了，一张纸条，我一看到是您写的，缀着您的名字。这个事儿我就给您办，您放心，咱一家子。
0: 相符啊，我想嘱咐你一句话。
1: 叔伟，您说吧。
0: 你不管什么样，在这国舅府里你可别出卖你的良心，可不要丧天良啊。
1: 那不会，国舅的事儿我不掺和，我绝不做越礼违法的事儿啊。
0: 那我就放心了。我说，叔瑞，我再跟您喝一杯，我呀上汴梁城，有日期的，我不敢耽误着，行吗？
1: 行啊，你是公，我是私，咱们两个人公私不同路啊，最后一杯了。
0: 哎，好好，您呢？
1: 哎，伙计伙计，
0: 哎，我说大爷，
1: 什么大爷？我不是大爷，
0: 这位五爷。
1: 哎，这是我叔，那这那个。
0: 哎，对了，小叔啊，不对呀，您怎么，您该说二爷，您怎么五爷呢？
1: 好，我最近拜把子。

0: 得了，哥儿五个，我呢行五。哦，我说您这五爷我就懵了啊。账我结。嗨，这位大爷，你看还叫我不是这位客爷。不用，这个五爷说了啊，他呀付账了。那怎么不行？哎，叔，这个必须得我。用不着，我在这儿存着钱呢，柜上有银子啊，做不了什么。你也有事儿啊，你去忙去吧，我喝慢酒，我慢慢喝。嗯，那行，那我走了。诸位有事儿您找我啊，我告辞了。相福啊转身打太白居酒楼下来，在大街上他一打听，老百姓都议论呢，说这包大人临时的公馆就搭在这个客栈，叫德胜客栈。相福到了门口这儿，看看地形，这叫踩踩道啊。一看门前这一趟街，靠着这边是一溜胡同，这边也是胡同。他绕到这个客栈后边一瞧，有一个后街。别说店房挺大，四周围进退都有路。看了看，心里有根了，回去。回到店房，自己吃完了晚饭，小睡了一会儿，醒了，听听外边，梆梆，哐哐，二更了。夜行衣穿好了，鬼头刀带好了，零碎家伙一切准备好了，抖身噌出来上房了。就这么着打房上走，来到了包大人的临时公馆。他必须要找啊，找来找去，在这个中院儿，他发现了，嗯，在这儿呢。他趴在这个东房的这房坡上，北房一拉溜五间，里边亮着灯呢。他一看，门口这儿一条长凳，凳上坐着一位，旁边站着一位，二位啊还在聊天呢。他就趴在这房脊上这瞧着，包黑子肯定在屋里还没睡呢。姓包的，今儿个晚上就是你的死期呀。他要抽刀，伸手刚摸这刀把儿，他趴在房坡上，旁边这二十多远还趴着一位，把相福吓一哆嗦，定睛一看呢，踏实了，不是外人，谁呀？白玉堂，白玉堂在旁边这趴着。哎，小叔，怎么着？您什么时来的？我刚到啊。哦，哎，我说，小叔啊，您怎么上这儿来了？我瞧瞧你呀，怎么着？看你这意思，想下去杀那个包拯，对吗？对，没错。您怎么知道的？我怎么不知道啊？刚才在酒楼上，我看你看包拯的那个眼神就不对，您都瞧出来了。当然了。看不出来你小子今天这是要杀这个钦差。小叔啊，这是公事，没办法，我只能来下手。哦，看来你的功夫不错呀，刚才你上房的时候挑墙的时候我都看见了，你这轻功长了一大块。这不是我师父教的好吗？啊，我得感谢我师父啊。是啊，你师父常惦记你呀，是吗？哎，小叔，我师父现在怎么样了？
1: 他死了。
0: 啊，死了？死了怎么还惦记我？
1: 对呀，他是去年年底病故的，临终的时候他把我拉到身边，一再的嘱咐我， 他说那个相福走了有十几年了，他说混好了他能回来看我。嗨，叔，我不是没心呐，这十多年我不容易呀、啊、孩子我这爬坡呢没得出功夫啊，但是你师父想你惦记你呀、啊、是不是啊？你看你不惦记他，他惦记你，我天天惦记他，你天天惦记他，你天天惦记他，在酒楼上你一个字儿都没问呐。 啊嗨，您别挑我了，我这脑袋里边都是乱的，我知道你憋着杀人嘛，是吧？就是。哎，怎么着，你打算怎么杀？我这正没辙呢，有把门的，我给你出个主意。什么主意？你啊，来个调虎离山。调虎离山？对，刚才我在后院看见了，看那有柴火垛，要把柴火垛点着了，一着火这些人都得去救火，底下一乱你不就得了手了吗？可诸位太好了，可是我一个人分不了身呐。没关系，还有我呢，您能帮我。对，我放火，可是我没有放火的家伙。我有，等着，打这兜囊里引火之物都拿出来，递给了白玉堂。白玉堂接过来了，一转身走了。相福呢，趴在这儿，他是脑袋冲着下，腿冲着上，在这房坡上，他往前又探探身儿。他一听啊，那二位正说话呢，坐这位感情是赵虎，站着那位是张龙。就听着赵虎说话：“哎呀，怎么还不来呢？嗯，哼，我都困了。”相福一听：“等谁呢？还不来？”就听张龙说：“怎么着，老四，困了？”“不困。”“不困你打哈欠。”“我是打着玩儿。”“不困。”“真的真的，没事，我就说好了不来白等了。”“那么说他们等什么呀？”“感情白天包的人住下了，中午午饭的时候啊，这个赵虎给包的人打饭，您看包拯吗？所到之处，说当地县官安排饭，从来不吃，自己做自己吃，很简单，托盘上一荤一素一汤，也没酒啊。赵虎拖着这托盘给包的人送午饭，走到院子当中，吧，有东西打在脚底下，猫腰捡起来一看。一纸团儿，什么玩意儿？到屋中，托盘放下，纸团打开一看，哟，纸团上四个字：谨防刺客。刺客，大人，您看看这个。包拯递给旁边公孙先生了。先生，看来今天晚上不能肃静啊。啊，那咱就准备着吧。

0: 有刺客还写纸条啊？没有啊，刺客哪有刺客？好，喊着要刺客。庆福一听，是不是走漏风声了？不能啊！哎呀，小叔啊，你放火，这火在哪儿呢？也没火呀。庆福正着急呢，底下喊着刺客哪儿呢？就在这会儿，庆福身背后有人说话呢，刺客来了吧。庆福就觉得这俩脚脖子被人抓住了，往起一周下去，庆福啊，哎，唰，打虚晃一刀，转身抖身蹭上房了。要说相福啊也糊涂，刚才从那房上给扔下来了，您就别上去了，脑袋懵了，一跺脚他上去了，往房上一站，嘿，对面站着一位，手里擎着一口宝剑。喂，谁呀？白玉堂。这白玉堂可不是穿白挂素了，一身夜行衣黑色的，手里拎着刀。小叔啊，相夫踏实了，自己人。哎，小叔，您怎么火呢？火怎么没烧啊？火要是烧着了，你不就成功了吗？哎，小叔，您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相福啊，相福，我来给你送药来了。
1: 送药？我没病。
0: 你有病，我给你送九转还阳亏心丸。你丧了天良了，今天你走不了了。唰，过来就一刀。这刀一过来，相夫一看，我叮，把头往下一低，唰，刀是过去了，刀过去往回这么一撩，嚓，斜着下来。相夫一看，哎，这是玩真的了，一吸附，一含胸，他想往后躲一下。咱说房上不是平地，他往后一躲，哎哎哎，咵，又下来了。这回呀、啊，赵虎有经验了，大棍一摆，一直盯着。哎，哎哎哎，嘿，下来了，小子你，躺下。过去，啪，一棍，打在腿窝上，哐，相福躺下了。

好，我是丁兰。从1977年发行第一张专辑算起，费玉清步入歌坛已经整整40年了。舞台上的他永远中山装或西装，深情的45度角仰望，双手180度优美的张开，目不斜视，一身正气。可是他的歌迷就是认准了这种着重透雅的台风和明亮清澈的声音。

张燕婷，哥哥是台湾综艺大哥张飞，姐姐费贞玲19岁就以燕星形象出道。虽然他们从小父母离异，但姐弟三人感情却非常好，而且姐姐承担起抚养的责任，带着两个弟弟入行。那时的费玉清才17岁，每晚在各大夜总会驻唱，最高纪录是一晚跑了11场。成名后的他在演唱会上特别感谢姐姐，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

孟驼岭，永远西装革履的费玉清博得了歌坛公务员和小哥的称号，但其实网友还赐予他另一个外号。原来他早年主持综艺节目的时候，段子一个接一个，后来费玉清表示很后悔讲了这些笑话，一副浪子回头痛改前非的模样。

千里之外。一直没有结婚的费玉清自然引发各种关于性取向的猜测，但其实他年轻时曾和一位日本女性订过婚，不过因为女方家要求他入赘，费玉清不愿意，所以解除了婚约。而现在他说，我已经过了最适合采摘的年纪，就像是老丝瓜，还有人愿意吃吗？

小楼又东风。生活中的费玉清比普通人还普通，不抽烟，不喝酒，自己擦皮鞋，吹头发，裤子破了就缝一缝，一把刮胡刀用个五六年，一根皮带也要系个十几年。另外，他喜欢养宠物，家里有鸡，有鱼，有小狗。曾有人问他，如果能许一个愿，会是什么？他想了很久说，我欲望脱落，没有任何东西吸引我了。也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不幸。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世上有很多关于女人的形容词，比如美人如酒，女人如花。当然现代的女性有了更多不同的个性，但相信再强悍的女汉子也绕不过浪漫这个词。她的心底总会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正是有了这一丝的期盼，才有了那些动人的心事。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女人是天生的矛盾综合体，她们总会在出门前一件衣服一件衣服的试，而最终选的却是第一次试穿的衣服。对于这个问题，爱情专家张小贤说，从前要是有人问我喜欢什么颜色，我很快就可以说出来，而今我反而答不上来了，因为同一个颜色有时好看有时不好看，我中意的是那个颜色呈现的方式。就像一个人只要能活出自己就是灿烂的，良辰美景从来不在外面，而在我心里。我看青山多妩媚，青山看我也如是。

女人花。都说男人永远不懂女人，而我说最懂女人的就是李宗盛。他写的那些歌，把女人心底最细腻的情感，甚至是自己也不曾触碰到的，都撩拨了出来。他说每次给女歌手写歌时，总在幻想他会做什么，甚至穿什么样的内衣。只可惜这样一个会吸引女人的男人，如今却单身。

问，这是李宗盛写给陈淑桦的一首歌，一个女人悲苦的心事。我总是说，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本小说，不论是喜是悲，她都陷在那个漩涡里，不能自拔。

哭砂，男人总会用女人心海底针来形容面前的女子，甚至刻薄点的会说上一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其实他所有的挣扎只不过想要证明你的爱，那所有的作茧自缚，所有的难舍与痛苦，所有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不过一个痴字。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大帅唐弼发现俩死鬼，知县吴长寿还有知府孟洪公全都以身殉职了。这唐弼呀，命人用棺椁给承殓起来，行文上报朝廷。这么大的事儿，能不细查吗？撒下人马去四处打探，那还真就查出来蛛丝马迹了。有人禀报说是前些天呢，贾柳楼来了不少外地人聚集，非常的可疑。唐弼特重视，命来护尔带着兵丁啊到贾柳楼去搜查去。等到那儿一看，这座贾柳楼早已经是人去楼空。来护尔在楼上头就发现摆的帅台了，一眼就能够看出来这是响马分兵派将的地方。来人呐，仔细给我搜查。可是认了真喽，就连耗子窟窿都掏了六回，最后在一张桌子里头搜出来特殊的东西，蒙丹蓝谱。有人把这玩意儿交给来护尔，他打开了一瞧，眼珠子瞪得跟包子一样，如获至宝啊。一看上边写着贾柳楼结拜是29个人，那位说群雄结拜不是46有吗？他这一版怎么还给精简了？却原来呀，这是徐茂公使用的遗迹，故意的丢下一份蒙丹蓝谱，上边的人员呢故意写的不齐，少了17个人，头一个是秦琼，二一个是柴少，剩下的15人呢就是以罗成为首的北平府来的那一伙人。所以说46减17等于29。徐茂公的意思呢是故意的迷惑对手。来护尔还真就有点小上当，他做梦也猜不着这份蒙丹蓝谱啊是浓缩的，是缺斤短两的。大眼珠子叽了咕噜的直转，还得细查呀。很快又掌握了新的情况，这伙子人在贾柳楼聚会，目的是什么呢？是给秦琼的母亲祝60大寿。来护尔心中大喜，秦琼啊，你也有今天呐！不管这伙响马跟你有没有瓜葛，我一口咬定这些坏事就是你干的。咱俩可有仇啊，你弄一个大傻小子叫什么罗士信，差点把我给摔死，这回呀可轮到我报仇喽。这家伙领兵带队可就回去了，见着大帅唐弼，把蒙丹蓝谱往上一献，同时呢把自己的分析这么一说，又添油又加醋又添汁又加叶，一口咬定就是秦琼所为。哎呀呀，唐弼机灵灵打一寒战呢，心说秦琼啊秦琼，你怎么能和响马裹在一起呢？不用问，这杀官放火反山东必然和你有关，你跟我的感情就是再好我也不能袒护你了。他马上做出决定，一方面啊命人骑快马带着10万火急的公文赶奔京城去飞报杨林，另外一方面让来护尔领兵带队去查抄秦府。来护尔这高兴啊，领着500军兵直奔秦琼他们家可就去了。哼哼，秦叔宝啊，趁你病我得要你命，我让你来一个满门尽灭。压下他咱们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再说。秦母宁氏老夫人9月初9寿诞过得非常的好，老夫人呢特开心， 外边的事情呢，他在家里头是一字都不晓。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徐茂公第十支筷子令派的是贾云甫、柳州臣，派这俩做买卖的干什么呢？就让他们呢把各家的家眷接到长叶林小孤山。可为什么秦琼的家眷没有接呢？这就是徐茂公的脑瓜子多转了一个弯儿。他认为秦琼是杨林的十三太保，又跟随着靠山王进京去了，在山东这地方造反呢，不会牵连到秦琼。如果说把秦琼的家眷给接走了，那叫此地无银三百两，反倒是露出了破绽。秦琼还在杨林手底下呢，那对秦琼是大大的不利，所以说呢，就没让把秦琼的家眷给搬走了。哪知道道高一尺是魔高一丈，来户尔是真坏呀，阴险狡诈，非得官报私仇，要置秦琼全家于死地。昨天晚上啊，济南城里头人声鼎沸，是火光冲天，吓得老秦家一宿都没睡。等到了天亮，秦母让秦安上大街上打听打听怎么回事啊。过了一阵儿，秦安慌慌张张可就跑回来了。老夫人呐，大事不好了。哎呀，什么事儿把你急成这样啊？刚才我在街上打听的明白，昨天晚上响马造反，砸牢反狱，四处放火，知县吴长寿、知府孟洪公都让响马给杀了。响马的首领就是二弟的朋友单雄信、徐茂公、程咬金那帮人。哎呀，老夫人呐，只怕二弟叔宝也脱不了干系喽。啊，老太太吓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心说秦琼啊，我弟儿，你也太糊涂了，你让你这些朋友做点什么小游戏不开心呢？非得捅这么大一个篓子，难道说你活够了不成啊？即便说你们要造反，那也不能瞎嘛海大晕头啊，也应该把家眷提前接走啊，如今闯下了大祸，全家人都得跟着掉脑袋呀。秦安是特着急，老夫人，我看官兵非得来抄家不可，趁现在人还没来呢，咱们赶紧跑吧。老太太都哭了，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现如今这天下九省都是大隋朝的，咱们跑，跑得出去吗？这时候罗士信、秦琼的妻子贾氏夫人，还有乳娘张氏抱着秦琼的儿子秦怀玉啊，都来了，听说此事乱作了一团呢。秦母看看大伙，急忙忙稳住了心神，往那儿一坐，稳如泰山一般。那位说了，老太太怎么突然又镇静下来了呢？这就得说老夫人有道业，当家长你得会当，哎，关键时候得坐得住阵。比如说咱们今天谁家谁家挺不幸，哎，遭了火灾了，这当家长的必须得稳稳当当的告诉孩子不要急，哎，跟着爸爸妈妈往外头跑，咱们有科学逃生的办法，而且呢咱们已经拨打119了，消防员叔叔会来解救咱们。小孩一听心里头有底，哎，稳稳当当跟着爹妈是安全脱险。要是换一种情况，哎，这当家长的四六不上线，一看着火了，嗷嗷直叫唤，坏啦，命要没了，咱们全都得成烧烤板的。家长要是这样，那孩子得什么样啊？咯楼一声就得吓死。所以说家长得有家长的范儿。咱们说这秦母就挺好，稳住了心神就琢磨，我这么大年纪了，活不活着都没有什么价值，可是啊，不能让一家人都死啊，能跑出去一个是一个吧。打定了主意，呼唤一声 秦安呐，你过来。这老家丁往前走了两步，秦安呐，你跟着我们秦家30多年了，和我们同甘共苦，为秦家立下了大功啊。现如今你也是50多岁的人了，我怎忍心叫你陪着我们一块挨刀呢？你赶紧收拾包裹，多带金银逃命去吧。秦岚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娘啊，您别往下说了，老主人和您还有我二弟叔宝都拿我当亲人相待，我也把您当做了亲娘，咱们是一家人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岂能扔下你们自己逃命？那还是人干的事儿吗？任凭秦母怎么说呀，这秦岚她就是不走。老太太没办法了，又把儿媳妇贾氏叫过来。我那贤德的媳妇啊，自从你过门之后，咱们娘俩从来没红过脸儿。你给老秦家生下一子，接续香烟后代，可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都怪你丈夫交友不慎，惹下了杀身灭门之祸，官兵就要来了，那时节是玉石俱焚呐。趁这个机会，你抱着我那小孙孙赶紧逃命吧，给秦家留下一条后代根苗。贾氏夫人跪在婆母面前泣不成声，婆婆呀，您不要说了，丈夫露脸我跟着光彩，丈夫丢人我跟着难堪，丈夫犯罪我陪着伏法，儿心已定，绝不离开婆母娘半步。哎呦，孩子你不走，难道说让我小孙孙怀玉也跟着挨刀不成啊？难道说咱们老秦家就得挖苗断根吗？你呀还是走吧。这贾氏是真孝顺，非得舍命陪着老婆婆，最后决定了让乳娘张嫂把孩子抱走。可是张嫂也大哭不止啊，也不愿意走。老太太实在是没辙了，扑通一声给张嫂跪下了，我求求你救救我的孙子，抱着他远走高飞，找没有人的地方隐姓埋名，把孩子抚养成人之后再告诉他是姓秦，给他娶一个媳妇传宗接代，老身我纵在九泉之下也忘不了你的好处。这回张氏没辙了，只能是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带了一包银子，抱着秦怀玉出了后门，一溜烟儿就逃走了。老太太一回头又看见傻小子罗世信了，心里头不是滋味啊。世信呐，你过来。哎，娘啊，哎，我来了，我看了半天了，你也哭，他们也哭，肯定是不开心了。没关系，哎，我给你唱首歌，你一听你就乐了。鸟鸟鸟鸟鸟鸟鸟啊！平时罗世信一唱歌，老太太非乐不可。可是今天不一样啊，老太太这眼泪呀，哇！就像开闸一样，坏了，怎么哭得更厉害了？我的傻孩子，你的命也忒苦了，自幼失去了父母，流落街头，乞讨为生，多亏那王君可把你收养成人，自从你来到老秦家之后啊，对为娘十分的孝顺。说实话，我对你比对秦琼还亲近呢，实指望将来也给你娶个媳妇儿，成家立业。可是，哎，老太太想说呀，可是给你娶媳妇儿啊，太难太难了，给谁家提，谁家都不乐意。也别说，哎，就是隔壁老刘家想招你做女婿。 可是呢，咱们还不能同意，因为他那姑娘啊，植物人儿，想让你过去给免费当护工去，那哪行啊？哎呦，我的傻儿子，现在咱们全家大祸临头，你绝不能跟着吃挂烙，你收拾收拾，赶紧逃命去吧。这一下子，罗世信听明白了，跪在地上抱住老太太的双腿，娘啊，咱们家倒了没了，我更不能走了，我呀，我要给您当贴身的小棉袄。老太太一听，嗨，这小棉袄这型号也太大点了，我也没法穿呢。老太太非得撵他走，拿起拐杖来，啪啪的打这罗世信，可是打他他也不走，老太太也就没辙了，又一扭向回头，又看到了秦安。老太太心生一计，哎呦，我怎么那么糊涂啊，秦安呐、啊，你快快去追上奶娘张嫂，让她再回来一趟，我还有话要交代清楚呢。老秦安信以为真，撒脚如飞出了后门，追赶张嫂和小孩秦怀玉。他追出去容易，再想回来可就没有机会了。这时候就听大门外头是一阵大乱，人喊马嘶啊，官兵已经到了，把秦府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铁枪大将来霍尔手提着马鞭子，腾腾腾大踏步就进了秦府了，站到院子里头高声的喊嚷，来人呐，给我搜，所有的人都给我绑了起来。官兵呼啦超可就进来了，前前后后左左右右这么一搜呀，哈，人都跑干净了，归了包堆，就剩下仨人，一个老太太，一个贾氏，一个傻小子。来霍尔二目圆睁，哼，老太太，你知道秦琼犯了什么罪吗？告诉你吧，他胆敢造反，不光是杀头啊，还得祸灭九族。本监军大人到此来抄拿你满门家眷，对不起，与我绑了。官兵答应一声，奔老太太可就来了。旁边站着罗世信呢，一瞪眼睛，
2: 怎么回事？是不是找抽？啪啪，
1: 俩大嘴巴把俩官兵抽的脑袋全都转个了，哎呀哎呀，这脖子拧的就像麻花一样，想松劲儿啊还松不回来。来霍尔勃然大怒，苍得啷亮出了宝剑，刀，你这个傻家伙，你还敢拒捕不成？罗世信早就看出来了，这来霍尔他不是好东西。
2: 哎，我记着上回咱们俩打架来着，我要摔死你，哎，我哥哥秦琼说不让摔，今天你来了还要干坏事，要绑我娘，不过呢我还得听我哥哥的话，哎，不能把你给摔死，我只能是轻轻的把你脑袋给揪下来就得了。
1: 说着话上前一把抓住了来霍尔，吧唧摔到地上，抬起大脚丫子给踩住了，两只手扳住这脑袋，连揪带拧啊，
2: 揪脑袋。
1: 来霍尔吓得魂儿都飞了，知道这傻家伙说得出来就干得出来呀，急忙就求救，救命啊，老太太，您快拦着点儿吧。秦母一看，这哪行啊，我的傻儿子，你还不住手，难道说要把为娘急死不成啊？罗世信一看老太太是真上火，没辙呀，这才把手给松开了，腾腾腾倒退几步。来霍尔一咕噜身由的地上爬起来了，吓得脸儿都白了，都额头冒汗。他一看这差价，来硬的是不行了，就得改换软招，嬉皮燕脸的来到老太太近前，老伯母， 您的儿子秦琼犯下了灭门大罪，大帅唐弼命我来抓人来，我也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我想秦琼他是十三太保，是靠山王眼前的红人儿。别看官司这么重，也许靠山王一句话呀，事情就了了。老太太，有什么话您跟唐大帅去说去，可别叫小人我为难呐。老太太点了点头，嗯，好吧，我们三人呐，全部扶榜。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铁血忠诚》。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来户儿一个劲儿的忽悠，老太太可就点了头了，让傻儿子老老实实的服绑。罗世信孝顺呢，不敢说旁的，极不情愿的把双手这么一背，当兵的过去了，拿了八条绳子，左一

圈又一圈，哎，一圈一圈又一圈，就像捆大粽子一样，把罗士信捆的是紧紧绷绷。这时候有当兵的搜过了内宅，把很多好东西古玩呢都搜出来了，什么三星白玉人，哎，万寿珍珠灯，还有水火袍、珍珠凤冠，来户尔全都看明白，命人记账封存，把这一家三口带到街上，大门上锁，贴了封条。他让秦母和贾氏夫人呢上了事先准备好的车辆，他骑上马，亲自押着罗士信是回归帅府，把傻英雄关进一间空房子，哎，又把老太太和贾氏带到帅府正厅交令。大帅唐弼一瞧，心里头不是滋味啊。哎，本来和秦琼啊关系是不错又不错的，又有自己授业老恩师北平王罗毅罗彦超的推荐，在一起相处一年多了，过从甚密。前两天给秦母拜寿，自己还亲自到秦府去了一趟呢，可是眨眼之间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哎，人生啊就像那二五眼的天气预报啊，风云莫测，它不准呐。唐弼还真不错，没有难为老太太和贾氏，好吃好喝好招待，而且赔礼道歉，说我官小职微，这么大的案子我做不了主，你们呢多受委屈，必须得打入木龙囚车押解到京师。老太太深明大义，什么要求都没提，表示愿意伏法。大帅唐弼呀，把来户儿找来了，让他辛苦一趟，押解着这三个人赶奔京城。来户儿马上就准备呀，一方面办好了公事，一方面点齐了军兵，另外一方面呢，把木龙囚车就准备好了。这囚车呀，啊，古代的刑具，一般都是木头制成的，高约三尺，宽里下也是三尺，上边有盖儿。盖的对口这地方有一个圆洞，正好把犯人的脖子给卡住了。囚车里头呢有一个小板凳，这犯人呢在那儿半蹲半坐，又有手铐又有脚镣，犯人要想逃走那做梦都梦不着。囚车呢还有四个轮子，前边有车辕，哎，用牲口拉着，一辆囚车只装一名犯人。来户尔命人把秦母和贾氏装入了囚车，然后命人把罗士信推过来也押进囚车。不过他这个囚车呀是特殊打造的，全都是铁栏杆，每一根铁条都有鸡蛋那么粗，特别的结实。因为来户尔明白这傻小子力大无穷，半路途中再跑了，那不做了大蜡了吗？所以说他这个囚车呀是特制的。傻英雄一瞧可就急了，我可不进去，进到里边不好受。来户尔乐了，呵呵呵，傻东西，从今往后好受的事情可就没有了，你就委屈点吧。官兵们七手八脚把罗士信按到车里头，把盖子咔巴这么一盖，又上了锁，拴上链子，拉车的牲口也都套好了。来户尔又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认为呀万无一失，告辞了大帅唐弼，率领着500骑兵压着囚车可就动身了。这头一天就走出来100里地，到了夜晚的时候宿在一座山坡底下。众官兵喂马的喂马，做饭的做饭，一阵忙乱。来户尔呢待遇相当的高，自己住一座帐篷，解衣卸甲，洗漱完毕，休息一会儿他出来了，吩咐一声把三辆囚车放在旁边的小树林子里头，派了50名官兵啊轮流看守。有人就问他，来将军，
要不要把他们放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啊？用不着，死不了。再请问将军，今天晚上让他们宿在什么地方呢？那还用说吗？就在囚车里头待着。这时候火头兵把饭菜做好了，大馒头白菜汤。火头兵啊，给秦母、贾氏、罗氏信每人端了一份。来护尔看见了，把手这么一摆，等一等。火头兵不敢动了，只留两份给秦母和贾氏，那傻小子饿着他，过一会儿给喝点刷锅水也就行了。火头兵不敢说旁的，只好照办。咱们单说秦母啊，偌大的年纪在囚车里头压着逛等了这么一天，连骨头节都疼，又想儿子又想孙子，又想过去又想明天，不由得潸然泪下。看着大馒头白菜汤根本就喝不下去呀。一旁边贾氏夫人也是珠泪滚滚。有一个当兵的还真不错，老太太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赶奔京城万水千山呢，光走路就得一个月的光景。您水米不进根本就不行，哎，凑合着就吃点吧。哎，多谢多谢。老太太掐着馒头刚咬了一口，就听那边啊有人吵吵，哎呀，饿死我了，娘啊，他们不给我吃的，我只能唱歌了，鸟鸟鸟鸟鸟鸟、哎、娘啊，不吃饭唱歌都跑调啊。哎，老太太口打哀声，各位军爷，你们就行行好吧，这一份饭菜老身根本就吃不下去，你们端过去给我的傻儿子吧。这当兵的心眼还真不错，掐着馒头端着菜汤给傻英雄送过来了。还没等交到罗士信手上头呢，旁边呢伸过一只大手来，啊，啪，把馒头也给抽飞了，把菜汤也给打洒了。当兵的就是一愣，扭向回头一瞧，打他的正是他的小头目混账。刚才来将军训话你没听着吗？这傻家伙不给饭吃、对不起对不起，我没太注意。来护尔拎着马鞭子也过来了，看着傻英雄一阵的冷笑。罗士信不高兴了，来护儿，你损透了，为什么你吃馒头吃炖肉，我这儿喝西北风。哈哈哈哈，傻东西，喝西北风你还不乐意了啊？好吧，我给你加上一餐面条。说着话把马鞭子高高的举起，哎，一根一根的给你吃啊，啪啊啪啊啪，照着罗士信脑袋和脸上就抽啊。傻英雄怎么办呢？牙一咬，眼睛一闭，任其鞭打。这下子可吃了大亏喽，满头满脸打的全都是鞭伤。来护尔打得累了，这才停住。傻东西，面条的味道还不错吧？以后啊，还有更好的东西给你吃呢。扔了马鞭子，他回到帐篷里头享福去了。秦母和贾氏眼睁睁地看着罗士信挨打，心都碎了。可是除了哭以外，啥辙都没有。眨眼之间天就黑了，这些官兵全都睡着了，负责看守犯人的也都靠着大树昏昏沉沉，似睡非睡。约摸着到了定更时分，天色突变呢，刮起了一阵冷风，紧跟着噼的啪嗒可就下起雨来了。哎呦，这雨还真缺德，越下越大，是越下越大。这些负责看守的官兵啊，
没有雨伞也没有雨衣，全都跑到帐篷里头躲起来了，就剩下罗世信老太太还有贾氏在这儿临着受罪。

0: 傻英雄实在是顶不住了，一则腹内无食，二则头上有伤，这第三则呀，雨水这么一淋，伤口火辣辣的，就是金刚罗汉也挺不住啊。哎呦，坏了坏了，照这样我非得死到这小车里头不可呀，我呀，我得想办法出去，我得吃饱喽，好去找我哥哥秦琼去。傻英雄打定了主意，两只手就开始较劲。他戴的手铐子硬木制成的，要是旁人呢，根本就动不了。但是傻英雄有力气呀，三较劲两较劲，咔吧一声把手铐就给掰开了，然后就拽这脖锁，嘎嘣也折了，不多一时又把脚链子给崩断了，用两只大手啊抓住了囚车的栏杆，玩命的掰呀，您说多大劲儿啊，愣是把铁条给掰弯了。罗世信往下一搓身，有打囚车里头可就钻出来了。那位说就没有官兵发现吗？哎，没有，因为天气相当的不好，有风雨声进行掩护，所以说罗世信占了便宜了。到外头往前摸呀，就摸到炊事班去了，哎，也就是火头军做饭那地方，笼屉里头还有馒头，铁锅里头还有菜汤。罗世信抓过馒头就吃，端起锅来就喝，肚子里头有了神儿，这精神可就好多了。又把这些馒头左一个右一个右一个左一个全都揣到怀里头，转身出来够奔树林子，趴到囚车边上就喊，哎，娘啊，嫂子，你们都醒一醒。哎呀，秦母啊昏昏沉沉的，听耳旁有人呼唤，把眼睛睁开了。哎呀，我的傻儿子，你怎么出来了？快回去吧，要是被他们发现，你就活不成了。
1: 哎，娘啊，我这回是王八吃秤砣，我铁了心了，您让我回去我也不回去，哎，不好受啊。娘，我做一回主吧，哎，我带着你们去找我哥哥秦琼去。
2: 哎呦，傻孩子，那能行吗？
1: 哎，您就别管了。
0: 傻英雄啊，把这两辆囚车的绳子挽到自己手里头，往肩膀头上一搭，一猫腰往前拉呀，
1: 哎，咱们找我哥哥去。啊，吱扭扭扭，吱扭扭扭，
0: 这叫单膀夜双驹，把这两辆囚车由的树林子里头就给拉出来了，冒着风雨顺着大路往前就走，把秦母和贾氏给吓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过了一阵子，有看守的官兵睡醒了，哎，我说怎么都睡着了，快起来，用灯笼照一照，看犯人怎么样了。有人挑着灯笼啊，到树林子里头一瞧，哎呦，不好了，两辆木头囚车踪迹不见，铁囚车在这儿呢，可是人还没了，快点追犯人呐，都跑啦。这一下子把来护儿给惊醒了，急忙披挂上马，抄枪在手，带领着军兵顺着车印就追呀。这时候雨也停了，天也亮了，罗世信单膀夜双驹，说着是轻巧，可实际上太费劲了，所以说只走出来十几里已经浑身是汗。就听得身背后马蹄子声音越来越急，喊声连天，罗世信回头一看，哎呀，怎么还追上来了？傻英雄啊，把两辆囚车拉到旁边的树林子里头，
1: 哎，娘啊，嫂子，你们在这儿啊先歇一会儿，我回去打他们去。
0: 也不等老太太和贾氏说话，这傻英雄转

0: 身就出去了，一看旁边有一棵小榆树，碗口粗细，傻英雄抓住了树干一较劲，哎，把这棵树啊连根拔起，哈哈，这就是我的好兵刃。拎着树倒在大路上头挡住了官兵，来护尔在最前头呢，用枪一指，罗世信，你竟敢毁坏囚车，私自逃跑，还不伏绑认罪，更待何时？嘿嘿，你这个大坏蛋，你还不把脑袋拿过来让我给拧下来，你更待何时？来护尔一看跟他呀没理可讲了，挺枪跃马是分心就刺。罗世信往旁边一闪，抡树就砸呀，就听见嗡，哎呦，这件兵刃可不一般，树的枝枝叉叉就有一丈多方圆，树枝子刷拉一声正好扫在了来护尔的身上，虽然说打得不太疼，可是吓得要尿裤子了。这家伙嗷一声拨马退出去多远去，他明白凭自己的本事打不过这傻家伙，来人呐，给我往上冲。当兵的不敢后退了，一拥其上。罗世信可急了眼了，哈哈，你们这群小子仗着人多我也不怕，因为我呀有馒头。您看咱们现在打游戏呀得一个劲儿的充钱，这罗世信打仗呢一个劲儿的充馒头，抓出两个来啊，奔奔扔到嘴里头，他这嗓子眼也大，俩馒头下去呀，唰，谁也没碰着谁。哎，有劲儿喽，我拍呀，就像下山的猛虎啊，抖起了威风，把大树给抡圆喽，呼呼刮风，一顿狂扫，好多当兵的都让他给打伤了。可打来打去呢，把树枝子、树叶全都打没了。就剩下一条树干带着一坨大大的树根，感情这样啊更顺手了。官兵根本就抵挡不住，往下而撤。来护尔一瞧，要做随心事还得自己为，我来吧，一晃掌中大铁枪又冲到了前头。傻英雄啊就把这棵大树高高的举起，用树根这头往下砸，你呀，在这儿吧，嗡！来护尔吓坏了，赶紧横大铁枪往上招架。咱没说吗？这树根七叉八叉的，带着不少的土呢。被来护尔这枪杆这么一震呢，这土是纷纷落下，撒了来护尔一头一脸，眼睛都迷了。他妈呀一声，不敢恋战了，拨马往回又跑。官兵一瞧，哎呦，主将都跑了，那还玩什么劲儿啊，也撤吧，哇，四散奔逃啊。罗世信在后头轮着大树就追呀，全都拍死，全都拍死啊，棒啊，棒啊，棒，砸了一百多下，把地面啊砸了一百多个坑。再瞧官兵全都跑没影了，傻人有傻心眼儿，哎呀，我可不能追了，我娘跟我嫂子还在树林子里头等着呢，别再丢了。他把这棵树给扔了，转身回到树林子里头，一看两辆囚车还在那儿停着呢，这才把心放下。哎，娘啊，嫂子，咱们还是走啊，去找我哥哥去。俩绳子套又拽过来，哎，放在肩膀头上头，哎呀，嘎吱吱吱，嘎吱吱吱，仍然是单膀一双驹。嘿嘿，娘啊，儿子我没有旁的能耐，嘿，就是有把子傻力气，我让您老人家好好的坐着车，舒舒服服的享受生活。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 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推开这扇门》。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月上西楼，这也是根据李清照的宋词《一剪梅》而编曲的一首歌曲，很多人唱过它啊，像邓丽君啊，这个张明敏啊，刘文正啊，等等等等。红藕香残玉弹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

可消除，残下眉头却上心头。总是会轻易的在这些古诗词当中回到过往，虽然我们都没有经历过那样的时代，但我想的是，是属于不发达的，是旧时代的，但是也是慢慢的从前，是写一封信，对，那个时候还是用笔和纸，尤其是用毛笔来写字的时候，写一封家书，然后要很久很久才能收到，然后传情达意都是要有文采的，比如说赋诗、填词、琴棋书画，也是当时人们用来衡量一个人的才气是不是可靠，以及对这个人价值有所认定的一些参考的标准。现在呢，我们能说我们进步了吗？我们的确也进步了，步履快了，节奏更快了，然后时代发达了。可是我们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却往往是化繁为简，单一起来了，对吧？只要有钱，赚点钱，然后大家都知道，这就是众人眼里的成功。不聊这些，继续来听歌，离别之歌，驼铃。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不散。这样的一首歌《婚事》是由著名的电影音乐作曲家雷振邦老师所创作的，也是为长影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57年设置的电影《芦笙恋歌》当中谱写的插曲。《芦笙恋歌》的剧情我们就在这儿不赘述了吧。解放前讲述的是我们背景啊，是我们中国云南的澜沧江拉祜族少数民族的故事。其实雷振邦老师的音乐作品特别特别的多啊，我们几乎做几个专题可能才可以大致的描述，大致的可以过个瘾。这位满族北京人，满族从小喜欢京戏和民间小调，并且会啊中国的这个民族乐器的雷振邦老师，他曾经啊在日本高等音乐学校作曲科学习，回国之后当过中学教员。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五朵金花》《草原上的人们》和《刘三姐》等等影片当中，都是由雷振邦老师创作出这些口口传唱的经典的插曲。

0: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1: 听听这首老歌吧，香格里拉，欧阳菲英。

谢谢你，小白兔，你真是一个好向导，让我看到了这一片好风光。我要赞美，我要。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这美丽的香格里拉，这可爱的香格里拉，在来自于老上海的欧阳飞鹰。香格里拉，香格里拉，欧阳飞鹰是他的艺名，他本名叫吴静娟，从小喜欢唱歌，出生在上海的小康之家。当时呢，周璇已经成名了，也常常在电台演唱。欧阳飞鹰呢，就拿着歌本，边听着周璇的歌，一边学。就是这样，所以你看有时候一个人走上艺术之路，他的偶然性的确富有着传奇性。鹰飞人间也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部歌舞片，欧阳飞鹰主唱了12首歌曲，可以说曲曲动听。随着影片的热映，香格里拉这首歌也被唱红了，在全国迅速流行，老少都会唱。东方格调，刹那芳华。可胜利要结束今天的风从东方来了。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3: 节目开始，今天的风从东方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来吧，一起重温这首老歌《阿里山的姑娘》。

0: 在民族音乐里说话。
1: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不散。时光不老，我们不散，那就一起东北民歌吧。刚才呢找了一下，跟您找到这首家乡的歌曲，东北民歌是来自于民歌演唱家张德富的东北民歌《小看戏》。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李丽芬的老歌爱江山更爱美人。其实最早呢，我听到李丽芬的歌，说实话我并没一时没能够弄清楚这究竟是男生还是女生啊，声线非常具有特色，同样也有着这种像江湖的侠义的一种气场，大气舒展。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

0: 歌里所唱的那样，不醉不罢休，一醉方休呢？风从东方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歌声里音乐里再见。
1: 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这是殷秀梅的一支老歌，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你们详尽的讲解。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收听，毕竟说健康长寿呢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现在啊，大家伙说这日子这么好啊，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自己都退休了啊，往家里边一待，哎呀，退休金就可以拿到，还年年涨工资，谁不想无病无痛的多活几年的。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呢都发现自己这个脾胃功能在消退了啊，你看我们岁数大了以后吃饭不香了啊，也不爱消化了，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咱也吃不动了，机体免疫也下降了。因为毕竟脾胃呢它除了主管消化吸收，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这个时候吧咱就特别容易得病啊，而且代谢呢也变慢了，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了，就从我们这个老年斑还有这白头发咱就能感受出来自己这个衰老了，对吧？尤其是肾脏元精不足以后衰老的特别快，因为这个肾呢它是主骨生髓的，骨质也疏松了，牙齿也松动了，记忆力也减退了，包括大小便都会出现问题啊，因为肾还主二便。同时这个肾脏呢还担负着我们过滤血液的这个重任啊，一旦你肾精亏虚，净化血液这个能力它就下降，血液呢也必然就会遭到污染啊，等你验血的时候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啊血脂啊哪儿都高了，是吧？再加上由于免疫力的低下，这个骨髓啊它也是免疫器官啊，对吧？所以脾不好肾不好，你这个免疫力肯定就不行啊。那到时候呢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呢就会乘虚而入，并且形成残留，这样一来呢你这个血液呀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接踵而来了。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自个儿琢磨琢磨啊，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些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呢像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是不是都这么一点点的出现的呀？这就是老师所讲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包括这个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真正的治病根源。啊，听起来挺复杂的，对吧？所以说呢，各种慢性病难治就难治到这儿的，一个是复杂，再一个它这个带病时间呢都很久，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的，因此绝对不能说咱们随便吃点消炎药、止疼药，降压降脂药、降糖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得了的，啊！而且我们会发现，你越是吃那些个乱七八糟的药物，你的脾胃肝肾的负担就会越发的加重，你的血脉也会进一步的淤堵，那你这个病啊也就越来越多，危险呢也就会越来越大。李老师研究各种慢性病，说研究了半辈子也不为过。我总结这么一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全国独家的药品，也是独家的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首先运用 3D 打印技术，先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并将三通方的组方药物

0: 放置在这些肠胃系统当中啊，与疾病共生发酵。所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面所提纯的活性物质，首先具备的就是打通脾胃的功效，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特有的升级后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相当大，从头给你通到脚啊，让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最后三通肝肾啊，咱们三通方里边所有的药物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上市以来你看我们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摆脱了苦海啊，也助力无数的家庭回归了正常的幸福生活。就像我曾经救助的两个患者啊，他们俩是一对母子，老妈呢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啊，只是零星的记得儿子小时候的一些片段，而这个照顾老妈的儿子呢，这个52岁，本身呢有先天性的残疾，就是一只手啊只有手掌没有手指头，就先天性的，然后呢又在16年得上了脑血栓，儿子得了脑血栓，端着那个胳膊手也是勾着啊，腿呢走路啊都是拖拉着，全靠低保维持生计。这个方先生据说呢是一生未婚啊，咱说就他这种情况还得伺候一个老妈，想找个对象啊属实有点难啊，所以说方先生这个母子啊年龄呢一天天的渐老了，又都患上了比较棘手的疾病，我们可以想象那么娘俩的日子是有多艰难。而李老师最看不得的就是这个，我之前给大伙讲过，其实我只要是有时间我抽空我就去这个养老院或者是跟着一些公益组织啊去进行义诊之前就经常会做这些慈善的一些事儿，就每每说看到一些可怜的病人我都特别难受，并且呢随时我会安排助理啊，我看一下能不能给他们调一些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过来。我们同行的一起做公益的刘国权刘博士，他是北京大学医学系的客座教授啊，他听我跟助理交代说了要给这个方先生他们调拨两副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我就跟方先生就说了，说你和你母亲呢都有救了啊，这可是咱们国家最权威的慢性病专家，他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疗效呢都非常的卓越啊，你们这样的患者治好很多了，这回呢你们这个家呀有救了。这话音刚落呀，方先生激动的眼泪呀就在眼圈里边一个劲儿的说着感谢。当助理小王呢把药送过来以后啊，就是这个方先生接过药扑通一下的给我们跪下了啊，但是他那个腿脚不利索，在下跪的这个过程中整个人就歪倒了，我们一帮人啊赶紧的把他扶起来，当他抬起头的时候我看着他满脸都是泪水，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动容，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一定配合我们治疗，后续的药物我陆续的想办法让工作人员给你送过来。其实说到这儿啊，大家是否关心这对母子的近况呢？因为这是去年的事儿，啊，我一直都很忙，除了每天风雨无阻的给大伙做节目，还有开完的会，同时呢，我还参与一些科研工作，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呢，我都是让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啊，跟踪指导他们的治疗。不过呢，咱们公益团队的其他人去看望过他们。昨天呢，刘博士给我发了几个视频，我打开一看，方母冲着手机略显羞涩和紧张的说，谢谢救命恩人。不过从他那个眼神还有说话的状态上看，显然呢就是一个正常人。而方先生呢一边走一边摆着手说，李大夫你看看我现在走的可好了，胳膊也好使，脸上的笑容啊把他那褶子都聚到一起了。当时我也是啊，我这个人呢这个眼泪窝的比较浅啊，我也是眼前呢这个就止不住就流眼泪了，就那一刻我感觉到真的就特别幸福，能救这么多人我觉得这辈子就没白活。 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的啊，又给咱们下了猛药啊。老年痴呆也好，脑血栓也罢，就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一个是脑细胞长期的慢性缺血缺氧，一个是突然发生的急性的梗塞造成的脑神经损伤。但是病根都在哪儿啊？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消化吸收能力减退，再加上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亏虚，解毒代谢功能不足，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残留，血脉淤堵，导致这就是病根。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跟大伙讲过，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利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将药物放到这些肠胃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早就跟大伙说过，我说咱们这个血液垃圾的来源主要就两方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也就是脾胃的问题，一方面是积累出来的，也就是代谢肝肾功能不足啊，没有排掉这个毒素引起的啊。你强化了这个脾胃功能之后，我们吃进来的一些食物啊，哪怕是肥脂油肝，你都能够自己消化吸收。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会有这种体会，就是胃口好了啊，吃饭香了，吃完肚子不胀了，身上有劲儿了，免疫力都提升了，对吧？另外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发酵工艺，从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从这些成分当中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就不得了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当然也就是凭借这个药力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啊，让我们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有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隐患的，咱就不用担心了，不用害怕了啊，这就是保命符啊，对吧？说我这儿僵那儿麻，就感觉这儿疼那儿痒的，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不用遭罪了。还有的人呢，浑身感觉哪哪都凉沉都不舒服啊，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脉一畅通，哎，你就轻松了，你就愿意动弹了，你哪儿都觉得灵活了。再有就是延寿方里边，我之前讲过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最大限度的强化肝肾功能。肝肾经通达以后吧，就好像是给我们安装了一个超级强大的安保系统，凡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迅速的分解疏泄，那你再加上肾脏啊还给你把关，再重新的给你过滤，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确保血液干净了？是不是就始终的能够维持你血脉的畅通？自然是不是就不会滋长什么臭鱼烂虾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三代延寿方都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多说三副药就能够把你们治疗了半辈子吃了多少年的西药没能解决的问题彻底的治愈。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吃了。不过一些新听众可能就担心了啊，老师啊，你这么好的药啊得多少钱呢？我能用得起吗？因为在咱们老百姓心目当中，我们都知道好药啊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尤其是能够治好病的。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因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用的是最好的药材，咱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是十万大山采摘的，现采现摘24小时直接发酵的鲜活药材。然后我们运用的是先进的发酵工艺，就那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亿，你说哪儿不是钱的，对吧？成本高药价贵这是肯定的啊，尤其是凭借它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并以此命名这样的一个正规的药品，再加上咱们疗效确切，卖多少钱也一样有人用啊，国内国外有钱的人咱们大伙心里边明镜似的，那真的不少啊，多了去了。但是刚研发出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为啥纠结？一方面我在庆幸上天眷顾我， 啊，让我找到了人类健康长寿的生命密码了。同时我也深深的担忧啊，究竟有多少老百姓能用得起啊？因为我从来没忘了我当初学医的初心。12岁慢性病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让我那么小就成了一个没爹的孩子，而且我们家治不起病，眼看着父亲遭罪呀，被那个病折磨的一点办法都没有。穷人得大病就只能等死吗？所以我立志要学医，我要改变这些人的命运。再有，我行医也将近30年了，最让我难受的就是看到多少患者有病没钱治，有好药舍不得用的那种悲哀。我怎么能让自己研发出来的救命药、长寿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呢？所以那会儿我真愁坏了啊，因为这个药生产成本很高，你想便宜的卖给老百姓，我自己没那个能力。不过还是外媒啊，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他们呢对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在治疗慢性病方面啊，就是所展现出来的这个神奇效果，他们感觉很震惊啊，说这个药啊是中国继屠呦呦利用发酵技术发现青蒿素以后的又一壮举，并且世界卫生组织也高度的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的核心技术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多家全球顶尖的医疗机构，包括像瑞士的诺华制药、美国的强生制药、瑞辉制药、英国的阿斯利康制药，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给出的价格可以说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谁不知道钱是个好东西？起码在有病没钱治的时候，那真就是好东西，那是救命的东西。啊，但是李老师不能昧着良心赚这个钱，我要把延寿方的技术卖给这些老外以后，人家生产完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那个时候有钱人长命百岁，大众老百姓无奈只能等死。就这种直击我童年的伤痛的事儿，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再次出现。我不是说我多伟大，但是真干不出来这种缺德事儿。虽然说国外有市场，但是这个钱李老师不赚啊。不过这是好事在哪儿？就是老外认可了三代延寿方了，这是我的资本，因为我是研发人。所以说我决定啊，在国内我无偿的把这个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我跟厂家谈条件，因为国外老百姓都要，对吧？你生产出来之后你卖给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呢是$8一片，近期价格还要上涨，合多少钱人民币啊？近60块钱啊。那么国内的售价你得听我的，一片只卖1块钱啊。唯独就是什么呢，我们之前提到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个成分要求是野生鲜活的，是必须的，陈旧的药材用不了，因为它没有活性，工艺又极其的复杂繁琐，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有限，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另外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啊受到一定的阻碍，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可是国内三代延寿方它这个知名度是日益提升啊，服用的患者越来越多，所以厂家补贴呢也越来越多啊。那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怎么办？你综合下来人家不能总亏钱的，所以说厂家多少次啊提出国内价格要上涨，老师呢就在这一直压着呢。不过是这样，虽然说没有给咱涨价，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给我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名额，所以说你们自个儿去争取啊，尤其是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咱们早点的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只要是你用上了，那么我们就能够改写自己的命运。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钙质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啊，能遇到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真是我的福气。
0: 哦，看来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2: 对对，我之前呢、听您节目就觉得你这个人你心眼好，等我用上第三代延寿方之后，哎，我觉得你真的是很伟大。
0: 哟，
2: 这一片1块钱比我吃降压药还便宜，我吃那洛活喜一片还将近3块钱呢。
0: 嗯，
2: 咱们这个可是治疗全身疾病的药，而且一片啊就等普通中药这80片呢，我真的是受益了。
0: 嗯，
2: 这下呀我不用做手术了。
0: 李老师曾经说过啊，你们选择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啊，咱们就是花小钱治大病。
2: 嗯，
0: 哎，那么我最荣耀的就是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啊，我打造成了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就是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我问一下哈，您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2: 哎，跟您说啊，李老师，我这不今年67了吗，年轻的时候就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2: 一犯病啊就疼得受不了，等老了以后就更不行了，走路那关节呀都回不了弯，天天都用那个盐袋子敷，然后还得贴膏药，反正就是能缓解缓解吧，关键是我心脏也不好。医院的大夫和我说这跟风湿病啊有关系，说叫啥二尖瓣狭窄了，
0: 嗯、
2: 还是什么啊、二尖瓣反流了，我也没记住。嗯，我这就是说和我这个风湿啊脱不了关系。
0: 嗯嗯。
2: 然后我还有心肌缺血，喘气儿啊都感觉费劲，这心口啊就感觉堵得慌，还经常的咳嗽，血压又高，换了好几种的降压药，但是它就不稳定，再加上胆囊啊还不好。我连个鸡蛋呢都不敢吃。
0: 嗯，
2: 这些年为了给我治病，西医呀我也看了，中药呢我也喝了，但就是不见效。医院说我这个病保守治疗效果不好，让我做手术换瓣膜，但是我这一打听说换个瓣膜得10几万。
0: 嗯，
2: 哎呀，就把我这骨头砸碎了卖了我也不值那么多钱呢。要不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是要等死了，我治不起呀。
0: 其实您的这种情况老师特别理解啊。为什么说我跟大家讲这高额的手术费用还有一些天价的一些药品啊，对于咱们很多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而言呢，那就是生和死的距离。 啊，你有钱你就治，你没有钱你就挺着，你挺不了怎么办？那就只能死。就这个东西就是说出来就很难听，也让人很难接受，但现实就是这样。
2: 就是，
0: 嗯，
2: 要不咋说感谢你呢，李老师？您看我用这个三代延寿方，我不用做手术了，也不用再遭罪了，
0: 嗯，
2: 也没花多少钱。你看我现在用上三代延寿方，一副药下来，我就知道我自己呀、啊。肯定是死不了了
0: 啊！
2: 这效果啊是又快又好，我用上呢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吧，哎，我就感觉这效果啊全都出来了。
0: 嗯，
2: 你看胸口啊没那么难受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关节没那么冰了，腿呢还能回弯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而且现在血压也下来了，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血压就稳当了。高压130左右，低压是80多。
0: 嗯，
2: 最近我连那个落火洗我也不吃了，血压还很稳定，而且不咳嗽了，说话这个嗓门吧也大了，胃口呢也好了，吃饭都吃的比以前多了。
0: 嗯，
2: 哎，就感觉这胃口好了，睡觉也能睡得着了，整个人呢就觉得舒服了。就像我们家老头子说我呀，这下呀我活的呀你就比他时间长了。之前呢，之前总说我要死他前面，
0: 嗯，
2: 要咋样咋样的。不过现在说，我要比他活的时间长了。
0: 嗯，这就是看你这个状态啊，身体啊都健康了。
2: 嗯，
0: 身体健康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益寿延年了，活得长了很正常。
2: 对对。
0: 哎，所以我常跟大家讲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的心脏病啊，它主要就是由于风湿累积到咱们心脏，侵犯我们这个心脏瓣膜了。啊，你看咱这个心脏啊，它有心房心室啊，有这个瓣膜从中间做这个心房心室的门啊，而这个风湿呢主要攻击就在咱们这个瓣膜上。
2: 嗯，
0: 啊，它会在你这个瓣膜上形成致渗物，哎，所以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和关闭不全。就跟咱们那个房门一样，咱们家这个房门呢，那比如说进水了，这个门呢它就瓢了，关不上关不严了，哎，就关不严怎么样，透风，这瓣膜关不严透血，
2: 对，
0: 回流冲击心脏就哆嗦，而你这个心脏呢，它就是因为瓣膜关闭不严之后它形成的一个中医叫做心痹之症。但是所有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只要是中医所说的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淤堵，不管是哪儿出现了痹症，骨痹也是血脉淤堵，胸痹也是血脉淤堵，啊，心痹那就是心脏这个地方血脉淤堵。那么这个病呢，如果说时间长了，它就容易引发心衰的，哎，一旦心衰了，你想想我们这个生命可以说就进入倒计时了。
2: 对对。
0: 啊，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要不然你说咱们做个手术，是做手术了，别说没钱，就你真花了钱了，但是你这个病它也不一定能够给你治好喽。
2: 那对
0: 啊，为什么呢？因为就很多人做完手术以后，他还是照样复发，
2: 对
0: 吧？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直接的给你治到根儿上，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啊，消化吸收好了，同时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气血足了啊，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
2: 对
0: 啊，你大嗓门哪来的呀？对吧，这身上呢有劲儿的从哪儿来的？气血足了啊。而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风寒湿邪它怎么不攻击别人的，它怎么就轻易的侵入到咱们身体里了？就是因为我们脾胃经不通达，或者是我们脾胃虚弱的时候吧，你身体的免疫力下降造成的这个外邪的入侵啊。那我们一通脾胃之后，你脾胃功能就强大了，同时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上去了，就不会再轻易受到风寒湿邪的侵袭了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给你运输到病灶的部位，哎，就能够给你进行修复。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你痹症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哎，刚刚讲到了，哎，你通了，你心脏就不闷了，就不憋了，你这个气儿就够用了。同时呢，我们还给你干什么？叫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啊，一直能够维持你血液的干净。所以说你这种 情况的话，用咱们三通疗法，就是三代延寿方，那叫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现在对治疗是不是特别有信心了？
2: 有信心。李老师，你看我这回呀、啊、还需要多少，你就给我开够了、
0: 嗯、
2: 然后呢这一块钱这个名额呀你也给我一个。
0: 你这样啊，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的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
2: 哦。
0: 然后呢还有没有这个一块钱的名额，要是有呢那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中间别断药就行。总体三副药下来，保证的不光是彻底的摆脱风湿的困扰，最重要的这个心脏瓣膜再也能够焕然一新啊。
2: 好好好，那我现在呀就赶紧打电话去。
0: 对，打电话问一下吧，因为最近这个时期啊它也确实很麻烦。
2: 嗯，
0: 中药的价格都上涨，然后厂家这边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也少了啊，有些地区还断药，所以说咱们在服的这些家人啊别断药，抓紧打电话给自己把药备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就是你们那个一块钱一片那个名额还有没有呢？
0: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咱们得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呢去问一问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中药的价格都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挺大。
3: 嗯，
0: 咱们现在全国呢应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人也越来越多啊。咱们都知道这一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
3: 对
0: 啊，所以说呢厂家是给咱们这个名额现在是有点少了，所以说大家伙必须得自己去打电话去问。如果真没名额了，那就等着老师什么时候说这个价格了，那就没办法了啊。
3: 哦，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哦，我是你们一个老患者啊。
0: 现在什么感受？
3: 我现在治疗的确实挺好的，因为我也知道嘛，你们这个药嘛挺紧缺的，所以我就想提前把这个药买回来吧，所以打电话吧，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看看，像我的情况嘛，还需要买多少好。
0: 讲一讲您现在这个具体的用药情况，我看看再说啊。
3: 好的，我现在嘛已经用了有快两副药了，因为我也知道自己的身上毛病嘛挺多的。
0: 嗯，
3: 我患这个糖尿病嘛也有十多年了，之前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嘛，我打那个胰岛素啊，一天都得打38个单位
0: 啊，
3: 打得我这个肚皮上哈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人家嘛都说这个糖尿病啊是不可怕的，最怕的就是并发症。
0: 嗯，
3: 说句实话，我身上并发症确实嘛越来越多了，结果嘛我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这些年嘛，虽然嘛天天嘛就盯着那个血糖值嘛，也管住了嘴呀，也迈开了腿，但是这并发症嘛我就感觉真的比较多。首先嘛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变得不行了，就是看东西要越来越模糊。
0: 嗯嗯，
3: 有时候就是别人给我发个信息呀、啊、或打个电话啥的我都看不清楚，就觉得眼睛前面雾蒙蒙的一片这样子。
0: 你这是白内障了啊？还有什么症状吗？
3: 还有就是我那个脸和那个腿啊都肿的，尤其就是我那个腿跟脚好有那个鼠啊一按都是一个坑的。
0: 嗯嗯，
3: 我也赶紧到我们当地人民医院嘛去做了一个检查，一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尿蛋白里面嘛有3个加好了，当时那个大夫嘛也给我开了很多药，那个什么叫金水宝，
0: 嗯嗯，
3: 还有那个生年康复片，
0: 嗯，
3: 还有那个百灵胶呢我都吃过的。
0: 嗯，你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药。
3: 哎，您说的太对了，我嘛这就是不见好嘛，所以我在没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嘛，我这个每次那个小便排出来的颜色啊，说句难听的就跟那个啤酒一样，
0: 嗯，
3: 全部都是那种泡沫的那种，所以我自己也挺害怕，万一什么时候也变成那个尿毒症啊，那就真的活不成了。
0: 嗯嗯嗯，
3: 您说我也不像其他的要求高啊，活个那个70-80岁也行嘛， 但是我今年嘛年纪才那个62呢，退休金嘛也没拿几年呢，我真的有时候想想嘛也自己

0: 挺上火的，
1: 心里肯定还是非常的恐惧的。
0: 对
1: 啊，你糖尿病呢，老师给你们讲过，70%呢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30%呢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看你那会儿就这个情况的比较严重的，但是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已经服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0: 嗯
1: 啊，并且都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所以说这一点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这一定是非常好。
0: 是啊，要不然嘛，我现在说句实话，我都没机会跟您讲话了。你们这个药嘛，确实挺霸道的。我记得也就2-3天的时候嘛，我觉得嘴巴里面嘛，明显嘛，没有像之前那么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了。
1: 哎，你不黏糊了，就表明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
0: 对对对对对，而且。自己觉得那个身上嘛也变得有劲啊，也浑身嘛舒服一点啊。
1: 嗯嗯。
0: 当时嘛，我一测量那个血糖嘛，哎，这血糖值确实往下平稳的走下来了。
1: 你什么时候血糖正常呢？
0: 也就10多天的时候嘛。
1: 嗯。
0: 我测量血糖，餐前血糖嘛，得在那个5点多一点这样子。
1: 嗯嗯。
0: 餐后嘛，也在那个7点多。现在呀、啊，我连那个胰岛素啊，我都不扎了。
1: 好好好。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消化吸收能力就好了啊，你这个血糖肯定就稳了。这中医讲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同时呢糖尿病还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糖尿病带病多长时间，你身上多少并发症啊，你过去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啊，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基本上就是在半个月左右，再顽固的高血糖的患者，我们这个血糖都能够给你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0: 哎，是啊，你看我现在嘛真的挺好的，而且吧，哎，也不需要忌口啥了，什么嘛也敢吃了、
1: 嗯、
0: 关键吃的这个血糖也挺平稳的，没什么事情的。
1: 对啊，老师不是告诉你了吗，消化吸收能力好了，吃嘛嘛香，吃啥都能够吸收，它就不影响咱这个血糖了。
0: 对，确实这样、
1: 嗯、
0: 而且那个半服药以后嘛，我觉得自己的眼睛好看东西嘛，就感觉一天啊比一天清楚一些了。
1: 嗯嗯。
0: 而且之前那些浮肿的情况嘛，也开始慢慢消掉了，胃口嘛现在也好了，包括那个小便那个颜色嘛，现在看上去啊也清凉了，没有之前那些泡沫一样东西了。
1: 嗯嗯。
0: 李老师，虽然嘛我这段时间嘛也没去医院嘛做个什么化验啥的，但是我自己嘛也感觉到我自己已经好了这样子。
1: 我跟你说啊，三代延寿方呢，它能够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我们这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你治疗还算是及时的。你要真到了尿毒症那一步的话，尤其是到了晚期的时候，就算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我们也是无力回天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我经常说，救命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我们一定要用对方法，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你现在有没有体会到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种感觉呀、啊？
0: 现在是真正体会掉了。
1: 嗯嗯，但你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咱老话说，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我们虽然说呢，现在表面的症状已经没有了，但是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啊，让你三大生命通道都畅通无阻的，就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要按照老师的要求，后面啊再补充上一副。
0: 哦，
1: 哎，不过这回呢，咱也算是熬出头了。
0: 是的，是的，我真的是熬出头了。那我就听你的，那我现在赶紧再去盯上一副药去。
1: 好好好啊，也是期待呢你更好的康复消息。你最好这样啊，就是这副药用完之前呢，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包括你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啊、
0: 嗯，
1: 还有做个尿检。血肌酐呐、啊，包括尿素氮呐、啊、蛋白呀、啊，这些状况啊，都检查完，用他的科技手段来证实咱们的健康，那心里更有底。到时候再给我来个电话，嗯、好不好？
0: 好的，好的。等我检查完了嘛，我再给您打个电话，给您汇报一下。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林老师
1: 你好。
3: 哎，你好，你的电话吧是我一个亲戚给我的。
1: 嗯，
3: 我们家的亲戚啊，他原来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一开始啊根本走不了路，也干不了活，就是上个厕所他们都憋着，哎呀，人扶着往下蹲都特别费劲的。
1: 嗯嗯，
3: 他后来就是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人家现在这跟正常人一样了、啊、这不他告诉我之后呢，哎呀，我好像也看到希望了。但是李老师，我们两个人的病情啊毕竟不太一样，所以说我想问问您，你给我看看我这病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到底是
1: 你这样啊，把你的具体情况呢跟李老师讲一讲。就咱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才42啊。
1: 42岁呀、啊？
3: 对对对。
1: 有还这么年轻啊、
3: 嗯、
1: 你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呀，我这病可不轻啊，我得的是强制性脊柱炎嘛。
1: 哦，
3: 这都快20年了，这不现在工作也干不了，整天就在床上躺着。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腰疼，这后来这后腰这儿啊老感觉发僵发抖，疼得特别难受。
1: 嗯，
3: 尤其是这个早上起床之后特别费劲，这腰子好像一块铁板一样那么僵硬。这不起床之后就在慢慢活动嘛，活动一阵之后呢，好像它稍微好一点，能缓解一下。哎呀，开始吧我就以为自己是在这个生产流水线上面坐着哈，啊，我以为是干活累的。
1: 嗯，
3: 这不后来就逐步严重了，现在不光是这个疼的问题，现在活动都受限了。这不到现在这2年多我就没上班啊，现在愁坏了，就愁死了。现在是你说我啥干不了，也没其他收入，现在是吃东西也吃不下去，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人瘦的不像样子，而且我心里也憋屈。你看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整天让我老母亲伺候我照顾我，那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1: 嗯嗯，
3: 这不后来我老妈为了给我治病嘛，把以前家里的楼房也卖了，这不我们没地儿住了嘛，就又回到老房子去住。那楼房卖了钱呢去看病，在北京啊上海呀、啊、这大医院都去了，可是也没治好。
1: 嗯嗯，
3: 到后来弄得我真是没什么信心了，你说活活不起，死也死不起呀、啊、这
1: 是。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
3: 嗯、
1: 活着吧怕拖累老妈，因为毕竟你太年轻了、
3: 嗯、啊，是
1: 死了呢谁也不甘心，还舍不得老母亲，你白发人送黑发人，咱就不孝，嗯，所以说很纠结，
3: 是是
1: 很痛苦，对吧？
3: 是是，李老师，这就我真的感谢您对我的理解哈。
1: 嗯，
3: 你像你说像我这种情况，就这个三代延寿方还有救吗？
1: 首先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病啊，有没有家族遗传史？就是你的这个祖辈，包括你父亲，或者说你爷爷，有没有听说过有这种病？
3: 有，我父亲就是这个病嘛，这不5年前因为心脏病去世了吗？
1: 是这样啊，强直性脊柱炎呢确实容易累积到我们这个心脏啊，所以说我跟大家讲过，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你刚才啊就问我说这个你这个情况还有没有救，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啊，你们能够给我打这个电话过来，肯定对李老师是非常信任的。而且刚才我也听到你讲了，你们家亲戚给你这个电话，告诉你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效果非常好，你也是满怀信心来的这个电话。
3: 是啊。
1: 但是作为一名医者，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跟你讲，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过，说李老师有三不治，一不治急症，因为急性发作的各种疾病我都要求大家第一时间去医院进行治疗，该救命的救命，该手术的手术，该怎么办怎么办。二不治癌症啊，因为我研发的这个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我们在预防恶性疾病的作用，它这里边863种活性多肽啊是从仙草药当中发酵提纯出来的，但是咱们达不到啊就治疗癌症的效果，说这有一说一，你说没有10成的把握，我不能耽误大家。第三不治的是先天性疾病，而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它属于风湿免疫病的一种啊，医学界呢把它叫做不死的癌症。你像这个风湿免疫啊，它主要就跟这个遗传，还有就是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直接的关联。 啊，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的确呀能够通过脾胃肾脏去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那并且呢，我们这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脏腑、神经、骨骼的各种细胞。在临床当中呢，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有一些没有家族遗传史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晚期的，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确实帮助不少的人，重新恢复到自主的行动啊，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的案例也有很多。但是在有家族遗传史的这个患者身上呢，我们的治疗不是挺确切的。那老师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啊，所以说对于你这个情况呢，我只能说抱歉了，我希望你能理解。
3: 李老师，谢谢你给我讲这么多哈。我能感觉出来你是好大夫。咱们这药我知道，你看一片就1块钱嘛，我就想试试，因为我也没别的招了，而且还有人呢用着还不错的，我也想用，你想试试，哪怕是让我少得点罪也行啊。
1: 其实站在你这个角度上来考虑，我是理解你的心情，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这句话挺触动我，就是没有招的。
3: 是，
1: 就是我父亲当年得肝癌的时候，我没有钱给他治病，我们家都没有钱，我那年才12岁，就给他打杜冷丁想止疼的钱都没有，就真的没有招了。我那个时候是没有钱，而现在呢，三代延寿方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李老师给大家争取下来了，尽管说以后会涨价那是以后的事，但起码现在还有，只要大家能抢到名额。所以说咱们有药，但是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还想试，我还不想让你错过这一次尝试的机会。因为毕竟你所经历的我有感受。你这样，稍后把你打场外电话，我先给你开上一副药，我给你开上一副药呢，你这一副药你先用上看看效果啊。如果说要是好，咱就继续用，如果没有效果，哪怕说你用没用上一副，你说我吃了一段时间了，我感觉不行啊，李老师，确实不行，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好不好？
3: 哎呀，好好，太感谢李老师您了哈。
1: 你这样，你叫什么名字？然后老师记一下，因为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针对你这个情况的治疗，我得跟踪一下。
3: 我叫王建刚。
1: 王建刚，你这个电话就是现在打过来的一个电话是吧？
3: 啊，对对对，就这电话，对。
1: 好的。那我记下来了，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过几天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再给我打电话啊。
3: 哎，好好，太感谢您了哈。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呀，李老师，咱发小中央三代延寿方的三副药啊，我都已经快用完了。这用了这三副药之后啊，我就感觉自己像重新活过了一回一样。哎呀，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1: 其实咱们听众朋友能够把你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就知足了。啊，你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4: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这没有吃这个药之前呀、哎呀都没人要了，这吃喝拉撒什么的都不行，你看不过现在好了，这吃喝拉撒都行了，这生活也能自理了。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还要不要再公布一下呀？
1: 您是哪年得的病？
4: 我是23年得的病。得这个病啊，就是跟我们家这个老头子生了一点气。哎呦，他是那个嘴臭，说话特别臭。李老师啊，你不是说过吗？说是生闷气最容易让人生病。这回呀、我是真有感觉了。就是这些年跟他老生闷气。有时候啊，就是想着，就他那个德行啊，也不跟他一般解释，但是啊，老是这么想，这气啊，就是没法出去，就在心里憋着。再加上我这个血压也高，这心脏啊也不舒服，这脑袋也没有。其实呢， 一直也都是在吃药，你看这降压药啊抗凝。

0: 还有这心脑康啥的，我都吃着呢。哎呀，但是怎么吃，这结果呀，这还是中风了。
1: 嗯。
0: 幸亏呀，我有个好姑娘，她呀就是怕我再跟老头子生气，就把我接到他们家

0: 来的可快了。我呀用上几天的时候，这孩子给我测血压呀，这血压都下来了。
1: 嗯
0: 嗯。嗯，这十多天的时候啊，都已经正常了。嗯，关键是啥呢？这个明显的我这个脑袋呀，没有那么迷糊了。这个脑袋清亮了，这手脚也热乎了。这吃米饭呀，不管是吃面条都不呛了。
1: 嗯嗯。
0: 嗯，这半拉身子还有这左边这个腿呀、啊，这胳膊都能跟着使上劲了、啊。这不像以前，这拉也拉不动，拽也拽不动。那个时候自己啊，就能用上劲了、啊。
1: 嗯嗯。
0: 这说话也越来越清楚了。
1: 其实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了啊！你看我们这个脑梗，梗的就是堵了啊。那要想要治好这个病啊，就得通。同时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给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修复啊，只有这样才能够重建咱们这个神经网啊，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一再强调啊，它是发酵药啊，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这个疗效啊是非常迅速的啊，并且是非常神奇的。你看我们之前呢，可能都以为自己说判了无期徒刑了，我这病好不了了、很多中风患者就认为完了，这辈子就这样了啊，你不再复发也就阿弥陀佛了啊。但是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那真的就是逆转我们的疾病，改写我们的命运啊。所以说你这接下来啊，就是越用越好，对吧？
0: 对对，这个药效果呀，在我先身上那显现的真是特别的明显。
1: 嗯
0: 嗯，我的衣服药还没有吃完的时候，我就能站起来了，还能慢慢的走了，也不用别人搀扶了，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到现在啊，这三副药我已经是快用完了。嗯，要是我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这个脑病，人家根本都不知道，看不出来呀、啊。
1: 你现在这个语言交流上来讲，完全听不出来有任何的障碍了。
0: 对，
1: 哎，那你肢体上现在也挺不错的，啊，吃喝拉撒自己是不是都行了？
0: 都行了，唯独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脑袋反应啊，好像是没有以前跟以前比着，没有以前那么快了。
1: 嗯，
0: 再就是跟以前比，不管干啥都是有点慢。不过呀，我这就很知足了。呵呵，你看现在我可愿意照镜子了，每天啊都得在镜子跟前照两圈。
1: 嗯，因为我们现在觉得自己是一个正常人、健康人了，咱们自信又回来了啊。
0: 是，哎呦，像过去得病那几年呢，从来都没敢照过镜子。
1: 嗯，
0: 都好几年没照过镜子了。哎呀，这呀都得谢谢你啊，李老师。哎，没有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这就没有我了今天
1: 了。哎，这也是你的福报啊！咱们所有患者能够找到我，能够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有时候我觉得这都是缘分啊，我也特别相信这个，所以说老师都替你们大家伙高兴啊。
0: 是啊，李老师，哎呀，我就感觉我现在这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就想让你再给我看看。嗯，我有没有再巩固一下？嗯，我主要啊就是担心着停药以后，能不能再复发嘛？
1: 这个不会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这个你体会到了。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老师说过，脑梗是怎么造成的？血脉淤堵嘛。啊，我们血脉为什么淤堵啊？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两个原因，一个吃进来的啊，一个是排不掉。那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排不掉的跟肝肾有关啊。而咱们三大生命通道恰恰就是这三点。哎，我们说了，一，脾胃消化吸收好；二，血脉畅通无阻，营养供给好；三，毒素垃圾我们也肝肾代谢好。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而三代延寿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金牌国药，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然后把这第三大特点呢就是狠，啥意思？愈后不复发不反弹。你现在恢复的非常不错，血压也稳定了，所以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以后你记着，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一定保持一个乐观的

0: 心态就没问题了啊。
1: 哎呀，谢谢李老师，这回呀我就放心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 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相信大家伙啊，这两天也都听到了吧，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马上就要停止了，所以最近场外的报名电话是格外的多，甚至还有一些电话呢是投诉的，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说孙主任呢，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专项报销的名额你就不能放开点儿吗？你就不能多增加一点儿吗？投诉电话打到我这儿了。确实啊，医保专项报销你看给报到80%的，现在买药这么便宜，所以很多都是老两口啊一起吃啊，甚至是全家人买着吃，那这样每天每个地区20个名额，但凡手速慢点你都抢不到。但是这个我跟大家说声抱歉吧，啊，但凡可以我都不会去限定这20个名额，因为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大家伙都能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所以为了让大家呀能用起来呢都没压力，给大家伙申请咱们医保专项的报销。当初啊，从递交材料到最终的审批，前前后后我们足足跑了将近3年呢，这样才争取下来高达80%的这个报销政策吧。但是大家伙得知道啊，这个钱啊是国家医保中心实实在在给咱们补贴的，而且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医保中心呢也无力说一直承担这笔巨大的支出，所以就连现有的啊每天每个地区这个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都要随时被叫停了。因此如果你是那种啊身患各种老慢病啊一直久治不愈的啊，也想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大家伙听我老孙的啊，咱们一定要抓住最后的这几天的机会吧，毕竟你错过了再想用你就只能花原价5600块钱啊原价买药了。所以大家想用的话，现在赶紧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那今天呢，我特别想跟大家聊聊这个眼病。说到眼病啊，很多人认为说我上了年纪，那人人视力都会下降呗，所以看东西眼睛模糊啊。因此有的人呢，就随便的买点眼药水啥的，上一上，滴一滴。啊，或者买点什么明目药吃一吃，可是你折腾来折腾去，到头来你的眼睛啊一年不如一年了，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眼干眼涩，见风就流眼泪，有的看东西有小黑影啊，甚至看到眼前的东西啊都是那种扭曲变形的，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好吗，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再严重一点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或者是眼底病变，到最后啊不得不接受做手术的这样一个现实。可就算你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结果怎么样啊，出门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开过来的公交车你根本不知道是几路车，哪怕在家里边啊也总是磕碰到桌椅板凳，就生活处处呢都会碰到困难，这样呢自己遭了罪，而且还拖累了家人。那有人可能不免想问到，孙老师为啥这些方法就治不了眼病呢？我告诉大家啊，因为你的方法不对，因为你是治标不治本。就比如说那个眼药水吧，眼药水啊它只是湿润眼球的表层，临时能缓解一些干涩，但是它进不到眼底呀，它通不了眼睛的经络呀，更养不了视神经啊，当然也修复不了浑浊的 晶状体或者是玻璃体。那你滴上之后，那也就能舒服个十来分钟，过后不还是照样干涩、照样模糊吗？而且长期依赖这个眼药水，还会导致眼表层的这个屏障，哎，越滴越干不说，还越润越虚了。那有的人说我没滴眼药水，我吃那个清肝明目的眼药。这么跟大家讲吧，但凡啊你在市面上能买到的这些明目药，包括像什么明目吉利丸、黄连羊肝丸、熊胆丸、清心明目上清丸，这些药啊，你看要么是清火的，要么是降火的，甚至我知道有的人还拿什么龙胆细肝丸来清火来明目的。咱说老年人的眼病真的是上火造成的吗？不是啊，但是年轻人，你像年轻人工作压力大，熬夜啊，一般起什么麦粒肿啊，闹什么红眼病啊，角膜炎、结膜炎，哎，这些倒是上火引起的，这没错啊。你用点什么龙胆细肝丸，因为它是实症嘛，是热症嘛，哎，可以起到清火明目的作用。可是我们老年人发生的眼病，我告诉大家啊，99.9%都是虚的，是虚症，是亏空，是不足啊，是枯竭。那这种情况你再吃那些什么寒凉的、清火的、泻火的药，只能越清越凉，越清越虚，越泻越重，越泻越溃，最后视力也是越来越模糊了，最后没办法逼的，哎，只能去到医院做手术换镜体、打激光，大家是不是深有感受啊？该说不说啊，现在这个眼科手术的技术啊，已经很成熟了。就比如说这个简单的那个白内障啊，白内障对于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来讲，几分钟就完成了白内障手术、换镜体。可是有那么多人呢，为啥几年之后白内障又复发了？那你的晶体能换起没完没了吗？为啥会复发？因为病根还在嘛，就相当于土壤坏了，不管你换多少个秧苗，哎，这秧苗啊照样是长不好的。我老孙呢经历了这么多年，看透了老年眼病的真相。眼病难治啊，难就难在绝大多数人方向一开始就走错了。眼睛其实啊只是受害的一个部位，它并不是疾病的源头。找不准病根，你再多手段，哪怕你治十年二十年，也是在做一些表面文章，你是治不好眼病的。那可能有人会说了，那孙主任，眼病的病根到底在哪儿呢？其实景岳全书啊早就明确记载了，说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不得病。那眼睛不也是如此吗？眼睛啊，它是有赖于阴阳气血的滋养，我们才能看得清东西啊。那一旦说这个阴阳气血亏虚了，眼睛得不到滋养了，好，各种各样的眼病自然会找上门来。就比如说呀，一旦说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亏虚，那眼睛缺少津液的濡润，就会容易出现干眼症，看东西发花啊，眼睛干涩干干巴巴的，或者眼前有黑点子、黑影子啊，不断的眼前飘来飘去，严重了干眼症、老花眼、飞蚊症、玻璃体浑浊。你看看啊，那要是体内阳气不足呢？阳气不足就意味着向上疏通眼睛的这个动力啊就减弱了啊，那会出现什么？你比如说呀，我们眼内的那些细小的脉络，眼睛的营养管道它运行无力，所以眼部的这种循环就会瘀滞，所以你看东西就会出现发昏、发暗、怕光、酸胀、疲劳啊，出现视疲劳，出现这个视神经退行性改变等等。而我们要是气血两亏之后呢，啊，气血两亏之后啊，就相当于眼睛整体的这个供氧的根基受到损害了。我经常讲啊，目得血而能视，那你气血两亏了，就会导致眼底的脉络失去营养，这样呢容易出现一些持续性的啊，你像视物模糊、 看东西看不清了，看东西扭曲变形啊，甚至黄斑区出现问题。这个黄斑区啊，是我们视网膜中央最敏锐的一个点，所以呢会出现很多很多严重的眼病，比如说容易致盲的啊，像白内障、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这都是容易瞎眼的、容易致盲的眼病。在治疗眼病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朋友呢说，那我也补气血了呀，有的人说我也滋阴了啊，我也这个扶阳了，可是眼病我没好啊。那是因为啊，在咱们中医当中讲，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就说这个阴阳气血这四样啊，它不是说各自独立的，它们之间呢互相的依存，互相的牵连，互相的拖累，其中一个亏虚了，其他那三个啊必定呢也得受到影响，它也得跟着虚啊。这就是为什么在临床当中啊，很多老年人得眼病啊，你看大多都是那种复合型的眼病，也就是说不是一个单一的一种眼病，而是两种三种甚至好几种同时找上门来。你像有的人眼睛干涩，眼睛花呀，到医院一检查，哎，有白内障吧，还有什么呢，有玻璃体浑浊吧，它不是一种眼病，它好几种啊。所以大家记住了啊，想要守住你的视力，那你不补四虚的话永远也治不好，这是我讲的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既然说到了补四虚啊，咱们不得不讲到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我行医几十载，截止到目前，在上千种中成药当中，也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是健炎灵胶囊，能够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就这一个。因为它的方子当中啊，加入了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人形首乌啊，它是一雌一雄，一阴一阳在一起的，同生嘛。哎，它不光是可以滋阴，还能扶阳，还可以补气，还可以补血啊，所以这就实现了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所以它无药可比，更无药可以替代它。对于那些眼病患者啊，您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四虚补足之后，精血养分就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我们眼底了。你眼底得到滋养了，像眼干眼涩磨得慌啊，眼前有那些小黑点子，有一些这个漂浮物啊，你怕光，这些难受的情况啊，包括什么见风流泪啊，玻璃体浑浊带来的看东西有雾有烟似的啊，这些老毛病都会得到彻底的改善，当然视力也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提高嘛。而且阴阳气血啊充足之后，它还能不断的持续的滋养你的晶状体、玻璃体、黄斑，包括眼底脉络啊、视神经这些关键的组织，还能够延缓眼部机能的这种退行性改变，避免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这个视神经萎缩这些容易致盲的眼病的这种恶化发展，哎，这样就不会造成失明的一些情况的发生了。那么说到这儿啊，有人就要问了，孙主任，那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把全身阴阳气血的根基啊不稳固了，眼底也有充足的精血供养了，那你说是不是之后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肯定有人会这么问啊。我呀还是那句话，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要治眼病，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万无一失。它不光要补足四虚，不光要改善视力，更要阻断眼疾的恶化，因为它可以修复啊长期阴阳气血四虚造成的这种视神经的受损嘛。其中啊能够起到决定作用的就是我们紫河车，这是一个大功臣。大家知道啊，紫河车呢是孕育我们生命的这个本源，人的精血、父精、母血呀，所以这个紫河车呀就能大补我们一身的精血。 哎，更能够直接的作用于我们的眼底，滋养重塑受损的视神经，哎，能够修复衰败的我们的目系脉络。所以说大家看，你看何首乌子何车，二者搭配，一个是补阴阳气血的根本，一个是修复受损的视神经，这样呢双管齐下，哪怕是再严重的眼疾眼病，只要还有光感，就有必要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够让你重见光明的，只要有光感就行啊。那么老话讲啊，好马配好鞍，如此强大的组方之所以能攻克这么多的眼病眼疾啊，离不开一个好工艺的加持。因为大家知道咱们眼睛特别眼底血管啊神经啊这个结构啊是非常特殊非常精密的，所以很多治疗眼病的药物它是很难穿透眼部的这个屏障，药效根本达不到眼底，它只能在眼球表面做点文章，所以效果是微乎其微的。但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完全不同，因为它采用的是独家的非遗微丸制作技艺。它有什么好处呢？溶解快啊，吸收充分，它的药力啊就能够穿透这个眼底屏障，真正作用到我们眼底的病灶，包括视神经啊，包括晶状体玻璃体，所以它起效既快速又扎实，而且还非常的安全。那身为国宝级原研药，纯中药制剂，它没有添加任何的这个化学成分，不像那些眼药水竟是什么防腐剂啊，更不会像手术开刀那样说存在什么风险，不会。所以它对于这些广大的眼病患者而言呢，像什么老花眼、飞蚊症、玻璃体浑浊、眼底出血、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眼底合并症、黄斑病变等等啊，它是最有效、最安全、最稳妥的一种治疗方式。所以想视力不下降，您想呢？永远不出现这个眼。

0: 啊，那大家呀一定要尽早使用上国家专利补序方。那在最后呢，我还是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国家专利补序方啊，这个医保专项报销政策随时都要停止。一旦停止啊，你再拿医保本要买药，只能花原价5600一副，没有任何报销的福利了。所以想参加的朋友呢，赶紧拿起电话，我们的场外报名热线大家一定记好啊，400-6161-870。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留给打进直播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哎，孙主任哈，我之前吧，买过咱两副那个补虚方子，当时我是那个原价买的，那个我现在是想报销啊，还想就是再买一副，那现在是先交钱呢，还是在报销里直接扣啊？
0: 你在办理报销的过程当中啊，直接就把这个报销这部分给你扣掉了啊，然后你第三副药呢，你不用说再额外再拿钱了。而且之前那两副呢还能给你报回来一部分啊。
3: 哦，
0: 哎，
3: 那我原来是交的那个居民那个医保啊，我需要拿啥那个报销手续呢？
0: 你就提供你上次买药人的这个姓名啊，然后咱们系统的就能查询得到，还要提供居民医保本的信息，还有一个就是银行卡号啊，你把这三个提供好了，你就等着收钱就行了。你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您是给谁用啊？这是
3: 啊，你这个是给我自己用
0: 啊？你自己用啊？
3: 就是我有那个糖尿病已经10年了，完了是天天打这个胰岛素嘛。
0: 哦，
3: 去年吧还得了那个脑梗。
0: 嗯嗯，
3: 我们家吧就是离那个血栓医院挺近的。 完当时发现不对劲儿了，就赶紧去了。
0: 嗯，
3: 但是后来也留后遗症了，就左边这个胳膊腿儿啊都不行，胳膊也抬不起来呀。
0: 啊，就是有点偏瘫了，是不是啊？
3: 对对。
0: 因为溶栓呢，它只是把已经堵死的那一段血管临时的把它给通一通，给它打通了，就解决了当下这个危机。可是你糖尿病十几年呢，你全身大小的血管，你的阴阳气血早就亏虚了，早就淤堵了，很多那个细小的末梢血管其实已经存在受损和坏死的情况。你把大血管是通开了，但是肢体末梢的小血管依然是得不到这个气血的濡养，所以就算你看啊，抢救很及时，但是照样落下了这个偏瘫的后遗症。那你现在情况咋样？能自理不？现在呀？
3: 之前是不太行，之前这个就是这个左腿哈、它不好使，就是靠自己这道都走不了了。
0: 哎呦，
3: 我拄着那个就是那个四脚那个拐杖，完了那个慢慢的吧，前八的能走那么几步，但是下不了楼。
0: 下不了楼，
3: 完了，这左边这胳膊也不行，就跟那个就是木头棒子似的，就木木的啊啊，抬也抬不起来，伸也伸不直，就那手指头一直是转着啊，就转得死死的，你想掰还掰不开，
0: 掰不开是不是、
3: 哎，干啥呀都只能用这个右手。你像咱平时你说穿个衣服扣个扣子啥的，啊，还有我这个打个胰岛素啥的，它都不行，都得我老妈妈帮我啊。
0: 你老妈帮忙？那你母亲多大岁数啊？
3: 哎呦，我妈今年都85了。要不是她吧，我就连口饭都吃不上了。但是现在都行了呀，孙主任啊，我就是特别感谢你呀。
0: 我觉得更应该感谢老母亲呐。要不是她的这种细心的照顾，你不能恢复这么快这么好啊。你看糖尿病这么多年了，那您除了这个脑梗还有其他什么并发症没有啊？
3: 有，
0: 还有
3: 就就过去这个脚丫子呀，就是都不知道凉热了啊。我妈也总说我，说啥，说你这个脚是自己的吗？那咋都不知道冷热了呢？
0: 这就是糖尿病啊，年头多了啊，阴阳气血都亏虚了，这个末梢神经末梢血管都受损伤了，所以就不知道这个温度了啊。
3: 哎，但是呢，我记得吧，也就吃了那个十来天那样，然后我这个脚啊，刚放进洗脚盆，哎，怎么就感觉到哎这个水怎么烫脚了呢？
0: 所以你看啊，你这十来天的时间呢，你这个阴阳气血这个四虚呢就补上来了，哎，就能濡养到我们的四肢末梢了，所以就能感觉到这个水温了啊。哎，那你之前那个胳膊那个僵硬那个情况是不是也有改善呢？用了十来天的时候啊，
3: 有，哎，变化也挺大呀。
0: 哦，
3: 其实现在这个两副药不是才吃完吗？我这个左边的胳膊吧，自己都能往起抬了。
0: 哎呦，太好了。
3: 手指头原来不是攥的那个死死的吗？
0: 掰不开那个。
3: 现在不是了，现在能分个了，哎，就像你这拿个水杯呀，端个饭碗呢，那都还行。
0: 哎呀，那你这个后遗症啊，恢复的这么快啊，非常好。
3: 这个左边是个大腿嘛，原来不也是不好使吗？现在也不像过去那么僵硬了，就是哎，你看，人要是说从那个卧室啊，就往这个卫生间扶着墙吧，我自己呢也能走了。拄着这个四脚拐棍啊，慢慢哎楼也能下了，就是费点劲儿。
0: 非常好啊。其实大家呀都有这种感受，说这脑病咋这么不好治啊？因为啥呀？因为脑细胞一般是不能够再生的，那脑神经又是脑细胞构建的，所以传统药物治疗脑病啊，就好比是隔靴搔痒。那我们国家专利补救方为啥见效这么快呀？因为这里边有文将军，大家别忘了啊。文将军是谁呀？不就是紫河车吗？紫河车是可以化生脑髓的一种天然物质，脑髓滋养脑神经元。所以我敢保证啊，你要是把这三副药您都用下来的话，你的90%的这个后遗症啊你都能恢复的。你现在吃两副药了， 那你那个什么血糖啥的控制怎么样啊？现在
3: 血糖现在也挺好的，就是之前那个、
0: 哦、
3: 这个血糖啊空腹都有十来个了，餐后吧、
0: 哦、
3: 得达到十五六个，完了每天早晚吧固定还得打24个单位这个胰岛素啊、
0: 嗯、
3: 完了呢场外这个小李老师不指导我吗？
0: 嗯，
3: 我现在是早晚吧就各打4个单位这个胰岛素了。
0: 那就是现在早晚一共是打这个8个单位的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
0: 你就减掉16个单位了呗。
3: 哎原来是一共是24个单位，
0: 对对对，是这个事、嗯、
3: 完了啊，然后那个如果说原来吧就按小李的指导嘛，我现在其实都不用扎胰岛素了、
0: 嗯、
3: 他当时让我减吧，减胰岛素的时候吧我还有顾虑、
0: 嗯、
3: 我就担心我就没敢减。
0: 哦、
3: 哎、
0: 这样其实也没啥必要了啊，这个阴阳气血你现在都补足了，我的胰岛能自己干活了，就不需要依靠这个外力来降低血糖了。所以你要是这么再打那8个单位，我还是特别担心呢、啊、你别再有什么低血糖的情况。而且这个四虚补足之后啊，你这个胰岛素我觉得你就停吧，你听我的好不好？
3: 嗯，下周我就不扎了孙主任哈。
0: 嗯嗯。
3: 然后那个我又听说咱这医保报销不是要停了吗、
0: 嗯、
3: 我就刚才我说我想再买一副药。
0: 可以可以。嗯，
3: 那报销的钱咱是多久能下来呀？
0: 一般呢咱们这个报销的这个钱呢是3到5个工作日打到你那个银行卡上啊，你就赶紧抓紧时间办吧、
3: 嗯、
0: 这个马上要结束了，就这几天的事儿啊。
3: 哎好孙主任，
0: 嗯，
3: 我这就打电话办这个事儿、
0: 嗯、
3: 谢谢您哈。
0: 不客气啊，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呢咱们就到这儿好吧，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3: 哎、好嘞，再
0: 见。嗯嗯，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请问是孙志刚孙主任吗？
0: 哎是的，你好，我是孙志刚，你好。
4: 哎呀孙主任啊，我是呢一个病友，他跟我介绍的您、
0: 啊、
4: 他给了一个您的电话啊。
0: 嗯嗯，
4: 因为他之前也是有高血压嘛、
0: 嗯、
4: 他说呢吃了您开的药挺好，然后就介绍给了我、
0: 嗯、
4: 我呢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麻烦您也帮我看看，要是行的话我也想吃一点。
0: 嗯，那您怎么个情况啊？
4: 我也是那个查出高血压有7-8年了嘛。
0: 嗯，
4: 如果说吃完降压药高压还行，一般都在130出头。
0: 嗯，
4: 但是呢那个低压呀、啊、他说啥也降不下来，总是在92、98这样子的。
0: 嗯，
4: 如果平常就身体稍微累一点的话，或者说吃的咸一点的话，哎呦麻烦就是马上就是脑袋就胀得特别难受。
0: 嗯，
4: 经常是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踏实，哎呦身上总是没劲啊。
0: 嗯嗯，我这么跟您讲嘛，其实高血压病啊无一例外都是因为虚。那你这些年都吃什么这个降压药啥的，你跟我说一说啊。
4: 我一直在吃那个叫络活喜啊，什么安露地平啊，之前呢那个大夫也帮我调过药，加量吃他也不行，还是这样
0: 啊。加量吃也不行是不是啊？你看像你这种情况啊，其实只是这个低压降不下来，所以说它不是说药量不够的问题、
4: 嗯、
0: 而是你体内的这个血管啊太紧张了，就收缩绷得太紧了。根源还是啥呀？就刚才我讲的还是阴阳气血的四虚啊。所以你看西药哎，只能把这个高压强行给压下来降下去，但是你内在呢存在着这种紧绷状态并没有解开呀。哎，所以你看一紧张啊，一吃点咸的呀，脑袋还疼还胀是不是啊？心烦、
4: 嗯、
0: 睡不着觉。而且这种情况啊就长时间的低压降不下来，对我们的心脏大脑肾脏的损害影响是最大的。那你现在我问问你，是不是排尿也不正常吧？
4: 是的是的，就是那个排尿的时候它那个尿流比较细
0: 啊、
4: 嗯、就是说它总感觉好像没开干净似的。
0: 嗯嗯，
4: 然后呢那个尿里边好像总有那个沫子啊。我之前检查过，说什么什么什么蛋白有2个加号， 特别是我现在的手脚不知道怎么的，是不是一

0: 总是摸得出凉的呢？
1: 啊，就是手脚总冰凉的，是不是啊？你看这不还是这个虚导致的吗？所以在我们中医当中讲啊，虚则瘀。哎，你想啊，这个阴阳气血的过不来呀、啊，你手脚末梢得不到这个阴阳气血的滋养，它能不冰凉的吗？
0: 那我这种情况，您看吃这个药能行吗？
1: 咋不行啊？完全行啊！你看我治疗了几十万例的高血压患者呀，就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几十万例的病例啊，我只能告诉你啊，如果你不补四虚的话，其他的都是在乱治，在瞎治，你别想治好的。像你这种情况，你只要把这个四虚你给它补足了，哪怕你说你不吃降压药了，你这个高压也好，低压也好，都能降下来。
0: 哦，哎呦，那这样太好了。
1: 那
0: 问一下，那如果吃这个补虚方的话，多久那个低压能够下来啊？
1: 不用多啊，你吃七天就能见到改善的，而且你吃七天，你能明显感觉到我这手啊、脚啊、这末梢就不那么凉了啊。通过使用过的康复患者的一些经验来看啊，一般你像这个不出十天，你那个低压呢就会比之前能下降很多的。
0: 哦，那甚至我问一下啊，那你说我这个排尿情况也能好转吗？
1: 能啊，
0: 就说我是感觉自己真的是有点肾虚什么的，因为经常会感觉后腰我感觉没什么劲，然后呢吃了好多补肾药好像也不管事。
1: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它不光是有啊能够四虚同补的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你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可以补先天肾精的那个紫河车呢，还有它的加持啊。这个紫河车呀，一方面啊它有补肾精的作用，同时呢还能把补上来的肾精啊给锁住，给封存住。我们讲男人的命根子是啥呀？不就是肾精吗？肾精啊不光是说管男人那点本事，哎，你包括你像你腰有没有劲儿啊，啊我小便顺不顺呢、啊，身上有没有精气神啊，包括什么阳刚之气，你全得靠肾精来撑着啊。可是很多补肾的药它是能补，但是它留不住啊，所以你吃再多也没用。但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由于它有紫河车呀，这个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吃完之后啊，不是那种短暂的说感觉挺好，而是腰板子永远要硬起来才行。
0: 哦，
1: 嗯，
0: 那甚至您看像我这种情况买多少吃多久啊？
1: 您这种情况啊，您最多最多两副药足够啊，两副药吃完，你低压要是降不下来啊，或者说你降压药还是停不下来啊，乃至说你这个肾虚还解决不了的话，那你吃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钱我老孙给你拿，你看这样行不行？
0: 哎呀，那您这不都这么说了，那肯定没问题。啊，我相信您啊。那你是不是要打长安电话报名啊？
1: 对啊，但是您记住啊，咱们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时候，头一个礼拜你每天吃两次，每次吃四粒，然后呢，一周之后呢，您给我们来电话，然后我们再指导你怎么调整用药，好不好？哎，
0: 哦，好好好，
1: 哎
0: 呀，谢谢了，孙子，那我
1: 不客气
0: 了，谢谢您啊，
1: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24小时订购热线是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哎，我已经吃完一副药了，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还买多少。
1: 看来吃的挺好，是不是啊？你把你这个、
3: 哎、这个
1: 身体前后的一些变化，你跟我讲一下，好吧？
3: 哎，好。
1: 哎，
3: 我有那个反流性食管炎。
1: 哦。
3: 得有四五年了。当时做胃镜说有孔啊，大夫说完我也没懂。
1: 那你说的应该是反流性食管炎合并了食管裂孔疝，是这么说的吧？简单、
3: 哎、对对对对，
1: 简单说就是说你这个胸腔啊和你这个腹腔中间那道那个横膈膜有一个洞口啊，它松了，所以你平时是不是总是反酸，是这个感觉不是？
3: 哎呦，可别提了
1: 啊，
3: 都老醉了，
1: 都老醉了啊。
3: 哎，犯病的时候啊晚上根本不能

0: 躺着睡觉。
1: 嗯，
0: 他有
1: 反流吗？
0: 因为一躺平，
1: 嗯，
0: 那个酸水就能直接往嗓子眼、鼻子里窜。
1: 嗯，
0: 哎，都呛得直咳嗽。
1: 嗯嗯。
0: 哎呀，这嗓子里烧得火辣辣的，嘴里酸苦酸苦的。
1: 那肯定的，那你这反流不有的时候都呛到鼻子眼里边去啊？肯定
0: 是
1: 这样。是啊、对。嗯，
0: 有时候烧的我的胸口啊也跟着疼，
1: 嗯，
0: 我都分不清是胃难受啊还是心脏出问题了。
1: 嗯嗯，
0: 晚上不敢吃多了，刚开始天天吃奥美拉唑还管用，后来都不行了。
1: 啊，你就吃这个奥美拉唑啥的，是不是啊？
0: 对，
1: 这些拉唑呀，你像奥美拉唑、蓝索拉唑、万多拉唑等等吧，它都是止泵类的制酸药，它就把那个胃酸给压制住了。能够临时缓解一下这种烧心烦酸，但是你体内的这个四虚啊它还在啊，就你这个胸腔腹腔那个横膈膜那个肌啊它还是松弛，还是兜不住胃，所以它还会持续的反流。那像你这种情况啊、四虚不补，就算你吃一辈子奥美拉唑，想治好反流性食管炎，想解决烦酸啊，那都是在痴人说梦的啊。
0: 啊，真就是这样。这么些年我就是瞎治病了，全都白花了。
1: 嗯、全都白花了，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嗯。
0: 我和我老伴还说呢，我说吃这些年奥美拉唑都赶不上吃一个星期的补虚方。
1: 嗯。
0: 哪有说吃上就不反酸了呢？这嘴里一点也不酸苦的了，还能转转，还能吃饭了。过去我都专挑那个软的、辣乎的吃，就怕这个胃里难受。
1: 嗯。
0: 但吃上这个补虚方以后啊，有小一个月了吧，这个胃啊感觉特别得劲儿。
1: 嗯，
0: 哪段都能吃上一大碗饭。现在要是茶呀，也啥都能吃。吃完啊，这个胃里啊也不难受。
1: 那胃里不难受了，是不是？你看啊，
0: 对，
1: 这就是啥呀？是四虚补足了，就是你这个胸腔、腹腔、膈肌啊这块肉啊，它得到这个气血的滋养，能兜住胃了。这样胃呢就不往上反了，不反酸了。还有就是啥，你这脾气也足了，对食物的这个消化能力当然也增强了，哎，自然就不会出现之前的什么胃疼胃胀的那个情况了啊。那你除了胃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
0: 还有便秘。
1: 还有便秘、
0: 哎、
1: 是不是啊？你看看，
0: 对、
1: 哎、
0: 过去总感觉使不上劲儿、但现在吃了补虚方以后啊，排便一点也不费劲了。
1: 不费劲了啊。
0: 还有那个气管炎。
1: 还有气管炎，但气管也不好啊。
0: 啊，是啊，老毛病了。
1: 都是老毛病，嗯。
0: 对，但我这个和别人还不一样。
1: 嗯，咋不一样、啊？
0: 别人是出门遇冷空气啥的，就或者是季节性的爱犯病。
1: 嗯嗯。
0: 但我感觉我这也不分季节，老咳嗽。
1: 嗯。
0: 而且还都是晚上咳嗽的多。
1: 嗯嗯。
0: 也一直吃药呢，但没见着减轻。但是自从用上这个补虚方以后啊，不咳嗽了。
1: 嗯，你看你这个咳嗽啊，跟那个别人那种季节性的它不一样，为啥呢？是因为你食管反流造成的、
0: 哦、
1: 啊。因为夜间呢、啊，这个胃酸反流，它呛入到你的这个咽喉啊、气道当中了、啊，就诱发这个夜间的这种干咳，加重了咳喘。但现在你看啊，
0: 嗯、
1: 不反流了，对不对啊？所以说你就不咳嗽了。你看啊，人不虚是不得病的，既然这病呢是打虚上来的，那我们治病是不是也得把虚补足了才行啊？四虚一补足了，你看你这些症状啊都减轻了，都解除了吧，是不是啊？哎，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嗯、
0: 哎呀，又没有您啊，我们真就是瞎花钱乱治病啊。
1: 嗯嗯。
0: 哎，崔主任，我听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1: 啊。对、
0: 您看像我这个情况、要再买多少呢？
1: 您目前恢复的这么好啊，您再买一副药就足够了。
0: 我其实啊我还想再买两副药，我要是不用吃那么多，我就把剩下的给老伴吃、
1: 嗯，
0: 他没啥大问题，但是我看他老没劲儿，我觉得他是肾虚，这样我就够三副药了，是不是？就能多给报销点啊？
1: 那对，那是的啊。其实男人肾虚啊，那不是什么小问题啊。你表面看着好像就是身体没啥劲儿啊，实际上啊，哎，你老伴儿这个情况，阴阳气血已经开始亏耗掉了。哎，如果说再拖下去不。

0: 单是说腰酸呐、夜尿多的问题，包括血压呀、心脏啊、关节啊这些毛病啊，可能都跟着会找上门来啊。所以咱们讲啊，补四虚呢，一定要趁早，这样才能把身体呢把它给稳住，把这些疾病呢扼杀在摇篮当中。那这样吧，你就和你老伴儿一起吃吧，再买两副也不算多啊，那就赶紧报名，好吧？哎。
1: 哎，好好好，那孙主任，我这就去打电话，我去报名去。
0: 哎、好的，好的啊，那再见了，好吧，再见啊，
1: 哎、
0: 嗯嗯。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1: 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孙主任。
0: 哎，
3: 我这医保报销的钱啊，昨天收到了。
0: 收到了啊。
3: 哎呀，你们这办事效率太快了，真没想到还这么快。谢谢你，也谢谢我指导老师小崔老师。
0: 你这回放心了吧？
3: 放心了，
0: 放
3: 心
0: 了。啊，
3: 刚开始我心里还犯嘀咕呢。
0: 嗯，
3: 我合计着这钱都先花完了，这还能后给退啊？
0: 哎，你看看，因为啊，这个是医保中心给咱们原研药给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一个专项的款项啊，所以咱们这个新朋友、老朋友，咱必须都得是一视同仁的啊，挺好。
3: 是啊，对、这补虚这个药是真是好药啊。
0: 哎。
3: 因为我有心衰，
0: 哦，心衰
3: 啊，最后
0: 啊，
3: 最后病重了，真就剩一口气了。
0: 嗯，
3: 但是吃你这药吃好了，让我活过来了。
0: 嗯，
3: 我现在都介绍七八个人吃的药了呢，他们也用的都挺好。
0: 哦，就是你介绍这几个呀，都用的挺好、
3: 啊，
0: 是不是啊？你看啊，你呀、啊，就是一个有大爱的人，哎，自己用的好，但是呢，我也想着身边的人都好，都健康啊。所以你一定是有福报的人啊，
3: 主要是这药给力啊。
0: 哎哎，
3: 你知道吗，我以前我都全心衰了，
0: 嗯
3: 啊，没吃这药之前一躺下吧就憋得喘不上来气儿，
0: 嗯
3: 啊，坐着这汗珠子都往下淌。
0: 哟，那当时这个情况应该是很凶险的啊，说明你的阴阳气血啊亏虚的特别严重啊。
3: 是啊，我姑娘都说有点神志不清了。
0: 嗯，
3: 有时候还迷迷糊糊的，喊都喊不醒。
0: 喊都喊不醒啊？那你不就是缺氧导致的那个嗜睡吗？就出现昏睡的情况了啊，很危险的。
3: 啊，都是啊。那连续两天我都没吃东西。
0: 啊、
3: 嗯。那几天你不知道，这家里人这不少亲戚都看我来了。
0: 嗯嗯。
3: 以为我不行了，都劝我姑娘说有个心理准备。
0: 嗯。
3: 呀，但我姑娘啊接受不了。你说啥都没放弃救我。
0: 嗯嗯。
3: 呀，我这姑娘说起来真是，因为我俩相依为命这40多年了嘛。
0: 嗯嗯。
3: 我和他爸你不知道，在他没丢满月就离婚了。
0: 哦，是这么回事啊。
3: 啊，我一个人把他带大的，你知道吗？生完他我就当时就大出血，子宫直接就拿掉了。
0: 哎呦。你这个稳定一下情绪啊，哎，稳定一下情绪，别哭了，稳定一下情绪啊。这个当时的情况啊，大出血，然后子宫切除了，所以你的身子这个底子啊，一下子就被掏空了。而且这么多年呢，你这个亏空啊，也迟迟没补上来，所以你的病啊，自然就越来越严重了。
3: 是啊，你说这吃老鼻子药了、
0: 嗯、
3: 也没治好，
0: 没治好啊。
3: 啊，直到我姑娘把买回来这个药、
0: 嗯、
3: 把我给救了。
0: 嗯，
3: 呀，我当时都不吃东西了，药也咽不下去。
0: 嗯，
3: 我姑娘可有耐心了，你不知道，就把那个药胶囊掰开了，里边都是可小可小的小药丸。
0: 没错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属于独家的，叫非遗微丸制作剂，都是里边小药丸，那一粒胶囊里边大概有120-180粒的小药丸的，都是这样的啊。
3: 是啊，哪有这药这么好使嘛。
0: 嗯嗯，
3: 我姑娘就给我碾碎了用水冲开，
0: 嗯，
3: 一勺一勺的喂我吃啊。
0: 嗯，
3: 呀，水煮的，我姑娘说也吃，就吃了有30对吧，人家发现我有精神头了。
0: 嗯。
3: 再跟我说话吧，就有回应了，也不那么昏睡了。
0: 嗯。
3: 最主要啥，能吃东西了。我姑娘还怕我不好消化呢。
0: 嗯。
3: 哎呀，给我做上蜜糊。
0: 嗯。
3: 那面。

0: 啊，你的阴阳气血呢就不会衰减了。这也是为什么你看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益方，我要确保大家每一个人在七天之内保证你的吃喝拉撒睡全正常啊，是不是？这就跟啥，跟咱们盖房子打地基似的，你地基打牢了，万丈高楼才能屹立不倒，一个道理啊，很好。
1: 对对，还真是这样。自从能吃了东西以后吧，一天就比一天好了。
0: 嗯嗯。
1: 我和我姑娘开玩笑呢，我说当初我给了她生命，但是没有我姑娘当初那么仔细的照顾，我也不能重活一回。
0: 哎，所以这就叫啥呀？这就叫血浓于水啊！
1: 哎呀，我记得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一点不喘了。
0: 嗯。
1: 啊，白天自己在屋里啊来回活动活动啊，啥事儿没有了啊，身上也不浮肿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所以你看啊，我经常讲啊，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儿是啥呀？就是阴阳气血，只要阴阳气血不衰，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停止。你补足阴阳气血，你再严重的病都会有转机的。那你现在你这个排尿的情况怎么样？你得给我说一下。
1: 排尿也挺正常了。
0: 也正常了啊。
1: 嗯，我这头几天刚做完检查嘛，做了心脏彩超，
0: 嗯，
1: 肾也抽了血了，还验尿了，
0: 嗯，
1: 都正常。
0: 都正常啊，挺好。
1: 这个我还不可以抬了呢。
0: 嗯。
1: 当初都是那个白色的泡沫痰，
0: 嗯，
1: 哎，后来有一阶段是绯色的，
0: 嗯，
1: 现在这三副药吃完，这些情况都没有了，
0: 都没有了，是不是啊？你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一粒可愈三千痰呢，
1: 对对，
0: 哎，多好，
1: 是不是？我发现这药不光对心衰好啊，
0: 嗯，
1: 还管我这眼睛呢，
0: 嗯嗯，
1: 啊，我以前得过白内障。就是三年前都做过一次白内障手术了，不到两年吧，我感觉眼睛看东西啥又雾蒙蒙的，就发花那种。
0: 那就是又二次复发了呗，叫后发性白内障了，这次啊。嗯。
1: 我就又去美诊做了一次激光嘛。
0: 嗯。
1: 可今年年初又不行了。
0: 又不行了，那您这是遭老罪了，这是。
1: 可不是啥呢，这回看东西不光有白雾，
0: 嗯，
1: 有时候还看东西歪歪扭扭的。
0: 啊，还有这个变形的情况，那你这个可能是黄斑又出问题了。
1: 嗯，你说这心衰都那么严重了，就没顾上再擦眼睛。
0: 哦，
1: 哎，但最近我发现看东西啊很清楚，
0: 嗯，
1: 没有那个白雾了，看啥也挺正常了。
0: 你看啊，这就是四虚你补足了，补足了之后，气血能够源源不断的滋养眼睛，哎，包括你这个受损的这个眼组织啊，哎，得到滋养。啊，你看东西，
1: 嗯，
0: 白雾也好，扭曲变形也好，都慢慢的好转了，是不是啊？多好！所以大家记住啊，就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是不得病的。那你现在你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自然就是无病一身轻了，非常好啊，非常好，祝贺你啊！
1: 哎呀，我吃了这一辈子药了，这都改不上这补虚方啊！
0: 嗯嗯，
1: 我现在拿医保本买。还能给报销，我还想再买点儿，你看买多少合适啊？
0: 还想再买点儿，买多少合适？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不讲吗？你重病大病三副药，而且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是一次补虚终身受益。我感觉您现在身体恢复得挺好的了，挺好。我的意见就是可以不吃了，不用再买了啊。
1: 那我就合计着啥呢？我的病重。
0: 嗯，
1: 以前还做过大手术，
0: 嗯，
1: 你说多吃点是不是对身体有好处啊？不都说嘛，补虚就是补寿命嘛。
0: 对对对，补虚就是补寿命啊。
1: 嗯，
0: 那你要这样的话，你别多买，你再买一副吧，行不行？买一副啊。确实这个阴阳气血越足呢，当然咱寿命就越长，而且像你这种情况，做过大手术的，多吃点也行，
1: 嗯，
0: 啊，就再买一副，好不好？哎，
1: 行行，好好，
0: 嗯，
1: 我听你的，再买一副。
0: 嗯，
1: 谢谢您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赶紧报名吧，待会儿别这个名额抢没了，你就报不上了啊。再见。
1: 哎，行，
0: 好吧。
1: 那我去报名。
0: 哎，
1: 嗯，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啊。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占东北，是日本帝国主义称霸亚洲和世界战略的重要步骤。经过周密策划和精心准备，利用西方国家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和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的时机，日本于1931年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918事变。日本的这一行动既是侵略中国战争的开始，又是德意日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第一把战火。在918事变纪念日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在沈阳举行。随着14声警示钟鸣响，辽宁各地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笛齐鸣，警示世人勿忘国耻。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日本关东军按照预定计划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口一段铁轨，并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全副武装的日军在金田新太郎大尉的指挥下，攻击驻沈阳北大营的中国东北军第七旅。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用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先遣参谋的名义，命令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第五大队和第二师团第29联队分别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随即命令第二师团主力迅速向沈阳城进攻，独立守备队各部进攻铁路沿线的安东、营口、凤凰城和长春等地，同时向驻朝鲜日军求援。接着本庄繁将各项命令及战况电告日本军部，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日本发动918事变不是偶然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日本大陆政策是日本用战争手段侵略、吞并中国、朝鲜等大陆国家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1868年4月，日本天皇发布施政纲领，提出经营天下，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方针。1874年，日本借口所谓难民问题，发动第一次侵略台湾的武装进攻。1882年，日本侵略朝鲜后，公开提出要与英国、俄国等列强争斗，侵略中国，夺占朝鲜。1890年12月，日本内阁首相山县有朋提出要守护国家疆域的主权线和保卫疆域之外的利益线的对外侵略主张，
1: 他就把大陆这边朝鲜包括中国东北都划到他的所谓的利益线，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他的大陆政策的一个最早的一个出发点。他就把西方的那种制度、西方那种思维模式用了东方、用了大陆、用到中国呀、朝鲜，他觉得可以，这些地方可以他来作为他的基础的。
0: 1894年7月，日本发动了精心策划、蓄谋已久的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从而完全侵占了朝鲜，割取了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勒索赔款2.3亿两白银。甲午战争对中国和远东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场战争改变了战前相对稳定的远东形势。日本以新兴军事强国的姿态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成为东方的一霸。 这场战争也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灭国大祸。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日本出兵最多，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向列强各国赔款白银4.5亿两，加上利息，合计9亿8000多万两白银。日本不仅勒索了巨额赔款，还取得了在北京、天津等地的驻兵权。辛丑条约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空前屈辱的奴役性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进一步获取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更多权益，给中国社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危害。此后，日本通过1904至1905年在中国东北发动的日俄战争，打败俄国，并从俄国手中夺得了中国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和一切支线及其所属的财产、煤矿等权益。日本在东北境内陆续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管理机构，都督府、满铁和领事馆，从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等各方面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渗透和控制。
2: 9.18事变爆发以后，全力以赴地支持关东军的侵略行动。满铁腹地有20万日本侨民，那么包括妇女、儿童、学生都发动起来为战争服务，所以满铁在侵略中国的战争当中，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1927年6月，田中义一以首相兼外相的身份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会后，田中上奏给裕仁天皇及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提出了日本新大陆政策，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此之后，日本侵华动作不断。1928年5月，当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到济南的时候，日本军队制造济南惨案，中国军民死亡6000多人，伤1700多人。6月，在中国东北制造了黄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由于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少帅张学良成为了东三省的新首领。在东三省改旗易帜期间，日本想方设法阻挠张学良东北易帜，其目的是要独霸东北，反对中国实现统一。1929年12月29日凌晨，张学良等人联名正式通电全国，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中国东北局势的演变打破了日军侵吞东北的美梦，日本加紧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1931年6月，日军正式确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规定了有关侵略中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并确定将采取军事行动。从1931年4月开始，日军加紧在中国东北的军事部署，将适应寒冷地区作战的日本第二师团调驻辽阳，为增强部队的攻坚能力，又从东京调运2门工程重炮置于驻沈阳的第29联队兵营，并将炮口瞄准东北军的北大营及飞机场，同时又从日本本土增派一个师团进驻朝鲜，准备随时渡江侵略中国。1931年8月，日本军部任命本庄繁为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为沈阳特务机关长。 为了在挑起事变后迅速占领东北，关东军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搞了几次北满参谋旅行，搜集情报，踏查军队进攻路线，期间发生了中村事件。1931年6月，日本参谋部上尉中村镇太郎一行四人化妆成中国农民，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间谍活动。6月26日，被驻防当地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关玉衡部拘获。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将中村等人处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认为，中村事件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赐良机，甚至可以成为在柳条湖行使武力的前提。关东军还进行各种军事准备，在事变爆发之前，关东军通过日本在朝鲜的驻屯军司令部，把日军混成39旅团秘密从朝鲜通过铁路开进中国东北。1931年9月上旬，关东军开始在沈阳北门外架起机枪，并在城边进行攻城和巷战演习，甚至一度将演习推进至东北军北大营附近。为了寻找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借口，关东军在充分预谋准备之后制造了柳条湖事件。9月18日夜晚10时20分左右，关东军所属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分遣队河本莫守中尉率几名部下，在柳条湖铁路段点燃了1000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炸毁了一段31英寸的路轨。
2: 它炸的程度呢，完全可以使列车通过，可想而知，这就是自己制造一个借口。
0: 北大营南距沈阳城约5公里，西距南满铁路约300米，驻守东北军王以哲第7旅的3个团，第620团、第621团和第619团，总兵力近1万人。以爆炸声为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日军各守备队按计划分别向沈阳城中国驻军发起进攻。沈阳城附近的日军大炮向北大营猛烈轰击，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川岛政夫大尉带领所部向北大营突袭。突如其来的袭击让身边没有武器的东北军士兵乱成一团，第621团死伤惨重，部分士兵撤往东营去。此时北大营东面营房的第620团已经荷枪实弹，东北军第7旅参谋长赵振藩向在沈阳主持东北军政事务的荣臻请示对策，接到的竟是不准抵抗，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的命令。9月19日0时30分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的其余第1、第2、第4中队全部到达北大营，先期到达的第3中队从北面沿着营房继续攻击前进。第1中队扑向北大营东南角的辎重兵营，第4中队则穿过大操场向东营房推进。在他们南北两面进攻下，东北军第621团和第619团纷纷穿越东门撤离北大营，向东大营集结。第620团团长王体汉本来还想再向上级请示办法，但电话线却被割断。在此关头，王体汉下令抵抗，组织向东突围攻击前进，组织了日军突袭北大营中唯一一次有组织的反击。 9月19日凌晨，日军完全占领了北大营。918事变当晚，日本特务花谷正少佐向关东军司令部发电报，报告情况。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石原莞尔等人接到电报后，一致认为此时是日本解决满蒙的绝好机会，当即决定按预定计划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惩罚中国军队，占领东北三省。随后驻沈阳的日军第二师团、第29联队分三路向沈阳城发起攻击，驻辽阳的第二师团主力也赶到沈阳加入战斗。根据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命令，满铁沿线日军迅速向沈阳集结。驻沈阳的东北军及警察宪兵9000余人，在国民党军政当局不许与日本冲突的命令下，未做有效的抵抗。9月20日，日军继而攻占了沈阳市大小北关和大小南关，日军飞机还不时在空中侦察扫射，日军坦克在沈阳城内街上横冲直撞。当日下午，日军占领了沈阳兵工厂及东塔飞机场。21日，沈阳市东北当局的军政民文化财政等机关全部被日军占领，仅沈阳兵工厂即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战炮250门、各种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东省航空处积存的300架飞机尽为日军掠去，其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也被洗劫一空。据不完全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中国沈阳损失就达18亿元之多。
3: 18事变的时候，侵华日军啊，他在东北的话只有一个师团，还有一大块的就是关东军守备队，在里头呢有一个重炮大队，还有飞机侦察机12架。东北军一共有268000人左右，有153000人呢是在东北地区。反正从兵力兵器来讲，当时的东北军相当于日军的最少4倍以上。
0: 在北大营战斗中，日军参战人数总共约500人，国民党东北军王以哲第7旅等部近1万人，而东北军却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下慌乱败撤，造成了自身死亡320多人、伤20余人，其营房全部被日军烧毁。整个进攻沈阳城的战斗，日军只死亡7人、伤20余人。918事变前，蒋介石一再告诫张学良对日本侵略要实行不抵抗政策，以便能集中精力剿共。8月16日，蒋介石以喜电致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巡衅，我方应与不抵抗，利弊冲突。张学良对东北军各部多次转去蒋介石关于不抵抗的电令和训示，以致东北军在918事变前毫无思想准备，有的怕下级军官和士兵会主动抵抗日军的进攻，干脆就给他们只发枪支不发子弹。918事变爆发时，在北平的张学良多次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求如何应对，而国民党政府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一再复电， 对日采取绝对不抵抗，缴械则任其缴械，入战营房即听其侵入。9月19日午夜1时许，张学良电令东北军政大员要听命于中央，避免冲突，不予抵抗。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沈阳，刺激了日军迅速占领整个东北的野心，东北沦陷的命运由此开始了。日本发动918事变后，迅速增加兵力进攻东北全境。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使东北军没有做有效抵抗，仅4个月零18天的时间，东北大片国土相继失陷。为了应付国际舆论，有效统治东北，日本扶植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4: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3: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4: 你看、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5: 这里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4: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2: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5: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刀腐茎干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爬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2: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6: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2: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6: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8: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7: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9: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7: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0: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1: 先驱
12: 下城了，
11: 得分！
12: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
13: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4: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
11: 追一分追两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4: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3: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5: 两个人彼此之间唱了半个人的身位，
16: 没问题，
15: 没有问题。
13: 男子4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四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丁杰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5: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6: 好的成绩。
13: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7: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3: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7: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7: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7: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0: 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本台消息。

0: 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0: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原地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家和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三后，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和，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剩下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连续胜雪霜，蟹肥菊淡，丰收忙。
4: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邢台清河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种公海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6: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苏梨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苏梨。
7: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延边新闻，
2: 我州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打造一系列特色文旅阵地，在游览体验中讲好边疆民族团结故事，绘就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时代画卷。
3: 州领导吩咐全州各地就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调研。
2: 州人大代表朴丽花立足基层一线，以脚步丈量民情，以实干践行初心，生动诠释新时代人大代表的责任与担当。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年来，我州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与朝鲜族民俗资源，把文旅产业作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重要载体，打造一系列特色文旅阵地，在游览体验中讲好边疆民族团结故事，绘就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时代画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延边博物馆，馆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延边文化历史陈列，覆盖近5000平方米的展览空间，各展厅内1400余件珍贵的文物和详实史料有序陈列，图文展板脉络清晰，全方位系统性地梳理了延边各族人民千百年来迁徙汇聚、守望相助、共建家园的发展历程。作为全国旅游促三交试点城市的核心阵地，这里以文化为媒，以历史为证，静静地诉说着边疆各民族交融共生、团结奋进的动人故事。
2: 立足丰富馆藏资源，延边博物馆持续活化历史文脉，构建固定陈列加临时展览加品牌活动特色体系，常态化开展非遗拓印、文化讲堂、七彩课堂等沉浸式体验活动，让游客从观展的旁观者变为文化传承。

0: 参与者，通过内外联动的文化交流模式，让延边各民族交融故事走出边疆，走向全国，让民族团结文化可感可触可传。延边博物馆对外交流部主任金学春：
1: 我们馆呢，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馆藏资源优势，深耕文旅促交融工作，通过活化文物史料、创新体验形式、丰富的活动载体，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团结精神融入到参观体验的全过程当中，也希望呢，让每一位前来参观的游客都能读懂延边的团结历史，感悟中华文化的魅力，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潜移默化中生根发芽。
0: 北京游客史军：
2: 我觉得整个啊，这博物馆呢，看完了之后啊，比较震撼。基本上呢，是体现了一幅多民族来融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历史，非常的好。我觉得啊，延边的发展啊，和民族融合和共生啊，关系是很大的。有了这个为基础，咱们的这个地区呢，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沈阳游客傅新宇：
3: 这次特意来延边博物馆参观，整体展览感受内容特别丰富，很多展出的复原场景特别有代入感，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尤其里面的民俗文化部分我特别的感兴趣，跟我们沈阳地区的地域文化有非常大的不同，在这里也感受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共生。
0: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作为延吉市旅游促三交重点示范基地，以旅游加民俗加体验模式搭建起各族群众文化互动的平台。园区白墙黛瓦的朝鲜族传统民居错落分布，石墙、酱缸、传统灯笼等民俗元素随处可见，服饰体验、民俗美食、陶艺手工、民族器乐体验等业态丰富多元。各地游客漫步园区，观赏民族歌舞展演，在互动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延边地域民俗的独特魅力。山西游客李和碧：
4: 第一次来到这里，给人的感觉很好，包括这边的一个氛围感，感觉这个园区里面民俗文化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人一个很浓郁的一个感觉。伽椰琴也是我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就刚刚体验了一下，我觉得它弹出来声音很好听，我觉得来这边都可以去感受一下这边的一些文化气息。
0: 除了固定展馆沉浸式民俗体验之外，我州还以特色民俗展演为鲜活载体，持续丰富旅游促三交文化场景。周庆期间，龙井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上演的一城雅韵五序芳华民族服饰秀，不同年代朝鲜族传统服饰依次亮相，长袖舞、朝鲜族农乐舞、长鼓等非遗节目精彩上演，传统服饰美学与现代潮流巧妙融合，古老非遗焕发全新活力，让各地游客在衣袂流转、歌舞飞扬的沉浸式氛围中，直观感受延边各民族和睦相处、交融共生的生动实践。吉林游客范秀英：
5: 从民族的服饰一直到他的歌舞的表演、乐器各种，充分地体现了我们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的民族的和睦，感觉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延边地区充分地展现。
0: 作为全国旅游促三交试点城市，延边高标准建设33个旅游促三交基地，精心打造多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体验线路，涵盖历史探源、文化交融、乡村振兴等多元维度，持续释放文旅赋能、民族团结的聚合效应。延边州民委副主任方国栋：
6: 站在新征程上，延边将以团结为本，持续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凝聚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磅礴力量，全力打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标杆，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延边新篇章。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7: 今年9月是延边州第七。

0: 74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州级领导吩咐全州各地就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调研，引导全州各族干部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贡献力量。9月9号，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朝辉到敦化市就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开展情况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情况进行调研。在胜利街道南湖社区，王朝辉详细了解三共四同户县市社区建设情况。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启动以来，南湖社区先后举办文艺汇演、非遗手工等活动，以文化促交融，实现邻里和睦共处。在敦化市烈士博物馆教育实践基地，王朝辉查看了主题展区，了解教育实践基地通过图文陈列、场景复原、互动体验等形式展示各民族交融汇聚历程，以及发挥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功能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充分发挥教育实践基地育人功能，有形有感有效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走深走实。9月21号，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朴军峰到珲春市就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开展情况进行调研。在珲春市羊泡满族乡东阿拉村，朴军峰走进村文化广场和东阿拉村新建村庄项目，实地查看民族团结进步宣传阵地及项目建设现场，了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边境村庄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以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为契机，把文体联谊、法治宣传、助农直播等活动做细做实，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加深感情，凝聚共识，持续巩固平安和谐局面，筑牢边疆民族地区团结稳定根基。在珲春市第一实验小学校，朴军峰走进学校红色文化长廊、向上书院、十六子体验馆等阵地，实地观摩教育教学活动，了解学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开展情况。他指出，学校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主阵地，要持续用好红军小学红色资源和十六子体验馆等载体，让五育并举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同频共振。9月15号，副州长尹朝辉就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到安图县开展调研。在安图县王德泰红军小学，尹朝辉详细了解学校青少年民族团结教育、红色育人等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学校要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全过程，常态化开展非遗体验、文化传承等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树立民族团结意识。在安图县瓮生街道民安社区，尹朝辉指出，户县市社区是基层民族团结创建的重要载体，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做好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关爱帮扶等暖心服务，用心用情留住各族群众，稳住基层人心。尹朝辉强调，安图县要紧扣十六花开应延边品牌建设，立足校园、社区两大基层主阵地，持续挖掘本土特色，不断提升民族工作质效，全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1: 龙井市安民街道天图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朴丽花是延边州第十六届人大代表。作为一名深耕社区十余载的基层干部，他始终牢记人大代表的神圣使命，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基层一线，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以脚步丈量民情，以实干践行初心，生动诠释新时代人大代表的责任与担当。天图社区聚居汉、朝、满、回等多个民族，常住人口4000余人，是典型的多民族户县市社区。朴丽花立足边疆多民族地区工作实际，聚焦基层痛点，切实把基层群众的所思所盼、所想所急，转化为改善民生、赋能治理、助推发展的务实举措。 自当选州人大代表以来，朴丽花始终清醒认识到，人大代表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深耕民族工作理论学习，牵头组织社区两委班子常态化开展专题学习，以学赋能，以练提质。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前沿，更是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的主阵地。身为社区党总支书记和居委会主任，朴丽花立足岗位优势，建立常态化走访、全方位联络、闭环式处置的群众工作机制，打通代表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实现民生零距离倾听、民意全方位收集、民忧高效率化解，切实做到群众有呼声、代表有回应、事事有着落。履职以来，他先后提交多条人大代表建议，所有建议均源自一线走访调研，紧贴群众真实诉求，契合基层发展实际，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言为民所发，策为民所现。州人大代表、龙井市安民街道天图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朴丽花。
2: 作为基层人大代表，我将坚守初心，精进履职，常态化走访各族群众，扩宽民意收集渠道，聚焦基层治理、养老托幼、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重点深入调研，务实提出可落地的优质建议，依托社区阵地办好民生实事，全力化解群众急难愁盼，争做政治过硬、群众信任、履职担当的代表。
1: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从社区街巷到州人大会场，从入户查情到建言献策，朴丽花始终牢记基层人大代表的初心使命。他坚持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小事，做实每一项服务，推动各族群众共建共享，共同富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李俊杰、丁一报道。
0: 9月20号，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评奖结果公布，延边歌舞团青年演唱家崔丽玲获得表演奖。中国曲艺牡丹奖是国家级曲艺专业最高奖项，每两年评选一届。本届共评选出节目奖5个、表演奖6个、文学奖4个、新人奖5个。崔丽玲是延边歌舞团青年演唱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盘索里吉林省代表性传承人。他表演的原创盘索里《笑闹洞房夜》立足朝鲜族民间婚俗，以轻松幽默的笔触描绘了新婚之夜乡亲们齐聚送福的欢腾场景。在喜庆融洽的互动中，作品生动展现了朝鲜族社会温暖质朴的人情关系与守望相助的生活精神，传递出普通百姓对美好爱情、美满婚姻与幸福生活的真挚祈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正勇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赵旭、梓潼。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关注，一样的关注，不一样的视角，精彩聚合，跃动延边。何以中华？一尊铜奔马，跨越千年时光，回望丝路凿空的壮阔历程，读懂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各民族文明交融共生的深厚渊源。高质量发展新答卷，延吉市城市书会中心项目预计今年十月完成主体建设，补齐城市公共文化配套短板，持续擦亮书香延吉文化品牌。智能大棚融合传统生态种植，皮岩山果蔬基地以农旅融合走出绿色增收新路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区书记安燕扎根基层十余载，深耕民族团结，调解群众矛盾，搭建技能培训平台，用实干温暖边疆邻里。延边记忆以采砂为笔墨，手非遗传文脉，珲春满族砂绘传承人深耕技艺数十载，让百年传统手艺焕发全新光彩。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何以中华，继续请您聆听今天的讲述。
1: 作为一件国宝级文物，这匹体型健硕、昂首嘶鸣、对侧步奔走的铜奔马，以其疾足奔驰、一往无前的形象，仿佛让我们看见了汉朝开通丝绸之路之后，在亚欧大陆两端之间的贸易、文化、思想的交往交流，而不畏险阻奔驰不息的车马人流。这匹显露着豪情壮志的铜奔马，当之无愧地成为丝绸之路上的象征。何以中华，由裴林为您讲述。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述人裴林。今天我要讲述的题目是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1700多年前，一匹铜奔马跟随一支阵容强大的青铜仪仗队一同被放入了古墓之中，守护着主人的安宁。躯干壮实，腿蹄清洁，三足腾空，一足轻踏飞燕，飞燕回首筋骨间更加映衬出骏马凌空飞腾、奔跑急速的姿态。而奔马全身的着力点集于踏掠飞燕的一足之上，雕刻者精准地掌握了力学平衡的原理，显示出卓越的工艺技术水平。此后，这件铜奔马便成为了中华马文物中的巨星，其地位从未被撼动。这件铜奔马出土于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名城河西走廊东端的武威。丝绸之路啊，始辟于西汉中期，这条伟大的道路啊，开创性的打通了东西方的联系，首次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交通网络，极大地促进了古代世界的商品大流通，率先实现了东西方商贸互通和经济往来。2000年后，当我们回望丝绸之路，它不仅仅是一条道路啊，更是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相互进展、相互包容的珍贵纽带，是人类社会开放和包容精神的历史象征。这匹铜奔马带着天马的血脉与气质，从那一条连接着亚欧大陆、宣告人类文明交融新时代的到来，来到了这个丝绸之路上。远远的奔来，它见证着中华文明兼收并蓄、互鉴融通的博大性、包容性的形成和发展，见证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如何在丝绸之路上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而大大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好，以上就是本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故事的具体内容，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从古丝绸之路文明互鉴的深厚历史，到如今各地持续完善公共文化阵地，传承中华文脉，丰富群众精神生活，始终一脉相承。在延吉，一处全新的城市文化空间正在加紧建设，为市民搭建起家门口的书香乐园。城市书会中心是延吉市重点公共文化民生项目，地块坐落于长白山东路南侧、河南街东侧，原址为原艺术剧场，由延吉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2: 书会中心项目总投资1.95亿元，占地面积0.7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87万平方米，建筑楼层5层，规划建设综合楼1栋，其中包括这个城市书会中心与银行共同使用，其中城市书会中心使用0.44万平方米，是西侧的1到5层，银行使用0.92万平方米，是东侧的1到4层。
0: 目前项目地下室封闭施工已全部完成，地下室防水外侧回填土施工已经结束，现场采用分段流水施工，城市书会中心区域施工至地上2层顶板，银行配套区域施工至1层顶板，工程整体质量与进度处于可控状态，建设单位紧盯节点目标，科学调配人员设备，严把安全生产工程质量关口，有序推进楼层主体施工。
2: 目前地下室封闭完成，主体工程分段流水施工，书会中心施工至地上2层顶板，银行部分施工至1层顶板，地下室防水工程完成，地下室外侧回填土完成。
0: 据了解，城市书会中心建成后将打造集公共阅读、文化沙龙、书香集市、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城市文化空间，成为延边州业态多元的全新城市阅读文化新地标，面向市民提供图书阅览、亲子阅读、文化讲座、展览分享等多元服务，补齐城市公共文化配套短板，持续擦亮书香延吉文化品牌。城市文化配套不断完善的同时，乡村特色产业也在蓬勃发展。在龙井皮岩山果蔬基地，科技加传统的独特种植模式正孕育出一座年产量高达40万斤的绿色工厂。从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援建项目，到如今集采摘观光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示范基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片生机盎然的果蔬世界。

0: 走进龙井皮烟山果蔬基地，21栋标准化智能暖棚整齐排列，园区占地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大棚建筑面积超过1.7万平方米，园区总投资2565.5万元，于2019年11月正式开园运营。自开园运营以来，这里已发展成为依托皮烟山景区客流的观光旅游加生态采摘融合产业高地。
1: 咱们基地大概是2019年建成，园里一共有21座大棚，主要产的呢就是草莓、柿子、西红柿，冬季产草莓，并且还有一些樱桃。樱桃、葡萄、黄桃之类的，然后我们利用大棚之间的间隙种做一些黄豆种植，然后黄豆我们自己就是做，冬季收完、秋季收完以后就榨豆油，然后用豆柏继续返田做肥料。
0: 在技术应用上，园区走出了一条科技加传统的特色之路。一方面，所有大棚都搭载了集中程控智能系统，可统一管控天窗通风、水肥滴灌和温度照明。另一方面，园区坚持生态种植，每年购买大量农家肥堆积发酵作为底肥。
1: 这个葡萄是咱们家的主打产品红提，它口感就是脆甜的，每年大概是7月中旬，然后能够上市，能够开园。然后主要这个棚，它主要是就是采用滴灌。在这个水里面，它这个水肥一体直接就灌到这个根部，它损失量就特别小，然后它直达根部。然后我们这个就是完全就是让它休眠，就是有些葡萄它可能3、4月份就上市了，但是我们为什么干温室大棚7月份才上市，就是让它休眠度高，它积温够，这样才能达到自然熟。
0: 基地的蓬勃发展也为当地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园区常年吸纳本地农户30人稳定就业，并间接带动至新镇476户农户增收。
2: 主要就是负责什么采摘啦，还有什么干活啦，然后这个什么这个作物的什么水呀、肥呀、管理啥的。我们单位这个待遇非常好，然后收入也还可以，还挺好的。
0: 绿色生态的种植方式带来了高品质的果蔬，也为园区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目前园区已与龙马特商业集团签订了长期供货协议，为其线下商超门店打造农场直供小菜园专区，同时游客现场采摘和礼盒订购也是重要的收入来源。
1: 就是大批量的时候，我们会联系龙马特商超，我们已经和龙马特商超已经签订了长期合作关系，就是每天很稳定的向他供货，就是这样。然后每日龙商超也为我们就是打造了那个农场直供小菜园这个专区，然后咱们的家菜呀和菜就是水果在龙马特有专区来提供。
0: 在采访中，孙宇告诉记者，下一步他们将依托现有21栋大棚，升级打造及采摘、休闲、研学、露营于一体的新型大棚经济休闲园区，持续带动周边农户共同致富。产业发展托起民生幸福，和谐安定更离不开基层一线的用心守护。在延吉市建工街道延红社区，提起社区书记安燕，很多居民都叫他贴心的当家人。就在不久前，安燕被授予杰林好人荣誉称号。这份荣誉的背后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有的是他十几年如一日走街串巷的脚步声，是热乎乎的饭菜，是被化解开的邻里疙瘩，是一个多民族社区里流淌的浓浓亲情。作为党委书记，安燕始终把民族团结作为治理根基，创新打造社区爱心超市，推行民情收集积分制，让党员群众从被动参与变为主动作为。他还打造民族团结宣传大院、红石榴游园，开办国家通用语言微课堂，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氛围在这里落地生根。
3: 延红社区是多民族群众混居的社区，工作琐碎复杂，
1: 小到邻里纠纷，楼道堆放杂物，大到特殊群体帮扶，民族团结共建，桩桩件件都连着群众的幸福感。我坚持每天走访网格，带领网格员入户登记，重点关注独居老人、困境家庭、残障群体，建立帮扶台账，落实惠民政策，精准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0: 身为吉林省金牌调解员，安燕始终冲锋在矛盾化解第一线，累计成功调处邻里、家庭、物业等各类纠纷500余起，调解成功率超98%。面对小区楼顶铁皮脱落的安全隐患，他连夜入户沟通，逐户协调，最终推动修缮工程，守护了辖区平安。
1: 很多人问我，常年扎根社区，处理琐碎工作会不会疲惫呢？在我看来，群众工作无小事，件件皆是民心事。居民的一句认可，一份信任，就是我坚守岗位、奋勇前行的最大动力。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安燕牵头成立红十六技能培训班，开设互联网营销、美妆造型、手工编织等课程，升级打造人才孵化实训基地，构建培训、实训、就业全链条服务。目前已开展公益培训30期，汇集700余人次，带动200多名待业群众就业创业。同时，他争取资金150万元，将4000平方米闲置荒地改造成功能完善的民族团结游园，日均人流量超300人次。联动两新组织设立的20个暖心驿站，以及常态化的困难帮扶、健康筛查、邻里节活动，让社区服务更有温度。
1: 荣誉归于过往，初心奔赴前路。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把这份荣誉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以更加踏实的作风、更加务实的行动，做好基层治理和为民服务工作，用心用情服务好辖区的每一位群众，不负组织信任，不负岗位职责，不负群众期待，用坚守和担当持续提升辖区各族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0: 各族群众安稳幸福的生活离不开民生服务的兜底保障，同样也离不开特色民族文化的滋养浸润。在珲春就有这样一位非遗手艺人，深耕满族沙绘数十年，用手中彩沙描绘民族团结图景，以传统技艺传递同心同向的家国情怀。下面我们一起来认识珲春市满族民间沙绘代表性传承人关文武。作为土生土长的珲春人，关文武与沙绘的缘分自幼结下。他出生于满族民间手工艺世家，祖辈便是沙绘技艺的爱好者与实践者，耳濡目染之下，他从小便对彩沙纹样产生浓厚兴趣。少年时期便跟着长辈学习沙绘基础技法，从筛选彩沙、勾勒轮廓到填沙定型，一步步夯实技艺根基。
3: 因为过去那个颜料比较贵重，因为现在又出现了新的颜料，我就把这个沙子，染成色，在那个板子上作画。这个沙子的特点是什么？轻。另外它粘了之后，多少年都不掉。它不像那个工程的那个沙子啊，如果粘了之后，时间长它会掉的。那这个沙子，一个是颗粒均匀，再一个还特别轻。所以利用起来非常方便。
0: 数十年来，关文武潜心钻研沙绘技艺，坚守传统技法精髓。他的作品题材广泛，涵盖民俗风情、花鸟山水、吉祥纹样等，每一幅作品都融入了民族文化内涵。创作中，他始终坚持纯手工制作，从选材到成品，历经设计、绘图、掐丝、点沙、固沙、装裱等10余道工序，一幅作品往往耗时数月。每一粒彩沙的排布，每一处线条的勾勒，都凝聚着他的匠心与坚守。
3: 有关于这方面题材，也创在那个非遗技校园方面体现的也比较多。 比方说民族团结呀、啊，画那个石榴啊，也比方说画伟人呐、啊，还有一些战争题材的。这样的筑楼，
0: 在坚守传统沙绘技艺的同时，关文武不满足于复刻旧作，而是积极探索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之路，让古老沙绘适配当代审美与生活需求。近年来，随着非遗保护氛围日益浓厚，关文武积极走出工作室，参与各类非遗展演、文化交流活动。
3: 因为这个现在这个用这个沙绘和那个沙子混合之后画起来，有些那个学生啊看着比较，另外还出一些肌理，所以他们看着比较特别顺手，也比较感兴趣。尤其现在是提倡这个那个艺术这方面，国家也非常重视啊。
0: 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6: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

0: 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3: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3: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3: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4: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3: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我是老张。
1: 早上好，我是小颖。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3号啊，那咱们呢在今天呢是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
0: 嗯，
1: 欢迎大家呢伴着清晨的阳光和我们一起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0: 一说到秋分呢，最直观的特点就是昼夜均分啊，就一半一半啊，今天白天呢和这个黑夜时的这个时长呢几乎相等。从秋分往后呢，咱们北半球啊就是就会昼短，昼呢就是白天渐渐的短，夜间渐渐的长，天黑呢也会一天比一天来得早一点。
1: 没错没错，那老话呢讲啊，秋分一到暑气全消，咱们延边呢这边啊这个秋意呢更是特别的明显，风里面呢都带着这种清爽的感觉，但是呢早晚温差一下子就拉大了，这也是秋分呢很重要的一个气候特点吧。
0: 那说到这个实用的提醒呢，咱们就可能要跟大伙儿啊来好好念叨念叨。首先呢就是穿衣裳啊，老话说春捂秋冻，但这个秋冻不是硬扛，尤其是咱们延边一早一晚啊很凉啊，出门呢建议备一件薄外套啊，脖子啊脚踝啊别直接吹冷风，老人呢还会有体质偏弱的朋友们呢要千万别贪凉。
1: 没错没错，还有呢就是在饮食上，秋分呢讲究润燥，这秋天呢比较干燥，很多人呢就会嗓子干呀，口鼻发干，平时呢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梨、银耳、百合这些比较温润的食物，那少吃一些辛辣的。这早上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吃这个辣椒吃的、嗓子现在就有点太燥了、是吧，
0: 给你感觉了吧。
1: 对对对、所以说呢你一定要记得多喝温水，给自己的身体呢补足水分。
0: 嗯，另外呢还有这个咱们每天必须的出行提醒啊，秋分之后啊清晨呢容易起雾，路面会有很多的这个雾水啊，开车的时候呢大家注意保持这个安全的车距，放慢车速，骑车走路的人呢也要留意脚下，注意防滑。
1: 是的，而且呢秋高气爽，特别适合呢适当的去活动活动，趁着白天呢还不算是太短，那有空呢咱们可以去晒晒太阳啊，散散步，但是呢别过于劳累了，那顺应秋天收敛的这个节奏。
0: 秋分也是收获的季节，田野金黄，瓜。